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大家好，6月17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说事。亚省政府宣布推出亚省能源回赠计划，将能源收入直接回馈民众。由7月1号起，约340万名合资格亚省居民可申请100元现金补助，以应对燃油、食品和日常生活开支上升带来的压力。根据计划，年满18岁已提交2025年报税表，且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2万5000元的居民均可申请。省政府指，符合资格的双人家庭可获200元的补助，与父母同住但年满18岁的子女或其他成年人亦可独立申请。省长戴思敏表示，高油价不单止推高油费，亦增加食品和水电等生活成本，因此政府决定以现金方式直接回馈民众，而非透过燃油税减免。接受长者福利严重残障人士收入保障计划 AISH 和收入支援等计划人士将自动获发回赠。申请网站将在7月1号开放，9月30号截止。省政府表示，如未来油价持续高企，将研究进一步纾困措施。亚省政府表示，将电影和电视税务抵免计划 FTTC 与亚省媒体基金 AMF 同一由艺术、文化和女性地位厅管理，而加强协调、监管和提升业界申请。

0: 柏明道，新措施同时扩大税务优惠范围，将真人 show 同非剧本电视节目纳入资助之间。艺术文化同女性地位厅长 Tanya Fair 表示，此举有助创造就业机会同推动经济多元化。省府在2026年度预算中已拨款超过6500万元支持本地影视产业。自2020年以来，两项计划已支援超过380个制作项目，带来超过16亿元经济活动，为亚省本地生产总值 GDP 贡献约9亿3300万元，并创造超过16000个职位。省府表示，相关措施将进一步提升亚省作为国际影视制作中心的竞争力。随着夏季来临，卡加利市政府同水上安全合作伙伴呼吁市民参与划船、漂流同游泳等活动时提高警觉，避免发生意外。卡加利消防局表示，市内河流同湖泊近年发生多宗可避免的水上事故，上星期就有七人在公河被困桥墩，需要消防员救援。当局提醒市民出发前应了解河流水况同路线，并配备合适的安全装备。警方强调，所有船上人士必须穿着救生衣，驾驶船只期间更不可受酒精或药物影响，违规者最高可被罚款500元，并需出庭应讯。为提高公众水上安全意识，卡加利市政府将在6月25号在 Thornhill、 Sir Winston Churchill、 Acadia 和 Bobby 行四个水上中心提供免费游泳课程，鼓励市民学习基本水上安全和自救技巧，避免发生意外。爱文顿警方表示，两名14岁男学生被控使用人工智能 AI 制作并持有儿童性魔术图像，已遭起诉。据亚省执法应变小组 Alert 互联网儿童魔术调查专案小组 ICE 调查，涉事两名男学生未经同意拍摄女同学照片，并由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搜集图片，再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将影像性化，多名女学生成为受害者。当局未公开涉案学校名称。今年3月，一名教师接获学生投诉后报警，爱明顿警方与斯伯尔同青年倡导中心共同调查此案。两名男学生已面临制作同持有儿童性魔术材料以及偷窥等罪名指控。事件是互联网儿童魔术调查专案小组调查的第二宗校园人工智能儿童性魔术案件。去年12月，卡加利一名高中学生亦因类似行为被捕。最新2026全球初创生态系统报告显示，卡加利初创企业生态系统持续快速增长，增速达到全国领先水平，过去5年全球排名更大幅上升52位。报告由 Startup Genome 和全球创业网络发表，将卡加利列为全球新兴初创生态系统第41位至50位，北美第26至30位。报告指出，清洁科技、金融科技和农业科技是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卡加利初创社群每年平均增长 40%，远高过加拿大其他城市约 9.6% 的平均增幅。目前整体初创生态系统价值约70亿元。报告肯定卡加利创新策略和多个本地机构的推动作用，认为卡加利已成为中型城市发展创新经济的成功典范，并在人才成本和融资动能方面跻身北美前列。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而家由梁仲明主持这节新闻专辑。随着 BC 省的用电需求持续增长， BC 水电局改善现有发电设施的效能，强化省内公营清洁能源系统，确保将电力容量增加 7%， 由崔嘉怡报道。

0: BC 水电局今日宣布，将会透过优化设备、升级水力发电设施同提高营运效率，去提升现有基础设施的发电能力。局方发现，相较于兴建全新的发电设施，升级现有系统不单止成本较低，对环境的影响亦都较少，可以充分利用过去几十年来的公共投资成果。新方案亦都会为电力系统增加超过1000兆瓦的发电容量。BC 省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狄德安就表示，目前正是优化BC 省的清洁能源系统，包括是在雷夫尔斯托克发电站兴建全新的第6号发电机组，更新 GM 双发电站1至5号机组，以及在全省多个地点进行设备升级。他又说，这些投资是在现有系统中释放更加多电力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完成上述工程之后，合共可以增加超过400兆瓦的发电容量，总供电能力预计可以增加大约7%。
1: These upgrades together will add 400 megawatts more. In short, we're talking about 1,000 megawatts of capacity to our system, matching the massive investment in energy we're making with 14 projects across British Columbia. This is action now, and it's an increase in our capacity of about 7%。
0: BC 水电局同时宣布，雷夫尔斯托克第6号机组工程已经正式展开。工程主要是利用现有发电站设施进行建设。工程内容包括升级机械和电力系统，在水坝坝体外增建第6条降制压力输水管等等。目前有60名工人正在工地施工，预计去到2029年施工高峰期的时候，现场工作人员会增加至大约180人，项目预计会在2032年12月投入运作。 BC 水电局行政总裁 Charlotte Miva 表示，整个项目预计会带来6000万的本地采购和服务支出，为当地企业和原住民企业创造商机。他又认为，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可以提升系统灵活性和尖峰时段供电可靠性，亦都可以确保 BC 水电局有能力满足全省快速增长的用电需求。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崔嘉怡报道。
2: BC 省府联同联邦政府合共出资超过2500万，绘制最新的洪水泛滥区域地图，协助高风险的社区了解洪灾。由黄耀明报道。
3: BC 省府和联邦自然资源部及飞沙河域委员会合作，根据洪水灾害识别制图计划发布新的洪水泛滥地图，涵盖 BC 省5条水道及58个社区，计划旨在推进省府防洪战略以及协助民众加深了解洪水风险。 BC 省府在计划中出资超过1300万，联邦政府就投资超过1200万，分两阶段绘制更精确的洪水地图。当局事前与各研究区域的当地政府及原住民进行深入磋商后绘制，重点包括主要河流及支流。第一阶段地图聚焦飞沙河流域、Skeena河流域及哥伦比亚河流域周边社区和地区。第二阶段的地图绘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地图显示洪水可能发生的地点和方式，以及环境、房屋、企业和基础设施面临的洪水风险，与海啸地图相似，同时显示现有的灾害风险。保险公司将利用数据以及关于洪水风险的公开资讯，决定哪些地区可以购买陆地洪水保险，但通常不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单内。洪水区地图将让居民更容易获得保险。省府同时建议业主联络保险公司，以了解所在地区属于陆地洪水保险方案可供选择。省水源土地及资源管理厅长 Randinino 表示，洪水地图的作用远不止于标示水流方向，亦同时能够揭示生命面临的风险，反映世界的变化，并影响当局应对未来的准备工作。另外，拥有准确最新的地图将有助于地方政府、原住民社区和专业人士规划、预防或减轻洪水对社区及周边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并为包括土地规划和开发、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气候变迁背景下的紧急管理等决策提供资讯。省应急管理及气候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葛海利表示，最新洪水区域地图能够为民众和社区提供关键信息，帮助他们作出明智决策，更好应对潜在的洪水灾害。地图亦有助更智能地进行规划，保护居民、房屋和关键基础设施免受日益增长的洪水风险影响。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 Tim Hodgson 说，联邦政府透过

0: 与各省和地区携手合作，加强抵御洪水的能力，并确保加拿大民众获得所需信息，做出明智决定，保护家园、企业和基础设施。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一名皇家骑警去年在七国集团峰会的做保安工作的警员，接连在网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被警方解雇和起诉。由黄亮英报道。
2: 一名驻守在灰省的皇家骑警警员，被指在去年亚省举行七国集团之七峰会期间，涉嫌在网上向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威胁。皇家骑警话，呢名警员是来自灰省的34岁男警员 Evanson Dumelu， 他涉嫌在自己的 Snapchat 账户上发布一段影片，向特朗普发出威胁言论。骑警话，事件发生在去年6月15至17号亚省卡纳纳斯基斯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之际，当时特朗普出席了峰会，而涉案警员当时被派往亚省监督峰会的安保工作。警方在接获另一名警员的举报之后，交由特别调查组接手调查，涉案男警在事发当日已经被解除职务，目前面临一项出言威胁罪指控，定于7月30号在灰省法庭应讯。警方发言人表示，骑警会严肃看待任何可能影响个人安全的威胁，强调绝不容忍暴力言论。发言人说，肇事者可能面临刑事指控，并可能会被判处重刑。为了打击这一类罪案，警方呼吁民众必须举报这类案件。当局呼吁任何知情的民众拨打514-939-8300或者1-800-771-5401向加拿大皇家骑警举报，或者联络国家安全资讯网1-800-420-5805或者当地警队举报相关活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印报道。
1: 至于今年七国集团峰会就在法国闭幕，总理卡尼亦都反抵押贷话，由陈正仪报道。
3: 总理卡尼结束欧洲行程，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次出席法国埃维昂的七大工业国首脑峰会，成功落实多项国防及关键矿产伙伴协议，预期可以为本国的关键矿产产业链吸引超过50亿元资本投资。总理办话，峰会上各国承诺加强关键矿产供应链的韧性，目标是2030年之前将稀土及永久磁铁对单一非成员国的依赖度由目前水平降至60%以下。其中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增加制裁俄方影子船队等162个个人和实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就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在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于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此外，七大工业国宣布在今年11月前建立 G7 Plus 港口网络，以打击贩毒，并承诺瓦解人口走私网络。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1: 世界消息，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由张曼燕报道。
4: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同劳

0: 動力規模大致同步，失業率變化不大，生產率增長和資本投資表現強勁。
1: 美国听日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今日公布达成的14点文本。由周浩辉报道。
2: 美伊即将在星期五与瑞士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官方通讯社发布了双方达成备忘录的文本，包括两国承诺互不干涉内政，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限期可以延长，伊朗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展开，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区内增派军事力量，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制裁，霍尔木兹海峡立即恢复商业航运，伊朗会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海峡后续管理及海事服务的事宜。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有香港教育局要求学校用人工智能维护国家安全。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教育局公布香港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要求学校用人工智能保障国家安全。由周善玲报道。
5: 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为课程教育应用人工智能 AI 订立课程架构以及教学指南，当中要求学生同教师需要学习 AI 发展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并且强调绝对不能够利用 AI 生成危害国安内容，并且删除课题中牵涉国安、领土争议等敏感内容。在师资数字化转型上，要求教师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过30个钟头的数字教育培训。教育局会同中国科学院、数码港、科技园等团体合作，2026-27学年起3个学年，每年提供不少过50000个培训名额。
1: 香港医管局公布更多认可的海外医学课程资格，包括有不同的中国大学的课程。周善玲在报道。
5: 港府公布第七批获承认的海外培训医学资格，最新获承认的医学课程7项来自内地，包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另外9项主要来自欧美国家，包括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澳洲新南威尔斯大学，连同已经获得承认的6批名单，一共有166项非本地培训医学资格获得承认。持相关资格的医生可以经特别注册受聘于香港公营医疗机构，服务一定年期以及通过评核，就可以正式在香港执业。截至上个月底，一共有161名医生持特别注册在香港执业。
6: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1年2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4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5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7: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1年2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4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
8: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4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

0: 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0: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1: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朝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话，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也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也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同团队会继续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5: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 10%， 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6: 深水埗区长沙环区那个数字 57.7% 是创了新高的，而且那区里面已经是有一宗本地登革热的个案。这只百蚊伊蚊我们最怕是什么？ 除了去

0: 欧盟政府会否引入内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术的灭蚊器？
1: 有科技团队研发了便携式的激光驱蚊设备，利用激光雷达和 AI 深度学习技术，透过大量蚊子的影像训练，精准地去辨识蚊虫飞行的轨迹，加强这个灭蚊效果的。所以问当局有没有尝试去在内地取经？
0: 黄淑娴说需要小心研究。
2: 光咧击杀呢个蚊子咧，其实佢都可能会击杀咗其他昆虫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系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系个成效同埋效果。
0: 佢又话，今年气温同降雨量相对往年有所上升，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3: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
4: 黎伟杰报道今日世界杯各个赛事的赛果。
5: 2026加冕麦世界杯决赛周第7天赛程 L 组比赛，英格兰4-2击败上届季军克罗地亚，取得3分。英格兰在早段凭12码领先，之后两度被对手攀平，英格兰队长哈利简尼梅开二度。较早时 K 组的赛事，葡萄牙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赛和1-1，葡萄牙41岁球星斯朗拿度正选上阵，并且踢足全场。
6: 体坛快讯，
7: 6月17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世界杯进入第二个星期的赛程了。加拿大将会在明天就迎战卡塔尔，比赛将会在温哥华 BC Place 举行，这一场球就是温哥华时间的3点。到现在为止都未知道阿方索戴维斯会不会上阵，大家都很期待有关的消息。讲到世界杯，亦都讲下咧，就系有关嘅比赛赛程啦。咁今晚中午有乌兹别克对哥伦比亚，属于 K 组嘅赛事。听朝早咧 A 组捷克对南非 ，B 组瑞士对波斯尼亚。然后头先咧提过啦，加拿大会对卡塔尔。另外晚上亦有另外一场啊，几具瞩目嘅比赛就系墨西哥响 A 组嘅主场迎战南韩噶。转到冰球方面的消息，女子冰球温哥华的 Golden Knights 在昨日的选秀会是以第一圈新秀状元的位置是选拔了 Caroline Harvey 的，这一位也都可以热门成为状元的人选。今届选秀也都反映了 PWHL 扩张之后人才竞争是加剧了的。其实几支新球队包括温哥华、西雅图、拉斯维加斯、圣何西和咸美顿都是透过就选秀希望建立就核心的阵容。继续讲下咧，就系女子嘅职业运动啦。喺多伦多 WNBA 嘅 Toronto Temple 作客咧，就喺寻晚输俾 Indiana Fever， 唔系呢一队属于劲女嚟噶，比数系91-113。Fever 方面咧取得4连胜噶，咪指多伦多 Temple 嘅半场咧都仍然咧可以追得上，不过去到第三节咧就被对手拉开距离啦。转喺网球方面嘅消息，加拿大嘅几位好手啊，响德国哈里尔举行嘅草地赛咧有不同嘅成绩噶。阿里亚森赢波啦，女子嘅费南迪斯亦都晋级，不过咧就系男子沙普华洛夫被淘汰出局。

0: 佢係以4-6、1-6兩盤輸俾澳洲嘅頭號種子 Alex de Minaur 無無緣晉級。至於女子方面，費南迪斯就係火拍烏克蘭嘅拍檔嚇，結果6-0、6-2就係擊敗咗對手，係屬於嚟自台灣同埋日本嘅組合，為呢個女雙賽事晉級八強。女子排球国家联赛 VNL， 加拿大在曼谷的比赛局数3-1击败荷兰，在星期二就是旗开得胜。加拿大先输第一局20-25，跟住就是赢25-19、25-17和25-20的。加拿大暂时在 VNL 的女子组战绩提升至3-2排行第七位。最后讲下北美职棒，多伦多蓝鸟也继续作客的。今天就会迎战波士顿红袜。之后蓝鸟会转战芝加哥，在星期五到星期日就是连续三场作客，就是 Chicago Cubs。 下个星期开始会返回多伦多主场迎战侯斯顿太空人。今日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返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6月17号星期三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利地区今晚预测会密云，三成机会有雷雨，吹每小时10公里的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9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6度，最低7度。展望星期五是天晴，最低气温20度，最低10度。展望星期六是天阴有雨，最低气温17度，最低7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放贷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是有 Richard 潘建议，我们讲一下就是加拿大其中一种的矿产叫 Critical Minerals， 里面有34项，其中一个叫铀矿 Uranium， 这一种铀矿对于加拿大来讲有什么重要性。 Richard 近期都成日讲贸易壁垒，又或者是生产力，还有加拿大在天然资源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时候， Uranium 可以藉着这个机会不单止惠及本国，甚至乎是将这一种嘅軟實力咧，就係賣向全世界喎。咁其實而家個狀態係點樣咧？Richard，
6: 而家狀態就係加拿大擁有全球最靚嘅鈾礦啊。咁咧，另外咧就佢有個除咗最即係佢係排第二位揾礦量啊。咁啊，貨又靚，揾礦量又大。咁咧，相對咧，我哋南邊嗰個鄰居咧啊，咁樣佢哋咧。占全球嗰个大 1.6%， 我哋占咗全球可能系 20%， 甚至冇系可能再多啲，我唔知道。但系我哋个货量咧，基本上个 percentage 冇意思噶。你再占多，但系我开100吨，即系我开100吨就100吨，你开100吨低一吨用，咁呢个就有分别。咁大家都知道啦，有喺嗰个武器上面，嗰个核能运上面系好重要嗰个一个材料嚟嘅。咁所以我哋大家会倾下呢一样嘢啊。
0: 加拿大其实自己都明白㗎，早于呢就1950年60年代已经係帮过呢就係中国响核能发电方面呢就係卖过我哋加拿大盛产嘅油，呢啲嘅油矿呢就唔同而家所谓嘅浓缩油，可能呢同核武有关。加拿大自己亦有一个叫 deuterium uranium 嘅一种嘅技术，亦都係注册咗㗎。所以究竟呢喺呢个嘅贸易方面带嚟加拿大未来一啲乜嘢裨益呢，转头继续同 Richard 深入探讨。
4: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

0: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九点三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1: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0: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Richard 潘建议。今日我哋讲下咧，喺加拿大里边啊，我哋经常喺一啲嘅新闻上面听到嘅叫 critical minerals 呢啲嘅重要嘅矿物同埋产业。究竟加拿大啊，我哋嘅天然资源丰厚，究竟咧丰厚去到边度咧？咁今日我哋拣咗其中一样，其实咧都好多人会听过啦。咁但系亦都未必咧喺个认知上边咧有好深。咁今次咧就藉住呢个机会咧，我哋留意一下呢一种叫 uranium 嘅叫铀矿嘅产业，其实喺加拿大里边，亦都系联邦政府系定下咗34种 critical minerals 里边嘅其中一种嚟噶。咁铀矿咧，唔系单单咧就系话呢一个嘅天然资源咁简单，原来佢嘅使用啦，同埋咧系全球嘅需要啦，似乎咧就与日俱增。对于加拿大拥有呢一个嘅天然资源嚟讲咧，究竟喺好处喺边啦，同埋喺未来啊，喺外交啊同埋经济布局方面咧，会有啲咩嘅情况咧？咁今日咧同阿 Richard 咧就系分享一下。Richard 其实我哋知道咧，加拿大最近咧就系同印度签署咗大型嘅铀矿嘅供应协议。嗱，呢个铀字咧，金字边做个铀啊，咁就唔系三点水嗰个铀。咁沙省咧就系个重镇啦，咁有一间公司咧就系Cameco 咧，向印度供应接近咧2200万磅铀嘅精矿，2027到2035年总值咧就系26亿加元。咁问题就系啦，呢一单交易对于加拿大有几咁重要，同埋沙省。系同埋呢一间公司啊，点样睇准咧？就系、是、印度成为未来啊，可能啊经济发展啊，同埋一个天然资源啊分享嗰度咧，系扮演重要嘅角色咧 ，Richard。
3: 我就有即系我哋以前读惯咧，读油嘅，即系嗰个系唔系读油嘅。咁啊，即系呢度唔好意思啊。咁啊，因为我读开油，所以我大家会用油呢个嚟讲嘅。
0: 好，
3: 油235就系其中一个大家如果有留意呢啲即系。咁下啲武器啲有235其实就系嗰啲用嚟做核武器嘅。包括浓缩铀啦，推近打伊朗美国打仗打到呱呱嘈咁啊，所以浓缩铀就系佢攞到啲铀，然后呢因为铀里面呢就有两个，佢里面即系有少少啲化学嘢啦，咁佢里面有两即系等于鸡蛋同埋蛋白咁我哋呢即系要用呢用嗰、那个嗰、那个蛋网就唔系用个蛋白，蛋网先有用嘅，做到核武器嘅。咁个嗰只其实有235，咁剩低嘅，但系系有里面咧235咧个比例就好少嘅。所以点解话伊朗要用咁多年时间啊提炼啊个纯度啊咁样啊提炼到好都提炼唔到，因为你唔够数咧做唔到啊嘛。咁提炼咗呢抽咗呢235出嚟咧，即系抽咗个蛋网最核心最重要嗰啲咧，攞嚟杀即系大杀伤力嘅武器咧，剩低咧238咧。咁都系一啲放射性嘅材料嚟嘅，咁但系呢个佢个放射个辐射度就好低好多，但系呢只嘢咧就可以讲系当今我哋现代化工业啊系几好重要嘅一种矿物嚟嘅。咁头先你讲到哇系卖俾印度呢一个系咪一个战略性嘅考虑嗰样嘢？其实咧加拿大本身大家都知道我哋有核发电嘅，点解我哋能够卖咁多电力俾去美国？就因为我哋要核电核发电一个能个成本就好低，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加拿大咧，就是、全球第二大铀矿蕴藏量嘅国家嚟嘅。我哋就喺其实都有少少系黐咗落去 Alberta 嗰个阿伯巴神卡 Basin， 即系嗰个盆地。咁咧就系一个好大铀矿。咁头先你讲过嗰间公司个 Cameco 咧，就其实就系两年前我都开始跟佢啲股票啦，咁啊依家三倍已经升咗吓。因为其实两年前CP28 嗰个峰会，咁啊全球啲国家已经讲到明，佢哋会增加核电厂嘅即系起新嘅核电厂。我曾经喺同你一个节目，我都曾经提过呢样嘢嘅。
0: 嗯，
3: 如果你要起新核电厂，唔通攞鸡蛋去发电咩？梗系要搵铀噶啦，系咪？用呢种嘅材料啦嘛。喺铀再提炼过就充咗 plutonium， 即系大家如果有睇嗰啲咁嘅即系战争片啊、特务片都成日听到呢啲咁嘅名词噶啦。咁原来加拿大嘅全球第二大嘅蕴藏量，个产量都好大嘅。咁第一

0: 大就喺哈薩克斯坦，咁話哇咁我哋佢淨喺個國家咧 4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呢啲咧係精品嚟嘅，佢哋嗰啲咧就係即係粗到唔粗嘅。咁我可以講個比例就話，佢哋嗰個純度同我哋比咧，我哋嘅純佢100倍到咧，即係佢掘100吨嘢出嚟咧，提煉多吨，我哋掘1吨出嚟咧就係1吨啊！呢個就係你個分別邊度，所以話咧有礦即係有 uranium 呢種咁嘅金屬咧。对加拿大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物质。咁如果讲紧，喂呢一样嘢，除咗攞嚟做嗰、那个即系核武器啊、发电用途咁其他嘢。咁头先我讲过啦，我哋平常一早嘅核嘅印象咧，听到哦攞嚟发电、攞嚟做武器咁啦。但系个抽咗出嚟嘅，剩低大量嘅铀、二、三呢种朋友叫 depleted uranium 呢一种咁嘅嘢，其实就系好多其他用途嘅。咁点解我头先讲咗咁大轮嘢咧，就讲到我哋嘅核发电啦。加拿大原来有自己一个特别嘅一个核发电技术，叫做重水啊。咁呢种咁嘅技术咧，系出口咗去印度嘅，韩国啊都有买我哋呢种嘅核发电技术。咁好简单啫嘛，我教你点样去用呢个咁啊，即系核嚟发电，我又有最靓嘅货，即系材料俾埋你，你就攞我哋买我材料，用我技术，用我个方法起呢啲发电厂。
1: 嗯，
0: 理所當然噶嘛，係嘛？對印度嚟講，就更加唔使煩啦。咁所以就係呢啲，大家同大家講講就話嗰、那個今次嘅交易裏面咧，就係嗰個戰略意義啊，在於就話印度當佢係用咗加拿大嘅核發電技術，咁佢同我哋買核，同埋大家都係喺近年嗰個發展，即係之前有啲即係外交上嘅風波啦，咁啊，但係開始好似近年都慢慢解凍啦，咁。印度都系需要呢啲材料嘅，佢唔同我哋买，佢喺第二啲地方买，咁其实佢都系一样要俾钱。咁我相信就呢个系主要就系话显示到大家两个国家之间嗰个关系啊、经济啊、贸易啊、外交，好似都系慢慢系比较行得近啲咯。
1: 嗯，即系出埋豉油又要出埋鸡，咁啊，今次佢哋可以买嘅时候，亦都可以有一个叫持续发展嘅双边贸易嘅关系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噶。咁啊，对于加拿大嚟讲咧，我哋啊亚省嘅睇法咧，个观点，好似头先讲嘅 Athabasca Basin 啊，呢个盆地，亦都咧就系有一小嘅部分咧就向亚省。咁啊，但系亦都主要咧以沙省为主嘅。咁啊，沙省可以话作为核心。头先嗰间啊 Cameco 呢一间嘅啊供应链嘅公司啦，咪亦都有咧就系其他地区。咁啊，其实我哋讲一讲即系沙省呢一件事啦。啊，喺呢个叫做整个叫加拿大队同埋叫贸易壁垒啊，同埋我哋未来嘅发展嘅时候咧，我哋有时会讲下沙省，我讲个 potash 啦，会讲 potash 系其中一种呢个 critical minerals 嚟噶。咁但系 uranium 咧就未必咧系排响前十位，但系都非常重要。即系其实讲下呢件事对沙省同埋加西最近省长会议，加西嘅经济嚟讲，未来沙省点样去再去倡议更加多呢啲嘅机会，令到咧系我哋嘅 critical minerals 即系能够分享俾全世界咧。
0: 最主要个问题咧，我哋讲嗰啲所谓嘅经济上嘅嗰啲咁嘅即系头先其他国家嘅嗰啲咁合作啊，或者你所谓叫省长会议啊呢啲，头先你睇过咧一个主观意愿就话啊，我哋希望啊可以将即系提高我哋嘅出口啊，利用好用嘅天然资源啊，但系最实际最实际嘅问题就用途，人哋唔会买你呢啲油啊，或者你嗰啲钾肥啊，攞嚟当系装饰品啊、艺术品咁去摆嘅，唔会攞嚟数据俾拍卖嘅，亦都唔会咧系大量去囤啲货，因为佢唔系好似石油，我哋而家油波查出一石油咁，日日都系大量使用，系全球基本上系全部使用。咁你加上咧石油嗰个处理啊、运输啊、各样嘢啊，嗰、那个控嗰、那个管制系绝对比油啊或者其他一啲有作为武器嘅能力嘅。嗰啲咁金属或者嗰啲材料系更加系即系容易去管啊或者去运啊，咁即系最头先嗰啲倒翻转讲就话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个用途。咁依家全球似乎嗰、那个对油个需求系不停扩大，尤其是就系我哋好多集节目都讲过嘅就系 AI 嗰个对嗰个即系产业嘅爆发。呢、这个 AI 嘅产业带动咗，唔系单单系嗰个所谓嘅 IT 嗰个行业，而系全个同 AI 有关嘅供应链。其中一样嘢，大家我都讲过，即系由急要电力，冇电力咧，你嗰啲人唔会食得闲嘅。咁所以呢样嘢就话嗰、那个所谓 大家几个省长坐埋倾，而对呢、这个。

0: 可有啲咩地方令到沙省可以再出多啲佢嘅天然资源或者佢有个优势咧？就我哋或者我哋慢慢再探讨下。
1: 喺第三节啦，咁我哋可以倾下咧，就系呢个国家嘅利益啊、发展啦、地缘嘅政治等等啦。咁啊，当然啦，投资亦有投资方面，但亦都经常提及咧，就系有冇风险咧，有冇海外嘅投资嚟到咧？咁呢一方面，我哋睇下，即系从沙省嘅角度，又即系油矿啦、uranium 对于咧系我哋亚省有啲咩影响，同埋对加拿大有啲咩嘅影响噶？转头同 Richard 继续时事对你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Fan
5: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你碰，我系你嘅主持王伟聪，继续同时事评论员 Richard 潘建义，今日讲下咧一种叫 uranium， 其中我哋嘅叫 critical minerals 啊，34种之一。咁啊 Richard 咧就系呢一个叫铀矿啦，或者系铀呢一件事啦。我哋喺第二节有讲过我哋好多时喺新闻听到铀咧同本身可能连接到呢个核武，甚至乎比较严重少少。咁但系我哋今日讲下以发电为主嘅呢一种嘅使用呢一种嘅能源咧，其实加拿大咧系占咗一个先机，尤其是我哋提过沙省呢一个嘅盆地，同埋咧就系整个地方，同埋加拿大对于呢个铀嘅技术咧都系能够掌握到好耐。其实 Richard 世界各地你头先讲过好重要嘅就系有嘢卖都要有人买噶，买咗要有原因噶，点解要用呢一样嘢咧？咁啊，印度同咧加拿大签署咗个协议啦。咁但系响亚洲嚟讲咧，加拿大同中国亦都有呢啲嘅所谓嘅策略咧，系咁多年嚟系支持咧，就系双方嘅一啲嘅核能嘅发电噶。可以讲下即系其实整体个地缘政治还地缘政治啦。咁但系商业市场咧有另外嘅睇法。
0: 嗱，如果我冇记错咧，中国第一个核电站就系好似系加拿大呢种重水反应堆嘅技术去啦。我唔知有冇记错啊，如果记错就麻烦啲听众即系检证下，因为我冇时间去做呢啲嘢。咁好早啊，中国嘅核发电系好早。咁所以中国睇重咗用即系用到加拿大呢种核发电技术咧，我相信其中嘅另一个原因就我。如果我咁辛苦花咁多钱去提炼咗啲重，即系嗰啲，即系嗰个用，即系235吓出嚟，用浓缩油出嚟，要攞嚟发电嘅，咁我攞嚟做核武器嗰个材料咪少咗咯？即系你唔想系喺核发，即系核武器同埋核能之间做个选择？咁呢个其实系对好多想拥有核武器嘅国家嚟讲咧，加拿大呢、這个咁啊，即系 can do 吓，即系重水嘅。反应即系核反应堆呢种技术咧，系一个 perfect 嘅选择嚟，系咪先？我买只鸡蛋翻嚟，我唔系净系攞咗个粒仔蛋黄，我要蛋白攞嚟用得啱唔啱？呢个就系所以点啊？加拿大喺呢个咁嘅即系咁呢个咁嘅重水反应堆嘅核发电技术咧，系即系叫做即系宗师级人马啦吓，即系祖师级嚟噶啦。我哋系基本上系全球都要睇住我哋呢个咁嘅。咁我哋直接出口埋俾佢，教佢点样做咧？咁你唔系净系中国噶啦，韩国啦，头先讲啦，咁包括罗马尼亚都有用我哋嘅，阿根廷都有嘅。咁啊，仲有冇其他国家可能倾偈？我唔知啦。咁啊，印度咧就系都系同一样嘢咧，大家比较留意呢啲国际新闻，仲系印度好希望有自己嘅核武器国家。咁啊，听讲话咧都系喺度已经秘密搞紧噶啦。咁啊，即系似伊朗啊。咁所以呢一个就话。can do 呢種，所以加拿大其實咧就話，我哋有呢個咁嘅即係世界級令人羨慕嘅，可以即係可以係用一啲平，即係唔需要同喺核武器同埋能源之間做選擇嘅呢種咁嘅技術。我諗除咗頭先講幾個國家，好多國家，如果佢真係想行核電嘅，我哋加拿大係好有優勢。咁加上我之前都講到，我哋沙灘。

0: 硬啫，我哋加拿大依家手头上嘅有钢嘅钢嗰个质素咧系靓到爆嘅，跟住第二位嗰啲即系唔好话尾排灯都睇唔到，你上车知，啲车都未上到，我哋已经翻咗屋企嗰只咁嘅级数嘅，因为我个纯度够高，咁所以喺我哋喺加拿大咁加上咧AI 个产业嘅发展咧，对嗰个电力嘅需求非常之大，咁大家如果听得多，你话个个都话唔够电唔够电，咁我哋之前有几集都讲过。SMR 啊吓，即系 small modular reactor， 又系啲核，即系用核电嘅，即系核能技术嚟嘅。咁不停系讲紧核能系已经俾人放低咗30年，又话三里岛啊，即系嗰种阴影咧，开始慢慢啲人开始重新接受翻核能呢样嘢，因为佢需求大。我哋而家传统嘅用燃油啊，天然即系用石油啊，即系我哋都用燃油啦、啊、或者天然气啊，甚至乎呢个原用煤嚟发电，基本上已经系唔能够支持到个需求，嗰、那个爆发性嘅需求。咁但系起核电厂唔系话今日起，听日可以开到工啦、一架电厂由开始起到正式可以开到工，随时都10年、15年，是叫短时间，有啲可能更加长。咁喺咁嘅情况之下，目前全球对有呢个咁嘅需求嗰个同埋供应之间嗰个都有个差距嘅。依家就算我哋所有嘅产量，即係有嘅产量开足晒工，提炼加工至少开足晒工，都系只系占达到全球嗰个需要嘅大约 80% 到 85%。咁即系话呢，你做晒都唔够，大家啦排住队揸住人质排队等你，喂你俾啲货我啦。嗱呢样嘢点咩系个好事嚟嘅对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头先我哋讲，阿 Brian 都讲话，我哋啲油矿主要就喺即系
1: 沙省，
0: 喺、沙省嗰、那个即系阿伯巴斯卡嗰盆地嗰度。咁我哋采咗啲矿出嚟，系咪就咁样原矿物出口咧？唔系嘅，一定系有提炼嘅。咁有咩国家你系会好放心咁样将啲原矿交俾佢做提炼呢？咁可能美国系其中一个啦。咁除咗美国咧，我相信加拿大系唔会就咁直接将啲原矿去即系。交俾佢嘅，咁提炼嘅设施，我哋系加拿大两个好大嘅可以提炼油嘅设施，一个系安省，一个灰省。咁即系话，如果有呢种咁嘅矿物嗰个出口系有新嘅订单，即系更加多国家开始会同我哋加拿大买油矿，咁我哋安省、灰省嘅提炼嘅产业都有得益噶。咁呢个先系体现到一个国家之间嘅互相合作啊嘛。咁、点解呢个时间跟地缘政治？头先你第一节有讲过地缘政治嘅问题嘅，因为俄乌战争，咁全球第一大最即系有矿量蕴藏最多嘅就哈萨克啊，系中亚嚟嘅嗰啲，即系我哋以前即系中国历史嘅，即系哈萨克嗰啲地方系有少少似系匈奴啊嗰啲咁嘅外族好远嘅地方，咁佢哋系好多嘅，但系因为哈萨克基本上大块，就中亚落国其实就系、是。好俾俄罗斯系控制得好紧要咁，所以就系话以前嘅就基本上你同哈萨克买咧，你系冇可能唔经过俄罗斯呢个产业链。但系现时俄罗斯自己咧半条人命咧，随时得三分一条人命。咁你哈萨克嗰啲供应咧系有，加上对俄罗斯嘅制裁啊，嗰样嘢，佢个矿产嘅纯度啊唔及我哋咁叻，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对加拿大嚟讲系非常之好嘅时机，将呢个产业就唔好用一啲好。可以无偏袂嘅环保嘅嗰啲咁嘅第一时间走出嚟嘈啊！我要环保啊！危险啊，唔干净啊咁。首先我哋唔系讲经济，首先讲个实际上有呢一样嘢，唔系净系攞嚟做武器，唔系净系攞嚟做发电。我哋喺医疗，我哋去到依家喺个医院里面，我哋同所有同放射性治疗，我哋呢个中文都大家知咩叫放射性治疗啊？放射性治疗，因为佢里面嗰个同你。包括我哋做嗰啲各类型嘅嗰啲啲MRI 唔系啦，但系 CT scan 啊，嗰啲 CAT scan 啊，嗰啲全部其实都系有放射性物质，就系喺我哋呢啲油里面
1: 系
0: 演出嚟，咁啊将嗰个辐射减低。咁希望大家就即系对呢方面多啲留意。咁我哋都系可以希望加拿大各样嘢咁多天然资源咁多好嘅国家，我哋大家应该就尽量要。取咗佢个优点出嚟系嘛，令到国家更加 舒服啦，系咪啊？大家，
1: 我哋最近同呢个联邦嘅能源部长啊 Tim Hodgson 咧做咗一个专访啦，咁佢都提过呢个 cap。

0: Do 本身咧就一个除咗个产业之外咧，亦有知识产权啦。咁所以咧，加拿大系可以能够咧将整件事咧就系卖出去，即系我头先讲又有鸡又有蛋，又教埋你点样去食，同埋揸筷子咁样嘅。咁呢一个叫 Can Do 加拿大嘅都有啊，就系Deuterium Uranium 就系 CANDU。咁呢一个技术你头先所讲，其实安省有提炼啦，喺呢个纽宾士域省亦有提炼噶。咁呢一件事最后一分钟啊 ，Richard， 我哋好多时会听到原油或者系其他叫 oil sand 油砂，经常上到报纸嘅。但 uranium 你好少话会有人环保人士反对，或者系原住民去反对。其实呢个又系另外特别嘅优势，可能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1: 系啊，咁同埋一样嘢又一补充少少咧，我哋喺 Ontario 即系 Bryan River 嗰个咁嘅即有嘅精炼厂咧，我哋提炼到出嚟嘅有几种即系嗰种物质咧，系基本上系全世界都系做唔到嘅。
0: 嗯，
1: 系咁你谂下，我同你买矿，你搵到隔篱同我提炼埋，跟住做埋可以直接放落、那个即系放落去、那个嗰、那个核子，即系个核反应设施里面。一条燃料棒浸插落去，乜都唔使做。喂，呢啲咁嘅供应商边度揾啊？即系喂埋你个嘴度食。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呢样嘢系强系应该嘅喺呢个方面。
0: 咁啊，随住咧就喺一啲新闻消息啦，我哋有好多其他嘅论述啦。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比较隐藏咗嘅新闻，大家可以留意。咁其实加拿大响尖端科技上面咧都有一定嘅实力嘅，而且咧喺个公用同埋一个民用嘅事业里边咧 ，uranium 啊铀矿咧都可能唔单止惠及加拿大，甚至乎全球。咁睇下咧，联邦政府可唔可以拿捏到呢个机遇，令到咧我哋生产力响呢一方面提升？今日唔该晒 Richard 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 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北韩，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之外，亦都到访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46年，前身是北朝鲜共产党中央党学校，由金日成在1946年1月创立，最初设在南浦，之后在同年搬到平壤，去到1955年形成较完整党校教育体系，包括3年制基本班和4年制函授班。1972年曾经改名为金日成高级党学校，去到2020年因为被批评存在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而重组，再改名为现时的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中央干部学校是培训党政干部的重要教育机构之一，主要负责训练和提升党内各级领导人员组织管理能力和思想意识。在北韩的政治体系入面，干部队伍被视为推动国家政策和维持党领导地位的核心。

0: 力量，所以呢类学校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课程内容通常围绕北韩官方政治思想，包括金日成提出嘅主体思想，同埋金正日同金正恩时期发展出嚟嘅各种理论同政策方针。学生除咗要学习政治理论之外，仲要研究经济管理、组织建设、宣传工作同埋行政管理等科目，务求令佢哋翻到工作岗位之后，可以更有效执行党中央嘅决策。北韩一直强调政治忠诚，所以中央干部学校唔单只是教育机构，亦都是思想教育中心。学员需要参加大量政治学习活动，例如阅读领袖著作、讨论政策文件、参观革命事迹场所，同埋撰写思想总结报告等。透过呢类活动，希望加强学员对党同领导层的认同感，同时培养他们的纪律观念。除了传统课堂讲授之外，学员需要分析政策执行情况，研究经济发展案例，或者到工厂、农场和地方机构考察。虽然和其他国家的公共管理培训有相似，但北韩更加强调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教育，确保学员在思想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校园设施据报包括现代化教室、图书馆、宿舍和会议场所，以配合培训需要。学校同时被描绘成培养革命人才和接班力量的重要基地。北韩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并没有公开学费标准，原因是它不是一间社会招生的普通大学，而是北韩劳动党直属党校。学员主要由党组织选派，包括中央和地方干部、后备干部和需要再培训的党员，学费由党或者国家系统承担。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Food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Food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4032956820。40329568820。
3: 我可以行得咁远，都系因为背后有个钢铁后卫。只要有爸爸喺度，就有一份最踏实嘅安全感。佢用坚毅嘅肩膊撑起成个家，做我最坚固嘅后盾。爸爸辛苦晒！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嘅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 Happy Wednesday， 这个开心心灵星期三啊。

话而家可能咧，头先有位听众话啦，唔好意思啊，我睇紧波，睇紧呢个英格兰大战 ，Croatia 克罗地亚。哎呀，我都好想睇啊！咁啊，唯有靠大家 update 住我先。不过即系如果你讲咧，好似每一次嘅，即系每一日嘅足球嘅比赛咧，都好似有剧本啊！好似琴日咧，即系经过完咗节目之后咧，我都知道啦，法国队又好啊，呢个嘅挪威啊，忍者龟啊，或者啊魔人布欧啊，我觉得啊夏兰特真系食咗魔人布欧，佢真系好似魔人布欧，两球两球啊！不过最劲都系到晚上啊。阿根廷啊，拇指戏法，美斯真系美斯。我哋其实上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都有拇指戏法，上个星期三啊，唔系上星期四有呢个拇指呢个拇指戏法啦，我哋三球四话成日噶嘛，星期五就梅开二度啦。不过系啦，即系每日即系唔同嘅剧本啊，所以我觉得今日一开始我唔播啲其他啲世界杯歌，我要播美斯之歌。我想找首那些呢阿根廷那些歌有没有，不过找不到，但我觉得这首歌的歌名都可以代表到美斯，继续都是穿着10号。

系啊，你着咗呢件十号未？又或者着咗你件代表嘅国家队未？我哋有黑勤，我着十号。

0: 诶，我哋有足球队加一啊 ，Mirror 啊 ，The Beautiful Game。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4: 原来父亲节嘅起源喺美国，由道德夫人喺1909年提出。佢嘅爸爸 William Smart 系一个单亲爸爸，喺太太离开咗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喺农场养大六个仔女。1910年喺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咗全世界嘅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咗60年，先至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先至正式将每年6月第3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嘅花其实就系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嘅感恩，而好多地方包括香港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同埋坚毅。而德国嘅爸爸喺父亲节嗰日就会推住桶装啤酒上街同朋友欢呼，甚至饮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系陪爸爸食饭、饮啤酒、送花、送礼物，定系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系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Chris Met a Fan， Chris Met a Fan， Chris Met a Fan。
0: 系啦，而家大家可能有啲朋友都睇紧波啦，我有啲同事都喺度睇紧波。暂时佢冇喺啲 group 度 message 咗，应该系未有入球嘅。

咁啊，呢个克罗地亚同埋英格兰啊大战，咁啊，唔知大家又会钟情于边一方啊？不过讲克罗地亚，我家姐有次咧去嗰度旅行咧，佢都有分享话，即系当地咧系你会见到啲小朋友，佢哋个个都系好，即系真系好热衷足球啊！即系度度都会喺度玩咯，我唔记得佢系去边一笪地方啦。但系呢个就系俾我感觉到佢都即系佢咁 travel 喺笪地方都 feel 到嗰种嘅足球热。咁佢仲咧买咗个当地嘅足球俾我，咁啊几靓啊！不过到而家都冇开封过，纯粹系做摆设。不过啦，即系当然啦，可能英格兰啊、克罗地亚大家就会有一方支持啦。听日啦。听日啦，18号啊，3点钟啊，翻到我哋呢一度啦，加拿大对卡塔啊，真系要支持啊！但我睇到有啲消息分享咧，讲紧就话话卡塔嗰方面咧会俾佢哋嗰啲嘅粉丝咧去支持啊，入场去支持世界杯。咁啊，碟佢系讲紧 pay， 我唔知系咪真嘅，睇下可唔可以即系鼎盛啲啊，可唔可以撑翻个场啊？咁啊，定系会唔会话俾啲飞佢哋嗰啲嘅，即系支持卡塔嘅朋友去入场咧？我呢个真系唔知道，但系有睇到啲咁嘅有趣消息，可唔可以有机会俾两张过嚟？我入场我，即系我哋做嗰啲卧底啊，我嚟支持嘅，但系我去咗加拿大嗰边支持，有冇啲咁可能咧？咁啊，当然啦，听日大家就 cheer for Canada 啦！啊，呢排我哋要播翻啲爸爸嘅歌曲先。

刚才有几位听众告诉我听啊，英格兰赢紧一粒。咁啊，都有听众问我撑边边啊？我今日穿住件英国旗嘅，我谂你都估到啊，英国旗嘅 T 啊，情意结啊。刚才听过嚟就黄海芹嘅《我的爸爸》。继续带来的有校长的歌。

系啦，如果你有啲父亲节嘅歌曲或者父亲嘅作品想分享嘅，记住 send WhatsApp 嚟604-961-2323，听多首啱啱有校长嘅父亲。继续我哋有歌神 Sam 哥父亲的钢琴。

0: 派台新势力，
1: 派台新势力，我是詹正平。大家好，今次带来一只比较轻松愉快的作品，叫做在温哥华出发。创作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一次的

0: 想讲话生活可能就会好似旅游咁样，你可能会有一啲错过嘅美景啦，但亦都会有捉得住嘅美好瞬间啊！有人上车，有人落车，咁到最尾可能都系自己对自己一个认知嘅修行过程。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呢只新歌《在温哥华出发》。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泰台新势力，我系詹正廷。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系啦，咁啊，头先都听到呢个嘅宣传啦，咁啊，周华健咧会嚟到温哥华咧，就有呢个《少年的奇幻之旅》嘅 3.0 啊，7月9日晚上8点喺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咁啊，而今个星期咧就为咗做一个宣传片啦，都分享一下一啲咧，即系过往啊，即系我都系从维基百科里边见到嘅，即系讲明咧系周华健嘅

代表作品，但係咧都有啲聽眾話俾我聽，嗰度有廿幾首歌，其實我淨係識得十幾首，有啲仲少啲添，可能識得六七首。咁啊，都真係要聽一聽。咁所以話係咪真係佢所講嘅代表歌啊，真係代表歌或者心中代表作呢？咁可能就真係大家聽聽，睇睇個 list， 有成廿幾首嘅。咁啊，如果大家都想玩呢，因為今日最尾日投票啦，聽日呢就開始呢會分享個 top 10啦。係啦，邊十首真正成為中代表中嘅代表啊？咁啊 ，send 個 WhatsApp 入嚟6049612323，6049612323，攞個 Google Form。咁你就会睇到呢、這、一个系啦，周华健的奇幻之旅 3.0 嘅 poster 啦，咁啊里边都有啲资料嘅，即系边度买飞啊等等啊，咁啊当然最重要都系睇下下边嗰25首啊，边十首你觉得系最最最最具代表性之作？咁啊系啦，因为通系啦，星期四五就会开始播啊。咁当然啦，都系咁同玩法嘅。如果同分歌咧，我哋都会播。总之佢如果系成为 top ten 嘅，同分歌都会出现嘅。咁所以有机会听多过十首。咁所以如果未攞呢个 Google Form 嘅，或者未投票嘅，咁啊今日系最后机会啦。之后就可能只喺我自己 IG 上面一啲网络嘅朋友有机会去投下票啦。首先有聽眾都話梗係撐英格蘭啦，都好多人喺度 update 緊我嘅狀況，所以暫時應該冇乜特別嘢。不過都係如果頭先都話即係父親節歌呢，頭先都有啲聽眾分享啲父親節歌嘅，咁所以都係啦，都可以透過 WhatsApp 問我攞啦，唔係問我，係俾我，我再排下佢睇下可唔可以播多啲。好啦，以下有一首歌曲有位聽眾想點聽嘅。

0: 我又问佢吓，真系有首咁嘅歌噶？我佢话系啊，真系有首咁嘅歌噶。我有方文同埋黄浩信《拖字诀》。
1: 赤地里觅雪，极勇敢，别无疑心。

突然个心好痛添，因为睇到有听众继续 update 下我个赛果，撑住啊，英格兰！跟嚟就黄浩信同埋有方浩文嘅歌，名字叫做《拖字诀》。

哇，好亢奋啊！多谢听众继续 update 我，英格兰又有翻一粒啊！我要唞唞先，听个 promo 我哋要心思故事，有嚟自林峰嘅《爱在记忆中找你》。

0: 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住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住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仓桥和你乐而忘返。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我知道系好难集中嘅，咁啊，大家一边睇波一边深思故事。
2: 阿 Chris， 深思故事。
1: 唔知大家有冇做过一啲沙堆嘅模型？当你咧手执住一堆沙啦，慢慢慢慢咁样从你嘅手指尾位置去放，咁啊佢就会慢慢跌落喺台面上边啦。沙粒咧就会越堆越高，越堆越高，形成咗一个圆锥体嘅沙堆。一开始咧可能跌落嚟嘅沙粒咧，会喺呢个嘅沙堆嘅顶部咧发生咗一啲好小规模嘅滚动嘅。是咁碌碌碌碌碌到个沙底，但系随住沙堆越嚟越高、越嚟越大嘅时候，亦都系越嚟越斜嘅时候咧，触碰到一个临界点，再跌落嚟嘅沙粒咧，佢就开始引发咗一啲好细微嘅崩塌啦。而呢啲崩塌咧，会造成咗连锁反应，有机会会造成整体沙堆嘅大崩塌添。这个崩塌可以代表着什么？可以代表着一些社会的状况又得，家庭的问题又得，感情的状态又得，亦都可以代表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情绪心灵状态。当然有智慧的人就不会被自己去到大崩塌的时候才会发现发生什么事，要改变要调整，最好就在临界点嗰刻之前呢就好变啦。真正嘅智慧呢唔係在于硬去搏去拼，而係唔做无谓嘅消耗。一个猪圈里面呢住咗一隻大猪同埋细猪。猪圈嘅一边呢係一条食草，而另外嗰边呢就係一个控制食物跌落嚟嘅脚踏。只要有一隻豬呢去踩一踩呢个脚踏呢，食槽嗰边呢就会跌一啲食物落嚟。虽然係咁样啫，踩完脚踏之后呢都要花返一啲时间呢行返过去食槽嗰边嘅。而留喺原地即係食槽嗰边嘅豬呢，就可以趁机会首先享用眼前嘅美食啦。如果係小豬去踩呢个脚踏嘅话呢，佢就会气喘喘咁样返返去食槽嗰边。嗰隻强壮嘅大猪啊，往往呢都会一早呢食晒所有嘅食物，所剩无几嘅。咁所以小猪不但食唔饱个肚，仲白白浪费晒自己啲力气添。但係如果係大猪去踩嘅话，情况就唔同咯。虽然小猪呢都可以抢先食到一部分嘅食物，但係当大猪赶返嚟嘅时候，佢就会凭住自己体型啊同埋力量嘅优势，可以呢轻易咁样拱开呢个细猪，攞到足够嘅食物填饱自己嘅肚嘅。经过几次嘅尝试之后，大家开始发现到有一个佢哋冇諗到嘅状况。嗰隻小猪呢睇落佢好蠢好弱咁样，佢使出咗一招大忌必杀技，就係、是、躺平啊。佢唔单止唔再跑去脚踏嗰边，反而呢佢就会成日留守喺食槽嘅嗰一边，唔会走开㗎。结果嗰隻大猪为咗可以攞到食物，佢每一日呢就会自己行去个脚踏嗰边。咁啊嗰隻细猪就会

舒舒服服咁样留守喺食槽嗰边，享用呢啲免费从天而降嘅食物。呢、这个状况其实喺经济学同埋心理学咧都有个名俾佢嘅，就叫做自猪博弈，智慧嘅猪。好多人一开始睇呢个古仔嘅时候，都会认为咧嗰只细猪懒啊，投机取巧。但系从博弈论嘅角度嚟睇，呢只小猪其实展示咗一个极高嘅智慧。喺力量悬殊嘅竞争里边，弱者最大嘅错觉就系以为自己只要更加努力，就能够用战术上面嘅勤奋啊，突破强者嘅资源啦、能力啦，同埋地位上面嘅绝对优势。不过事实上，当规则本身对自己不利嘅时候，一味咁样去硬碰硬，往往都只系让自己陷入一个无止境嘅消耗。你付出得越多，失去嘅其实系更加多，而真正嘅受益者反而就系嗰啲原本企喺度占尽优势嘅人咯。小猪之所以守住个食物槽，唔系因为佢放弃努力，而系因为佢睇清楚个游戏规则啦。既然自己系冇真正对抗嘅本钱，咁就唔好将啲有限资源浪费喺毫无胜算嘅竞争上边。既然冇办法改变游戏规则，咁就选择最有利于自己嘅位置，俾强者去承继维持规则嘅运作成本。有人咧会觉得小猪好消极噃，但系佢潜藏住一种智慧，一种好成熟嘅智慧。最重要系佢清唔清醒，了唔了解发生咩事啫。人生其实都系咁嘅，有啲竞争当然我哋要全力以赴，但有啲竞争从一开始其实就注定咗系徒劳无功嘅。当你发现自己不断努力付出，始终都系攞唔到相应嘅回报嘅时候，与其去盲目加倍努力呢，咁就不如停落嚟諗一諗啦。问题究竟喺边度？系咪我自己能力不足先？定系我揀错咗个战场啊？真正嘅顺势从来呢都唔系话放弃奋斗嘅，而是停止毫无胜算的自我消耗。而真正的智慧呢，亦都不是说凡事要拿第一最好，而是明白整个的局面做着什么，而当中你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有时候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不是不断去拼命地往前冲的，而是看清楚明白个规则，再决定应该从哪个方向继续行。

系啦，咁啊，上半场完咗啊，2-2，等一阵我哋就我啊真正去睇下啦。不过点都要听埋我哋今日最尾一首歌，当然有周华健嘅歌啦，《雪中火》。记住，如果想要呢个 Google Form， 记住 WhatsApp 嚟604-916-1223，希望你都系参与投票啊，睇下听日嘅头6至10位系边5首啦。

0: 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一名驻守在魁省的皇家骑警警员被指去年在阿省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涉嫌在网上向美国总统川普发出威胁。皇家骑警表示，这名警员是来自魁省的34岁男警员 Evanson Dumlu， 他涉嫌在自己的 Snapchat 账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向美国总统发表威胁言论。其警称，事件发生在2025年6月15号至17号阿省举行七国峰会期间，当时川普出席了峰会，而涉案警员则被派往阿省监督峰会安保工作。警方接到另一名警员的举报后，交由特别调查组接手调查，涉案男警员在事发当天已被解除职务，目前面临一项出言威胁罪指控，定于7月30号在魁省法院出庭。本地方面，West Kelowna 昨天发生灌木丛火警，一度导致数百名居民要疏散，目前火势已经受控。当地消防队长表示，这场山火是人为引发，火警在昨天上午于 Okanagan 湖畔的 Kalamore 区域公园发生，并迅速威胁数百户民宅，部分房屋险些被烧毁。当地357个物业一度接到疏散令，有当地居民说，由于事发紧急，他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
2: My wife was more perceptive than I was. She said that smells like a fire. I said, yeah, it's probably somebody barbecuing and they're burning the thing clear. And then, of course, I would go outside to do some gardening. And then the smoke was quite intense at that time, but it was, of course, white smoke and it was going up. And then I said, okay, that's the fire.
1: 当局派遣超过100名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昨晚6点左右受控，受影响居民之后获准重返家园。最少8公顷土地在上述的山火中被焚毁，山火服务处说预计火势不会蔓延到现有范围之外，目前疏散令已经下调为疏散警示，大约742个物业受影响。而在温哥华举行加拿大队迎战卡塔尔队的世界杯比赛前，省长 David 尹大卫就向球迷发表演说，谈到 West Kelowna 的旱情，他同时感谢消防员的英勇付出。这次山火正发生在 BC 山火服务处发布今年山火季节最新展望之际，服务处发言人说，春季阵雨以及山火季节缓慢展开，掩盖了潜在的干旱及山火活动加剧的可能性。一份由 BC 省医师协会及 BC 省专科医师协会所做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有超过130名 BC 省居民正等待专科医生诊疗，尤其是在心脏科、神经科以及骨科等专科，部分病人等待超过一年。报告指出，紧急个案平均等待约4个星期，半紧急个案平均等待约10个星期，而非紧急个案则需要等待约10个月至超过一年不等，视乎专科类别而定。超过1000名参与调查的专科医生表示，目前的等待时间是前所未见，有 36% 的专科医生已经停止接受新转介，或正考虑在未来一年内采取这个措施，以处理积压个案为首要。 BC 省专科医师协会主席神经科医生 Dr. Robert Caruthers 则认为，越来越多诊所停止接受新病人会导致轮候名单越来越长，医疗系统效率下降。有医疗团体提出建议，制定全省专科轮候管理计划，包括建立统一的轮候名单资料库，以及提供更完善的转介追踪系统，强化家庭医生支援，增加住院医师培训名额，培养更多专科医生，推动团队式专科医疗，提升诊所服务能力。省卫生厅长 Jesse Osborne 表示，正与医生们紧密合作，希望改善专科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优化。

0: 转介流程，减少行政负担以及强化专科医疗人力。根据加拿大统计局数据，大约有 5.6% 市民有听力障碍，而 BC 省则有约20万至23万人受听力损失或失聪影响，以长者族群比例最高。BC 长者事务倡议专员 Dan Levy 表示，助听器费用可高达 1.1 万元，有不少长者表示无法负担相关费用，如果有较便宜而且无需处方的助听器，将有助长者更容易获得听力护理，对依靠固定收入生活的年长人士尤其重要。为了改善现状，省府正扩大零售及网上购买途径，为轻度至中度听力受损的成年人提供更多选择。省卫生厅长 Josie Osborne 表示，开放购买免处方助听器将有助更多人提前察觉听力变化，获得所需支援，继续保持活跃，投入社区生活，并与身边的人保持联系。而 BC 省也是加拿大首个扩大购买免处方助听器选项的省份。 BC 省府与联邦自然资源部及飞沙河流域委员会合作，根据洪水灾害识别制图计划发布新的洪水泛滥地图，涵盖 BC 省五条水道及58个社区，计划旨在推进省府防洪战略以及协助民众加深了解洪水风险。省府在计划中出资超过1300万，联邦政府则投资超过1200万，分两阶段绘制更精确的洪水地图，重点包括主要河流和支流。第一阶段地图聚焦飞沙河流域、 Skinner 河流域以及哥伦比亚河流域周边社区和地区，第二阶段的地图绘制工作正在进行中，地图显示洪水可能发生的地点和方式，以及附近环境、房屋、企业和基础设施面临的洪水风险，与海啸地图相近，同时显示现有的灾害风险。保险公司将利用数据以及关于洪水风险的公开资讯，决定哪些地区可以购买陆地洪水保险，但通常不包含在标准房屋保险单内。洪水区地图将让居民更容易获得保险。省府同时建议业主联络保险公司，以了解所在地区属于陆地洪水保险方案的可供选择。省应急管理机构准备厅长 Kelly Green 表示，最新的洪水区域地图能够为民众和社区提供关键信息，帮助他们做出明智决策，更好地应对潜在洪水灾害。联邦能源及自然资源部长 Tim Hudson 说，联邦政府通过与各省和地区携手合作，加强抵御洪水的能力，并确保加拿大民众获得所需信息，做出明智决定，保护家园、企业和基础设施。 BC 水电局今天宣布，将通过优化设备、升级水力发电设施及提高营运效率，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发电能力。新方案会为电力系统增加超过1000兆瓦发电容量。BC 能源及气候应对方案厅长 Agent Dix 迪德安表示，目前全省多个地点正在进行设备升级，完成后共可以增加超过400兆瓦发电容量，总供电能力预计将增加约 7%。
1: These upgrades together will add 400 megawatts more. In short, we're talking about 1,000 megawatts of capacity to our system, matching the massive investment in energy we're making with 14 projects across British Columbia. This is action now, and it's an increase in our capacity of about 7%.
0: BC 水电局行政总裁 Charlotte Mitha 表示，整个项目预计可带来约6000万元本地采购与服务支出，为当地企业及原住民企业创造商机。
2: 国际新闻。
0: G7 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在法国当地时间6月17号结束后，正式发表联合声明，除了对乌克兰战争与中东局势表达坚定立场之外，声明中也明确表示，强烈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尤其是以武力或胁迫试图改变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现状。中广记者报道。
3: 七大工业国在领袖高峰会结束之后，联合发表一份有关地缘政治议题的正式声明。声明中强调，应该在法治基础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特别重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印太海域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声明也强调，这些改变只能够透过对话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面对持续燃烧的俄乌战火， G7 领袖则坚定表达支持乌克兰，各国也就军援基辅达成高度共识，也同意要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供应乌克兰拦截飞弹，甚至将加强长城攻击能力纳入未来的重点支援计划当中。此外，声明中也支持霍姆兹海峡

0: 加自由航行，同时针对北韩开发核武与弹道飞弹问题表达深刻关切。声明中并指出，各国领袖将致力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记者叶博弈报道。
1: 而美国总统川普在 G7 高峰会期间强调，美国会在2029年他结束第二任期时掌握全球 50% 半导体产业，并再次威胁晶片制造商必须回流美国，否则将被课征 200% 关税。中广记者报道。
0: 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对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初步和平协议感到不满，但川普对以色列也不是太高兴。川普说，以色列最近又在频频攻击贝鲁特，他担心这可能会危及美国与伊朗的和平协议。他也觉得奇怪，为什么以色列抓个真主党会搞这么久。川普也对以色列采用的战法有意见。川普表示，以色列为了抓一两个人，动不动就是轰掉一整栋大楼。川普告诉以色列，这样搞法当然会有许多人丧生，为了抓一两个人而炸掉一栋大楼有必要吗？而且大楼内的其他住户又不是真主党人。川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的关系很好，但他随即补充说，他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应该要更负责任。而在川普发表上述言论之后不久，白宫便在官方社群媒体账号上传一段川普评论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影片。川普表示，与尼坦雅胡关系密切，而以色列国防军则是美国不可思议的伙伴。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之前已经先以电子版方式签署了停战备忘录，彭博新闻取得这项备忘录的全文。以色列媒体认为，备忘录简直是美国对伊朗的全面让步。中广记者报道。
0: 14点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包括，签署备忘录之后，伊朗与美国及美国的盟友必须宣布立即且永久终止包括对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并承诺从此以后不再对彼此进行任何敌对行动，也不再威胁或使用武力。关于这一点，想必以色列很难接受。此外，备忘录中也提到，美伊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经双方同意，谈判期程可以延长。同时在备忘录签署之后，双方应该停止海上封锁，恢复自由通行。美国也承诺确保并至少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资金。至于美国最想看到的一点，伊朗也答应了，就是永远不会生产核武。美国同时承诺，在备忘录签署后到解除制裁期间，美国财政部将立即针对伊朗原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物之出口以及金融运输相关服务核发豁免许可。而若是最终谈判能取得积极进展，伊朗被冻结或受限制的资金与资产将被解冻且能完全使用，等同于解除伊朗的经济制裁。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袭击中的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所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罗斯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而乌克兰暂时没有回应。
2: 中国新闻。
1: 台湾国安局最近完成了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利中国民众主动提供中国方面的情报。中国国台办当地17号批评，这是公然以中国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中广记者报道。
0: 国安局14号表示，为了广泛搜集中国大陆政治、军事、经济及社会情资，依据国家情报工作法规定，并参考美国等国的情报机关做法，建制完成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便利大陆民众主动提供大陆情资，希望达到拓展多元情报讯息来源的目的。而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则是在17号的例行记者会中严厉抨击我国安局的这项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 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
0: 陈冰华也警告大陆民众，依大陆相关法律规定，大陆公民、各政党、人民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都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与义务。如果有人向台湾方面提供情报，

0: 已经涉及犯罪，大陆有关部门绝对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记者叶博一报道。
1: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起草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当局指出，近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问题突出，损害平台内经营者、外卖骑手、消费者利益，挤压实体经济，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征求意见稿明确总体原则，不得以展开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明确具体要求，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各方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并加紧制定出台，规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促进形成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2: 台湾新闻。
1: 高雄市这几年发展演唱会经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抛出演唱会经济 2.0。 高雄市长陈其迈当地17号受访表示，高雄市早就进入了演唱会经济 2.0 时代。中广记者的报道。
3: 高雄市长陈其迈下午出席委员工会第20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前被媒体问到对于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立委柯志恩提出的演唱会经济 2.0 有什么看法，陈其迈说，大港开唱可以说是高雄精神的象征，从来都不是市政府的规划或是有一方来主导，而是由乐团、乐迷跟所有年轻人以及喜爱音乐的人士共同发想出来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非常著名的文化品牌。
4: 未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演唱会经济能够持续的扩大，高雄在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影响力，这个是下任市长应该要做的事情。
3: 陈其迈说，高雄市政府早就进入演唱会经济 2.0 时代，他上任之前如果说天团要来高雄是没有人会相信的，但现在只要天团来高雄来台湾，大家大概很难相信天团不会来高雄。他表示，这几年逐步扩大演唱会的规模，成为高雄市的文化品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仅有助于提升各个产业经济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也成为行销高雄、打开高雄在国际上的能见度。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当地17号遭豪雨重创的彰化农产业，在接受了实地勘灾后，初步被认定为受灾面积与受损程度已达天然灾害现金救助标准。中广记者报道。
5: 十多天来，间歇性豪大雨危害彰化县各农作物的产区，其中受损最惨重的是分布在大城、方苑以及二林等乡镇即将收成的肉花生，几乎都出现腐烂、发芽等灾情，令不少农民哭诉。在县长黄美及立委陈淑月先后前往产地的实地勘灾之后，纷纷为农民来请命，呼吁中央农业部能够重视，也能及早以专案的模式，针对花生、地瓜等等灾情惨重的农作物，进行勘查，并核定天然灾害救助，让血本无归的农民能够安度难关。
6: 希望我们的中央能够正视我们发生的一个问题。
5: 经由中区农粮署会同县府乡镇公所迅速前往勘查之后，副分署长徐慧莹表示，初步认定彰化县肉花生灾损的面积以及受损的程度都已经达到天然灾害现金救助的标准，已建请农业部能够核定之后再正式公告来实施。记者李和喜在中。
1: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14度，没有降雨几率。周四天晴，最高21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7: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系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不用再等 ，The Break 黑五限时清销回来了，超值优惠仅限4天，快到店内选购您所需要的商品，购买沙发配同款情侣沙发或沙发椅，低至4折；睡房和饭厅家具低至75折，指定床垫更低至6折。黑五限时清销只到星期一，有少量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的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0: 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夏日超值优惠来啦！只需45元即可享用3道菜夏日精选套餐。Burnaby Mountain 与 Riverway Clubhouse 推出限定套餐，只要45元就能品尝蜜柑红菜头沙拉。主菜可选西冷牛排、银鳕鱼、烧烤猪肋排或龙虾汉堡，还有精致甜点让您大饱口福。想要更尽兴，预订全新 Hotel Burnaby， 享受舒适超值的住宿体验。还等什么？立即电邮 food@burnaby.ca 定位或 hotel@burnaby.ca 订房。
4: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618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618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5: 还没想好父亲节礼物吗？ Golf Town 帮到你，全店优惠火热进行中，精选失爽高尔夫球买一送一，帮爸爸升级时尚造型，精选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还不知道送什么好？可以送 Golf Town 礼品卡，让爸爸自己挑选，可选购 TaylorMade、 Colorway、 Nike、 Bushnell 等顶级品牌装备。这个父亲节送最合爸爸心意的高尔夫礼物给他，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吧，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聂志文Operot Lexus 邀您开启非凡夏日，六月限时享额外1%，叠加最高3%置换利率减免。TX350或 NX450H Plus 租赁利率低至0.4%起，UX300H 仅1%起。6月20至21日有 Operot 专属活动，享受额外置换补贴、延保及原厂配件基金等。精选展示车型最多可省8888元，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rot 雷克萨斯的销售司机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温哥华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 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9: 隆重介绍8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10: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1号 Matthew 王奕晨。
11: 我是喜欢 Mosa 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王培。

0: 跳闸嘅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 我系青春活泼嘅七号 Elliot 张依乐，
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4: 音乐国道。

0: 你以为错过了机会？再想想，本季宝马最佳优惠活动再度来袭，六一八消费狂欢节，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即可享受指定2026款宝马三系 X1 和 X3 车系的当日独家优惠。你只有一天时间，好好把握吧！六一八消费狂欢节，请前往您当地的宝马经销商参加再度促销活动。
1: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引爆夏日狂欢， Open Road 汽车集团 Over the Top 夏日优惠活动这个周末火热登场，现场有超过13个汽车品牌，所有全息现车均享 Over the Top 限时疯狂优惠，包括高达1500元 trading 置换补贴，500元保固服务配额，还可以自选500元油卡或500元配件优惠。详情请造访 openroadauto.com 或亲临超过20间 Open Road 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只限本周六及周日。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0: 温哥华妈人牌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日至22日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具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你附近嘅妈人牌门店，把握一年难得嘅抢购机会。6月18日至22日，妈人牌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唔好错过。
1: 音乐国道。

0: 双立人店内 VIP 特卖会，6月18号至22号限时举行，精选德国刀具、锅具、小家电及厨房用品，低至惊喜折扣。VIP 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及独家礼遇，数量有限，售完即止。立即前往您附近的双立人门店，把握一年难得的抢购机会。6月18号至22号，双立人温哥华地区店内 VIP event， 千万不要错过。
1: 音乐国道。

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

转天旋和国邦，社稷倡议有业乐，红颜正气思包拯，富民和国正朝屈光。奔啊冠都察院何于岁，严嵩父子罪恶滔天，而将严西反，拆打驱逐，明日开堂审讯。

又岂能善罢干那幽静那事？此时又行情奸佞，他朝立战。

0: 刀头，大胆何阿翠。
1: 你抬头一看，看看哀家是谁？
0: 哦，不道是谁，原来是娘娘家大。

0: 且对哀家
1: 靓靓李幼天，
0: 李幼将
1: 天

谁叫佢先嚟送那地入马下惊那罗红毅，仲话知。

0: 冇错，是我亲自捉拿在花街柳河巷。
1: 你仲话佢通乌卖国货，
0: 有凭有证有啊真装。
1: 你仲话佢焚烧灾民，
0: 那伤者嘛，上养生在破庙上。

0: 是离天大罪，也可以用张禄来转扬话。
1: 你宁不知人家世大，顺之者昌，终于折磨。
0: 我一向耿直无私，未是趋炎附和。

0: 有何分喻啊？当今娘娘，
1: 海芳芳，
0: 燕贵妃。

好简单。

0: 东方。
1: 你当真不服？
0: 有道是足不能先服，
1: 你若不服，哀家你不
0: 你忧心我，
1: 哀家就要受苦救人。
0: 我呆，大胆丢粮，捣乱公堂，你可抬头一看

陈述

0: 闯官衙，可有君王御旨啊？
1: 冇法。
0: 可有六部文凭？
1: 冇法。
0: 可有咪？你一无圣旨，

有奴天子犯法。

大人，粤语被打碎了啊！

我保佑你官威永保，一门老少十家。平安。

夕阳。

0: 警方话佢哋正在追缉一名男子，涉嫌连环喺多间店铺盗窃外套。海天地区王家骑警话，涉案男子同 BC 及亚省多间商店发生嘅外套盗窃案有关。骑警话，5月15日接报威士兰一间零售店发生盗窃事件，调查人员获得涉案人的照片，目前正试图确认他的身份。调查人员话，疑犯是一名白人男子，留浅棕色胡须，身高大约 1.83 米，体重大约100公斤，戴眼镜，身穿中揭色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芥末黄色帽。奥根拉勤紧急管理官员话 ，West Kelowna 742户居民仍然处于疏散警示状态。圣州奥根拉勤紧急事务管理局话，由于区内公园山火，居民的警示通宵持续有效。山火火势在昨日已经获得控制，火场面积略低过10公顷。由于疏散警示仍然有效，紧急事务管理官员提醒居民应该做好准备，随时撤离。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含鹏会参加多伦多的市选。蔡慧娴报道。
1: 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省议员董含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 Jamal Myers 会寻求连任，而另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风乃贵下他的前助理李家平。董含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贴文中话，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几十年来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且为到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地去处理财政。董含鹏在2014年至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省议员，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on Valley North 两度胜出。他在 Global News 报道指控他和中国领事馆有关联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言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和解协议。
0: 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作为美伊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并立即生效，而签署仪式将于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有新闻网站报道，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宴时签署有关文件，又引述伊朗外交部指美伊双方是以电子方式签署。伊朗传媒就发布总统佩泽希齐扬手持伊美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照片。伊朗官媒和美方官员透过传媒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基本一致，共有14点，内容包括美伊与当前战事中的盟友要声明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双方承诺在最多60日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期限经双方同意可延长。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并将在30日内完全解除，期间船只通行量将与伊朗恢复的战前通行量保持相应比例。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及亚曼湾之间。另外，美国承诺同区域伙伴合作，制定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亦都承诺按最终协议将要商定的时间表，终止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美方承诺亦都包括在谅解备忘录实施之后，将全面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供伊方使用。而伊朗就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发核武器。最终协议达成之前，美伊双方同意维持现状，即是伊朗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威士兰

0: 朗将维持核计划当前状态，美国就承诺不实施任何新制裁，亦不在区内部署额外兵力。最终协议将透过联合国安理会一份具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1: 在香港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香港电台邓永林报道。
2: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出炉，以超过220页分五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提到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所有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好似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计划入面，有 97% 的家长表示计划改善因为个人和家庭责任而影响工作表现的情况，减轻同子女的摩擦等等。而家庭在参加计划之后，每月平均收入增加大约3500元。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前用的贫穷线并不理想，不能够帮助政府准确制定政策。
3: 个贫字我觉得不应该单是用经济一方面去看，你去到跌到咁上下，真系跌落去嗰、那个一个水平咧，我哋政府要兜底啦，要俾你保障，咁我哋综援咧就会介入啦。但系我哋今次做嘅咧系多过经济上面嘅，包括佢情绪上面嘅、生活空间上面嘅、细路仔嘅支援上面嘅，系比较全方位。喺今次我哋喺政府个频次，我哋系阔嘅，你可以话。个阔嘅意思呢係我哋包埋非经济上面嘅贫穷。
2: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唔再定义何谓贫穷，而係关注有需要嘅目标群组，包括㓥房户、单亲住户同埋全长者住户嘅需求。预计今年内会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佢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扶贫工作要針对有需要人士嘅需求。
4: 我哋今次做精准扶贫呢，其实正正是想面对个人啊，以人为本，有血有肉咁样针对佢嘅需要去做。呢、这个无论系社区客厅又好，课托都好，系要做呢样嘢嘅。个群体不断变紧噶嘛，譬如一个单亲家庭，你点帮佢，佢都系单亲家庭啊，但佢个感觉舒服咗，好咗。
2: 报告提到，未来转向主动识别、精准辅助，将政商民三方合作模式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
1: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咁样凌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继续晴朗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21度，而紫外光指数咧最高都有8，落雨嘅机会咧全日都系冇嘅。咁而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嘅时间位今晚嘅9:04。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亦都系端午节，将会系天晴，系继续有阳光，冇落雨嘅机会，最高气温去到21度。咁啊，展望咧系周末，父亲节嘅周末咧，星期六继续有阳光，新地父亲节都系一样，周末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出边吹紧20公里西北风，室外气温依家系6度摄氏，14度，湿度系88%。至于卡加里，今日嘅天气同寻日大致上相同，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度摄氏，9度。

窗外又继续有好嘅天气啊！过去呢几日咧，每日咧早上起身咧都好精神奕奕，因为咧见到有蓝天，迎接咧系呢一个系好清爽嘅星期四。冇错，呢几日虽然话系有阳光啊，但系喺树荫下边啊，或者咧有一啲咧系近海边嘅话咧，都有啲清凉嘅风咧吹过，都感觉到咧系非常之咧系舒服嘅。咁啊嚟紧啊呢一个嘅周末啊，话有好多嘅节日庆祝咧，听日系端午节啦，而新嚟听日就系父亲节，相信大家都安排咗咧同屋企咧系做节，兼咧庆祝父亲节系嘛？

0: 的歌曲，名字叫做《我只在乎你》，开始了你是今早的晨光活耳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里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得离死别已经老。

0: 生只是过路客，这一日我人还在，尽情享乐这一天呢。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相信世界杯的球迷今天非常兴奋，因为今天大家都知道下午三点钟有在 ABC 体育馆举行的加拿大对卡塔尔，大家都心情非常非常之兴奋。这一场亦都是在我们 ABC 体育馆举行世界杯的第二场的赛事，经过上一次的赛事亦都是非常之顺利地举行了，亦都没有一些什么混乱等等，相信今天一样的。不过定在中午的时候近住 Sandshore 啊、唐人街啊，或者小心丹一带都非常之热闹和挤身。大家就如果是想去看这个世界杯，或者是这些露天的地方看世界杯的话，都要早一点入场，是留下个好位。我听讲话在北温码头那边的看世界杯的地方，每一次有球赛都是逼爆那个场地的。而今日晏昼还要是加拿大队对卡塔尔，相信是更加热闹。当然喺斯定街的 PNE 那方面，我想今日好早就会有人就排队入场了。如果你都买了门票看加拿大队的话，真是恭喜你了。最好早啲呢就是去这个的是山梭附近一带呢就排队呢，是然后呢入去这个 BC 体育馆的。没错，好开心呢，就是身边呢听到有朋友呢就买了飞呢今日呢去 BC 体育馆，而且呢亦都有啲朋友啊是特别配合住新地星期日是父亲节啦。咁今年呢买礼物呢好多朋友话好容易啊，就是同爸爸去睇世界杯啊，买飞俾佢入场，或者同佢去啲酒吧或者餐馆嗰度一起共度时光，亦都是一个是最好的礼物。当然今天亦都有很多是来自远地方的朋友特别来到加拿大看这一场的赛事，特别是我们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朋友都会来。当然都不少得卡塔尔啦，睇報道呢卡塔爾呢有一班嘅球迷呢早前呢坐免費嘅包機啊，由佢哋國王呢係付錢飛到嚟呢溫哥華，連酒店都俾埋錢啊，相信呢佢哋亦都會呢今日呢係入場呢係為佢哋嘅隊伍嚟到呢打氣。當然記得今日啊，我哋嘅市長省長都呼籲大家係要穿紅色嘅衫為我哋加拿大隊呢係打氣嘅。

李宗盛的歌曲叫做《漂洋过海来看你》，我都知道有很多呢卡塔尔的朋友都专程坐飞机来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是捧卡塔尔场，当然都不少得我们加拿大本身的朋友都一起来支持加拿大队，一起来看这场赛事了。

系有嘅歌曲《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接住大家唱歌嘅呢位朋友，好快就嚟到加拿大东西两岸开演唱会啦。冇错，佢系周华健啊。周华健将喺下个月7月9号喺女王剧院开演唱会，唔知道你到时会唔会捧场呢？

0: 无论好坏，当地社区现时对山火都有深刻了解。他说区内大多数居民过往都曾经被迫疏散，或者认识有疏散过经历的人。他提及2023年毁灭性的 Madugo 山火，山火迫使几千人撤离。他补充，区内星期二在炎热多风天气下爆发的山火迅速蔓延，超出区内细小消防部门的应对能力，需要向 Kelowna 及 BC 山火服务处寻求支援。安省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及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三月枪击案。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公布，涉及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物业作出攻击、偷车以及同枪械等有关的罪名，定于今朝10点以遥距方式提堂。案发在3月10号清晨大约5点半，两名疑犯向跪于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开枪，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较早前公布，涉及领事馆枪击案的一名疑犯司徒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已经被拘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前日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进行调查。上星期执行搜查期间，缴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嚟的枪械，这些枪相信是同区内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先后拘捕多人，包括涉嫌在上星期四导致一名警员殉职的19岁疑犯。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上星期四清晨参与在一座住宅大厦内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丧生。
0: 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共有14点内容即时生效，当中包括美国、伊朗及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以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主完整，互不干涉的内政。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星期五在瑞士举行。在香港新闻方面，未补偿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2: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協和房委會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的業主，如果要出租單位需要經當局批准，對象只限於正是輪候公屋人士。房委會日後會將計劃擴展至合資格白表申請者，以先導形式提供3000個名額。計劃下合資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請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請資格。業主就要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單位要整個出租，業主和租客都要持有當局發出的證書，租約為期2年，一年死約，一年生約。若果單位是租予白表申請者，業主要每季繳交出租准許費，費用會按單位面積和所處地區計算。以一個面積大約35平方米的單位為例，以新界、九龍和港島區劃分，每季出租准許費分別為大約6900元、大約9300元和大約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請者，業主就無需繳交出租准許費。小組主席張仁良在會後說，不擔心收取出租准許費會導致業主改以暗盤形式非法出租。
3: 其實這個的計劃等於是名正言順去付一些費用，即是補回那個應補的地價，等於是合法地去出租這些這樣的資助房屋，令到那些業主可以睡覺好一點，不用要擔驚受怕，希望呢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這個黑市的這些非法出租。
2: 至於長者業主樓換樓計劃，將會容許所有登記家庭成員都年滿60歲並擁有單位滿10年或以上的業主，可以在第二市場無需補地價出售現居單位後，購入面積較小或者較偏遠。

0: 期四下午两点在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到是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8，强度属于高的。今日全日是没有落雨的机会，晚间主要是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20分。听日 Happy Friday 星期五呢，亦都是端午节，主要是天晴有阳光，没有机会落雨，最高气温去到21度。展望周末星期六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2度，新地星期日父亲节最高气温去到24度，周末的平均两日落雨机会都是只得1成。现时出面是吹紧22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88%。至于 Calgary 今日呢是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天气同昨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呢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9度。
2: 我可以行得咁远，都是因为背后有个钢铁后卫，只要有爸爸喺度，就有一份最踏实的安全感。他用坚毅的肩膊撑起整个家，做我最坚固的后盾。爸爸辛苦晒！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Morning， 早晨，星期四早上咧嚟到6:38啦，万众期待我哋加拿大队咧，终于嚟到我哋 BC 体育馆咧，喺今晚就进行比赛啦。咁啊，当然啦，大家都好系着重喺呢一场晏昼3:00嘅赛事，但其实咧今日亦都另外仲有咧系3场嘅赛事，总共咧系有4场嘅赛事啦。今日早咧食完早餐之后，9:00嘅第一场系捷克对南非，中午12:00咧有瑞士对呢一个咧系波克啦。而另外呢在晏昼的3:00当然我们加拿大队对卡塔尔，晚上呢是6:00有墨西哥呢是对南韩的。我们加拿大队呢首场的分组赛呢就跟波克呢踢成1-1啦。咁现时呢攞得呢是1分。咁而卡塔尔呢他们首场呢是对瑞士那一场呢亦都是踢成1-1，同样是有1分。所以呢今场晏昼3:00那场加拿大对卡塔尔呢两队都相当是重要的，胜出这一队呢就将会有很大的机会呢是争取呢晋级16强，所以大家都是万众期待今天晏昼3:00那场的赛事。

歌曲由黄良星系作曲兼填词，移居咗嚟到我哋温哥华嘅劳动尼通呢 A 咧系编曲，有呢一首系唱好自己。接住呢一首歌曲咧就由 Tony A 劳动尼咧系作曲，张美贤填词，有吕珊嘅呢一首星光背后。

嗱，我哋温哥华咧呢一两个礼拜咧，继续迎来咧系炎热嘅天气嘅。咁啊，嚟紧嘅周末咧，内陆气温咧会更高，咁话大家要咧系留意嘅。今日主题天晴咧，有阳光啦，最高气温去到21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8，强度属于高。今日全日系冇落雨嘅机会，晚间主题系天清。相信咧今晚咧喺睇完呢一场加拿大队嘅球赛之后咧，我谂小心单摊系非常之热闹啊！日落嘅时间会喺9:04。所以咧，大家可以咧玩夜啲都冇问题啦。出边仍然系好光猛嘅。咁现时出边吹紧22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加加地，今日天气同咧系寻日大致上相同嘅。有阳光，间中冇云，间中有雨，亦都会有咧雷雨。最高气温16度，晚间最低气温5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加加地室外气温仍然6摄氏9度。咁啊，讲到咧炎热嘅天气啦，再次咧提提大家，我哋大温都会局 Metro Vancouver 呢已经在今个月初宣布了现在是实施紧第三阶段的限水措施，这个 Stage 3 Water Restriction 的。即是说呢而家係嚴禁咧，係灑淋呢一個嘅草地啦，住宅嘅草坪嘅灑水係全面咧係禁止嘅。不過大家亦都可以，如果係有後院有呢個菜園啊，種菜嘅話咧，都可以咧係繼續咧淋水喺呢一個嘅菜園呢一個菜園嘅。咁至於樹木啊、灌木啊，同埋咧係花卉咧，咁大家就可以用水桶啦，或者咧係有呢個自動關閉噴水嘅水管嚟到咧係灑淋。咁但是呢啲 sprinkler 咧就係嚴禁嘅，同埋都唔可以咧係洗車啦，最好咧只係抹下咧車頭燈啊、車窗啊同埋後窗啊等等咧，咁嚟到咧確保咧安全。嗱，唔好話咧，哎呀冇人知道我淋唔淋水嘅，真係有嘅啦，真係我身邊有朋友佢嘅屋苑咧，亦都係被咧係漂控，所以大家記得咧係守規矩。记住而家我哋大温地区系实施紧呢一个咧系 Stage 3 Water Restriction 第三阶段嘅限水措施嘅。

0: 乐即日鲜。
1: 刘丹、吕慧仪、滕丽明、庄思明，另外仲有咧系杨明啦等等咧，今日系出席《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嘅宣传活动。周家乐同阿吴伟豪就喺游戏嘅环节上边咧合力啊抬起林海恩，杨明咧就以公主抱嘅形式咧抱起未婚妻庄思明噶，都显得咧相当吃力，更加大叫好重啊！场面既温馨又爆笑。刘丹咧就表示，喺剧里边嘅演员咧表面上边系嘻嘻哈哈，实际上咧对合作即将咧系结束感到依依不舍。佢就话咧，毕竟咧已经相处咧接近十年啦，佢经常咧安慰自己，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咁啊散席咧唯有咧讲声再见啦。吕慧仪咧就笑言话咧个仔同同学咧比佢咧更加失落，佢就话个仔咧同其他嘅同学仔咧都系睇开心速递长大嘅，咁啊班上边嘅同学咧都认识佢啦，就好似咧系隔篱邻舍一样，甚至有人问佢可唔可以唔好停止拍剧，佢就话咧公司安排咧冇办法啦，但系会有新嘅一套咧嚟到接替啦。冇谂到学生们咧话 no， 仿如咧世界末日，佢亦都要花时间咧系安慰个仔噶。两个人咧亦都有咧系留意到咧接棒嘅新处境剧《爱回家之》系三代同堂啊，同属咧《爱回家》嘅系列，似系埋下伏线噃。佢期待咧开心速递有个咧不了局啦，令到观众咧有想象嘅空间，可能咧下一套剧会咧揾翻咧系速递公司嘅人咧出现咧。咁啊，讲及到日后工作嘅安排，刘丹就表示要视乎公司嘅决定啦，暂时未收到咧新消息。但强调自己好喜欢工作，若果新一辑《爱回家》再找他演出的话，自己亦都无任欢迎。也都有报道说吕慧仪计划移居内地，他就解释因为他仔即将升读中学，加上家人住在内地，认为中港两地往来方便，自己会等个仔放暑假之后再评估。他就说要视乎能不能够找到合适的学校，因为他仔希望有靓的校舍，同时亦都要找到喜欢学习的事，亦都是要有朋友添啦。Mirror 的成员 Anson Low 卢汉廷自家品牌咧系All Over 呢一个咧 All Lover 咧系宣布联同九龙塘某个商场咧手机壳品牌同埋韩式嘅自拍馆系推出连串嘅合作企划嘅，咁啊当中包括咗限量运动毛巾套装咧、手机壳连成系列，同埋咧设有咧系限定主题自拍馆噃，为呢一个夏日咧带嚟一系列充满咗。

华尔嘅惊喜 ，Anson Low 讲及到咧，今次三方合作嘅时候咧，表示非常期待，亦都衷心系感谢商场啦，促成呢一次嘅联成噶，令到自己最喜爱嘅手机壳品牌同埋韩式嘅自拍馆咧，都系得以携手合作。佢就话希望呢一个联成咧，能够为大家带嚟更多 love 咁话。Lover 咧系由 Anson Low 创立啦，咁啊自家嘅品牌诞生以来，一直都系以 Love 作为核心嘅理念噶。咁啊 ，All Lover 咧就系由 AL Lover 咧系组合而成啊，亦都咧蕴含咗 Everywhere 同埋 Everything 之意思，希望将爱咧带到咧系生活嘅每一个角落咁话。

0: 子堅近日就獲邀咧參與美國經典鞋履嘅品牌60周年企劃，亦都為品牌創作英文歌曲 You Already Know， 同時係包辦作曲、填詞、監製兼係編曲嘅。佢就話咧好榮幸能夠咧參與呢一個大型嘅企劃，並且話自己咧今次以全英語創作毫無難度啊，因為咧近期籌備新戲嘅時候一直都有創作英文歌曲。佢就解釋話歌名 You Already Know 咧嘅意思就係話你早就知道啦，咁啊用意咧係呼應品牌歷史悠久啦，並且喺唔同嘅年代嘅生活咧同埋文化之中都係佔一席位噶。佢就話咧品牌咧俾人一種咧好熟悉嘅感覺，又不斷咧勇於創新，所以咧歌曲前半段咧有啲千禧年代嘅感覺啦，後半段咧就變得非常之有現代感，節奏咧強勁。佢想用音樂咧帶大家見證品牌60年嘅蜕變噶。为了配合今次的企划，黄子轩再度邀请著名的编舞导演 Joe 合作，两人共同担任是策展人的。他透露两人在两年前认识之后一拍即合，自己的歌曲 Low Key 亦都是由对方负责编舞，彼此已经建立了相当的默契。今次再合作，相信能够带来更多的惊喜。今次 MV 混集了来自我们加拿大、韩国、中国、法国和香港的顶尖舞者。黄子轩就说整个拍摄团队只是排练了2至3日就正式开拍，原因就是大家都能够很快地掌握到彼此的节奏。他就说今次编舞难度高，舞步变化是频繁而且节奏是极快，所以自己在拍摄期间一边感谢一班人的配合，一边提醒自己必须要加紧锻炼，以最佳的状态嚟到咧系应战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八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斯敏表示，由歌手兼牧场主人Copland 发起的要水不要煤请愿议题将不会纳入今年十月举行的省级公投。省长达斯敏在星期三表示，由于时间不足，无法把有关煤矿开

0: 法的问题加入公投选票。他指出，公民发起的请愿需先交由省议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包括举行听证会及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省长戴思敏表示，亚省选举局早已经将6月1日定为新增公投议题的截止日期，因此即使请愿获得确认达标，亦都无法赶及纳入今年秋季的公投。请愿要求亚省政府停止在洛基沙漠东坡所有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项目。支持者担心煤矿的开采项目会影响当地水源及下游社区的供水安全。柯伦在上周已经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伦表示已经收集超过20万个签名，选举局有21日的时间核实签名。戴思敏表示，这一项请愿涉及土地权益等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又提到，在2024年 Calpis Park 曾经就 Glassy Mountain 的煤矿项目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当地有 71% 的选民表示支持，但是包括 Coplin 在内约有20万名受到下游水源影响的居民却没有投票资格。戴思敏表示，最终如何处理请愿将会交由委员会决定，而该委员会最快会在9月才成立。由于请愿活动在今年的2月展开，而戴思敏过去曾经表示，若果签名数目达标，不排除将议题纳入公投，但如今却以截止日期已过为由否决，引起外界的关注。涉嫌藏有大量涉及儿童不雅影像材料的 Octopus 男子 Corey Earhart 因为涉及违反保释条件再次被警方拘捕。亚省执法应变小组早前表示，今年5月在其住所售出超过50万张照片及影片，是该机构网络儿童案件调查组历来查获规模最大的相关收藏。35岁的 Earhart 被控藏有及取阅儿童色情材料等罪名，早前获准保释，原定在8月8日出庭。Cochrane 皇家骑警在6月9日接获投诉之后展开调查，并于6月11日取得拘捕令。警方在6月16日在 High River 将 Earhart 拘捕，指他涉嫌违反保释条件。Earhart 目前仍然被扣留，预定在6月23日再次出庭。卡加里警方警告，活跃在全国各地跨区犯罪集团正针对多个社区犯案，卡加里亦都有社区成为目标。警方近日在部分社区竖立了流动警示牌，提醒居民锁好门窗，并使用保安系统及户外照明设备，提高防盗的意识。警方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43宗爆窃案手法相似，怀疑与同一批犯罪集团有关，疑犯通常在傍晚6点钟至8点钟之间，经住宅后巷或者是后院进入屋外，专门偷取珠宝、现金等体积细小但是价值较高的物品。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了3辆怀疑与案件有关的车辆，包括一辆福特 Escape、一辆丰田 Waffle 及一辆丰田 Highlander。警方表示，由于社交媒体警讯的效果已经不如以往，因此改以在社区设置警示牌，希望更直接接触居民。卡加里警队督察 Keith Holly 表示，警方发现警示牌设置之后，相关社区的爆窃及车内盗窃案件均有所减少。他表示，警方会轮流在不同的社区放置警示牌，因为这类的案件并非集中在单一社区。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可疑人物或者是车辆，请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举报。卡加里警方正调查在星期三下午发生在东北区的一宗劫车案，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件在下午4点18分发生在东北40大道1400街区，一名50岁的受害人遭人劫车，在事件中受轻伤，并由救护人员在现场评估伤势。警方其后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寻回被劫的车辆，但涉案的疑犯已经逃离现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

0: 嘅最后限期，以避免 7% 嘅预期罚款。你除咗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嘅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里市政府提供。
1: 我是 Eason 陈奕迅，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风，听听歌，聊聊天。
2: 尽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3: 每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吹吹音乐风，好歌不间断。陈静 Tracy 陪你好好听歌。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吹吹音乐风，这里有经典，有流行，还有让你感动的歌曲。我是 Eason 陈奕迅。
0: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9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9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
4: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日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今年冬季的降雪量偏低，积雪提前融化。天气预报，夏季将会炎热和干旱，土地干旱会增加山火发生的机会。每一年的山火都会造成重大的破坏，摧毁社区和多人需要疏散，更加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来控制和救援。引发山火有两大原因，60%是因为雷电和高温触发，40%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引致。在邻近城市的郊野地区，因为开发和人类活动增加，稍微不小心就会引发山火，例如在草丛里面留下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近年山火规模和严重程度不断增加，持续的时间又因为气候改变而延长。预防山火，首先是保护森林做起，去除枯萎的植物，将走到近高压电线的树木砍伐，保持安全距离。如有脱落的电线，立即举报，以免因为短路产生火花。在干燥炎热和风大的环境，不要点燃萤火。用来烧烤食物的火，在生火之前必须要将周围容易燃烧的草、枯枝和树叶清理，准备足够的水来扑灭火。在离开之前必须要确保火完全熄灭，不要被车辆在干燥上面行驶和停泊，谨慎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工具。山火虽然造成破坏，但在自然界里面小规模的山火有助于林木更新，容许更多的空间给动物栖息。树木有保护环境的作用，但人类因为要发展土地做其他的用途，过度砍伐树木，甚至摧毁热带雨林，以致失去了天然的环境屏障，动物都没禽鸟没有足够栖息和繁殖的环境，气候也都受到影响，人为的破坏往往比自然灾害更加严重。我是施明奇医生。
1: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3: 有我阿海
4: 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3: 还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4: 个梳、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3: 即是我吃饱你埋单啊。
1: FM947 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的下午。
3: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5: 系啊，我对药物。

0: 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1: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0: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1: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2: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3: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嘅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昼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18号星期四嘅早上啦。

接下来天气方面比较冻啦、凉，同埋部分地区落住雨添啊。出门口嘅话，记住着翻件挡得风雨嘅褛。

思呢，今日嘅节目呢，唔带俾你呢一首近期嘅热播作品，系叫做 MC 张天赋，由呢一首《男人怎可以》。

0: Yosa，
1: 我是阿 King 吴崇明，
2: 我是 Jace 何建熙，
3: 我是安仔陈建安，
4: 我是 Andy 梁超峰啊！你哋而家听紧嘅系
5: 阳光进化。
6: 早晨，早晨，8:17，好快啦！星期四嘅朝早，咁今日咧系6月18日，星期四，阳光进发。每朝早咧喺8点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咁都会有我嘅出现啦。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似乎咧今朝早天气方面麻麻地，同埋咧几凉嘅，因为咧而家录到嘅室内气温唔只有个位数字，系摄氏9度，相对湿度84%，咁吹紧咧每小时17公里嘅西北风。咁知道咧。卡加利有部分的社区目前是落緊一些微微的骤雨，一直至到9点钟才会停。今天继续会是大致天晴，间中有云，下午和今晚入夜过后继续会有30%机会会落骤雨。下午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去到摄氏16度，今晚气温会回落去到摄氏7度。不过咧，唔好睇少呢少少嘅阳光，因为咧晏昼嘅紫外线指数咧会去到咧6强度咧，属于高。记住咧，做足防晒。日落时间咧，哇，褪下褪下，去到今晚嘅9:54咧，先会日落。好，嚟紧咧，听日星期五啦，将会咧系我哋华人嘅呢一个咧就系端午节啦。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有机会去包粽，又或者买粽去蒸粽食粽咧？嗱，听日方面咧会系天晴，最高会有21度，咁最低会有11度。咁至于啦，今个星期六呢，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同事呢会好忙碌啊，会兵分两路参与呢两个啊，係呀，一个呢就係应该话呢两个唔同嘅慈善嘅活动。陈家燕 Cherry 会率领我哋一班嘅同事呢会去到机场呢，会到加拿大嘅奥比斯呢去拉飞机去筹款。咁至于我自己呢，联同阿卡啦，仲有 Rita 唔同部门嘅同事，咁仲有呢就是、部分呢靓声帮嘅成员啦，仲有呢之前呢多媒体工作坊嘅一啲学员啦，会去到咧就系文化中心方面，会参与咧一年一度嘅荣基百万行，到时咧咪都会咧同大家见面啦，同埋咧会做现场直播噶。喺星期六方面会系密云，60%机会咧会有骤雨，咁最高18度，咁最低8度。我知道咧，嘉燕咧今朝早咧喺佢一家人嘅节目时段啦，咁将会咧有两个嘅访问，会访问啦呢两个嘅团体啦、组织嘅代表啦，去讲多啲嚟紧咧今个星期六啊呢两个拉飞机啦，同埋咧有关咧就系百万行嘅最新嘅情况噶，咁大家咧要留意住。咁至于咧星期日方面咧会系密云，会有落雨机会，咁最高13度，咁最低6度，一直咧要去到星期一啦，先会转为咧阳光普照，咁到时咧最高会有19度，咁最低。8度。好快咧，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余嘅城市嘅天气状态。爱文顿阴晴不定，30%机会咧会落雨，最高19度。喺红龙市，咁仲有两个嘅国家公园 Banff 咧同埋 Jasper 咧，今日咧都会系密云，同埋咧会有60%机会落雨啊。Redear 最高17度，最低4度。喺班夫最高17度，最低4度。即时拍最高19度，最低3度。反而

咧，列必薯会有阳光嘅，大致天晴，最高18度，最低6度。温哥华，哇，今日咧好劲啊，因为咧佢哋咧会有呢个世界杯嘅赛事，天晴，最高21度。咁多伦多方面咧，四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21度，最低14度。嗱，目前咧市内咧有一宗交通意外，喺西南嘅 Stoney Trail 近住咧17 Avenue 嘅路口，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意外，目前咧冇人受阻。

相信咧，冇呢个听众咧，喺过去呢几日咧都好忙碌，只眼好忙碌啊，同埋把声都好忙碌啊，因为咧要为你啊一啲咧支持嘅国家队伍咧去欢呼。寻日方面咧都有四场咧唔同世界杯嘅赛事，分别咧有 K 组有两场嘅小组赛啦 ，L 组方面亦都有两场嘅小组赛。喂，其中嘅呢一场咧，寻晚方面啊，唔知道你食饭嘅时候咧会唔会睇住喺多伦多方面咧有举行添？

相信大家如果有留意到世界杯的话，今年都有很多新的规矩啊。当中有一个叫做 Hydration Break， 就是给一些球员在比赛的中场又好，又或者一些指定的时段去喝水去补水。特别夏天天气炎热，水分很重要的。不过似乎这个 hydration break 也都引起很多的争议，特别昨天在多伦多那场的时候，每逢到这个就是球员补水饮水的环节，都会有很多观众是嘘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明明看紧的很紧张的，希望支持他们的球队可以入球的时候，你又说要停了要饮水了。

一首嘅国语作品，好热闹嘅，嚟自黄嘉怡，再加埋咧有五月天里边嘅麦浚呢一首咧叫做 Alive。好快咧，同你咧重温咧寻日嘅一啲赛果先，包括咧有世界杯嘅 K 组赛事啊，哥伦比亚3-1击败咗咧就系乌兹别克噶。葡萄牙方面见面到 C 朗噶，系被咧呢一个咧刚果民主共和国咧系逼和咧1-1。另外咧，寻日咧未都有两场 L 组嘅分组赛事啦，话终于见到佢哋啦，英格兰啊，英国好劲，4-2击败咗克罗地亚。另外咧喺多伦多方面主场嘅加纳啊，凭住保时入球咧，喺最后尾咧，最终1-0啊，系少少轻微咧赢咗咧巴拿马嘅。咁至于啦，今日咧未都再有咧4场嘅赛事，分别咧今朝早10:00卡加里时间将会咧有捷克对南非，晏昼1:00卡加里时间会有瑞士啊系对波斯尼亚。至于咧今日咧对我哋加拿大。

0: 嚟讲嘅重点赛事咧，莫过于咧喺温哥华嘅 BC Place 啦。我哋卡加利时间晏昼四点钟会有加拿大国家队大战咧，就系卡塔尔嘅。希望咧我哋可以全部三分攞晒，希望咧可以咧系出线啊。咁至于咧今晚嘅八点钟，卡加利时间七点钟，应该话系卡加利时间嘅七点钟啊。咁将会咧有墨西哥咧系大战南韩，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咧呢四场唔同嘅赛事。不过咧，如果你话咧讲到咧我哋卡加利咧同埋亚省咧呢两日咧最热门嘅话题，莫过于系省政府嚟紧咧会派钱啊，到底派几多钱？若然你都仲未知嘅话咧，咁转头翻嚟咧话俾你知啊！
1: 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社会观点，搜罗社区议题，与你紧贴社区脉搏。逢星期二同星期四朝早九点十五分播出。社会观点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星期四朝早八点二十七分，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九度，吹紧每小时十七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晏昼同埋今晚咧继续啊会有三成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十六度，最低七度。听日星期五转为阳光普照，最高二十一度，最低十一度。
3: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o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畅通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4: 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5: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6: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1: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6: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1: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他的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7: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3: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9，今日咧系6月18日星期四，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昨日咧，除咗话咧继续咧睇波之外啦，晏昼咧咪都传嚟啦呢一宗嘅新闻，因为咧知道我哋嘅省政府咧嚟紧咧7月1日开始，将会咧俾你申请咧去攞一啲嘅补贴，换言之，佢哋会派钱啊。如果我自己冇记错啦，对上一次派钱咧，竟然好耐之前啦，差唔多20年前啦。当时咧，我自己咧初出嚟做嘢，好似仲系做紧兼职嘅一啲工作添啊。当时咧就系已故嘅前省长咧就系简恩，每位嘅省民咧，不分年纪都有400元嘅现金一张嘅支票。我哋亚省政府咧，寻日咧咪都宣布会推出一个咧叫做亚省能源嘅回赠计划，英文名咧叫做 Alberta Energy Rebate Program 啊，将会咧将能源收。

入啦，直接回馈翻咧我哋亚省嘅每一位省民。留意住啦，咁由嚟紧嘅暑假7月1号开始，大概咧全省里边咧会有340万名合资格嘅居民咧可以申请一次过嘅100蚊嘅现金补助，去应对啦目前燃油啦、食品，又或者我哋成日都话日常生活开支上升带嚟一啲唔同嘅压力。其实根据昨日的这份新闻的计划，年满18岁如果你已经提交了2025年的报税表的话，至于家庭年收入不超过22万5千元的省民都可以申请这个能源的回赠计划。申请网站要上回去亚省方面的官方网站，会在7月1号会开放，一直去到9月30号就会截止。省政府都表示，如果不久将来油价持续高企，将会研究进一步咧就系纾困嘅措施。相信咧嚟紧咧陆陆续续啦，喺唔同嘅新闻时段咧，会同大家咧会介绍，又或者咧解释多少少啊，关于呢个咧能源嘅回赠计划，到底去边度，同埋咧有边啲朋友咧系合资格咧去申请。不过咧随住咧暑假嘅嚟临，好多朋友咧嚟紧咧都会有好多啲水上嘅活动。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欺山莫欺水啊。卡加里嚟緊亦都會加強河流同埋湖泊嘅安全警示。隨住夏天嚟緊會正式嚟臨，市政府聯同好多本地方面嘅救援機構都提醒我哋卡加里嘅市民，公河同埋喺市內又好，周邊一啲各大嘅湖泊啦，水流仍然係急速，同埋水位都幾高喎。咁所以呼籲市民啦，如果你嚟緊有機會會撐艇仔啊，去玩漂流，又或者游水，又或者進行一啲水上活動嘅時候，记住要提高警觉，避免就是在水上意外的发生。至于嚟紧咧，唔知道你会唔会咧有机会咧会出外啊？唔单止暑假，同埋咧游仔节会好多游客咧会嚟到咧我哋卡加里。咁所以咧见到咧卡加里嘅 YYC 国际机场啦，预计今年净系暑假里边咧都会去到咧600万嘅旅客量啦，每日有6万多人，三个月加埋600多万，将会咧创新高。咁所以咧卡加里嘅机管局国际机场咧咪都提醒旅客记住，要预早咧到达机场去办理登机的手续，去应付就是繁忙的人流。继续咧都有一啲嘅国际要闻咧，要同你跟进美国同埋伊朗嘅总统今日咧分别咧签署咗咧停战嘅呢一份谅解备忘录，终于签咗啦。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咧喺七国集团峰会结束之后，喺法国嘅凡尔赛宫同法国总理马克龙食完饭之后咧，就签署咗咧呢一份嘅停战谅解备忘录。较早之前咧，其实咧美国同埋伊朗咧都共同公布咗咧14日谅解备忘录当中的细节，是将之前4月份宣布的停火协议会延长多60日。双方都同意会立即停止所有的战事，包括就是黎巴嫩的战线，会全面恢复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去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和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等等。不过特朗普咧咪都再三强调，如果伊朗咧系违反咗协议嘅话咧，佢准备啊会重新咧系轰炸伊朗。接下来另外咧，都睇到咧，另外一宗嘅国际新闻同香港方面有关，同英国方面有关未必话咧，每个媒体上面咧都会睇到呢一宗新闻不过咧，根据咧就系香港电台，应该话香港方面嘅商业电台啊，系啊，佢哋嘅国际新闻里边咧，咪都提到原来咧，香港驻伦敦经贸办嘅行政经理系袁崇标啊，早前咧喺英国咧被控，亦都咧违反咗当地英国嘅国安法，咁所以咧今日在英国法院被判囚是8年。为什么会违反了当地的国安法？原来案情指出，袁崇标来自香港驻伦敦经贸办的行政的经理，原来在2023年的12月一直去到2024年5月期间，涉嫌协助一些香港情报机构去监视身处英国的民主派人士，所以违反了当地

近期咧唔热播嘅作品，应该话咧呢一部咧唔热播剧集啊，叫做《非常日志》第二集嘅第二辑嘅主题歌曲，有张雨晨主唱嘅《I Found My Way》。

朝早8:39，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9度。今日咧会有阳光嘅，不过咧都继续咧会落雨湿湿。今朝早咧9点钟咧先会停雨，到傍晚、晏昼，又或者今晚入夜之后咧，继续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

0: 早8:40。送俾你嚟自咧有张雨晨嘅新歌《I Found My Way》。好，呢个时候咧，听听广告客户咁说话，咁转头咧会同你咧跟进下咧目前嘅路面情况。之后咧，咪都会有 Amanda 入嚟噶，因为咧会有一周好戏星期四嘅环节。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话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5: 交通消息，
0: 早上8:41嘅啦，目前咧市内有一宗嘅交通。

0: 意外喺西南嘅 Stony Trail 近住 Lam 17 Avenue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警方喺现场咧处理当中。西南 Stony Trail 及17 Avenue 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意外，行经该处今朝早要特别小心忍让。
1: 卡加里系一个不断发展嘅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嘅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2: 由荣基主办嘅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 FM947 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3: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Better than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原条大西洋三文鱼每磅7.9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两公斤装妃子少荔枝每箱13.98元，两公斤装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油菜苗每磅2.38元，油麦菜、西兰花每磅1.8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肉边角料每磅2.98元，会员凡购买两只蟹或以上，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 Better than 郑家超市。
6: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7: 家姐，想好今年九月带妈咪去哪里玩没啊？
8: 你决定啦，不过去哪里都好，一定要过了9月16号之后才出发啦。
7: 为什么啊？
8: 因为我知道9月16号妈咪近期日日看日日广告费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来卡加里为947的中秋和台庆大show演出。
7: 哇，真的啊？
8: 梗是啦，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旅行就可以随时去，偶像了，不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7: 讲得啱，9月16号等我 mark 实这个日子先。
9: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10: 早晨早晨，我是 Hubert 胡鸿钧，你们现在听的是 Robin 的阳光进化。
11: 新上画的电影，新上架的影视娱乐，再加上新时代电视的精彩节目推介，阳光进化，一周好戏。
0: 好，唔经唔觉啦，已经嚟到6月18号啊，星期四，一周好戏有 Amanda 喺度。Hello Amanda， 早晨。冇错，我系卢子俊啊！咁记得咧，早两个礼拜咧回顾咗好多经典嘅剧集啦。喂，今日咧有部热播嘅，又或者已经播完啦。不过讨论大家都讨论得好议论纷纷嘅一部电视剧集咧，要介绍俾我哋听众系嘛？
12: 冇错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咧就系 View TV 嘅 Court 啊。点解呢一套电视剧咁议论纷纷呢？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系同银河影像合作嘅，咁啊有睇开电影嘅人都知道银河影像其实系一个电影公司嚟嘅，咁所以咧佢哋拍嘅剧集咧都非常之有电影感，同埋入边嘅监制尤乃海就系我哋耳熟能详嘅其中一个电影制作人啦。咁佢其中一个比较出名嘅作品咧就系、是、暗战啦、PTU 啦、黑社会啦咁样样。咁至于另外一个监制咧，朱淑仪咧亦都系做过 PTU 嘅制作总监啊，同埋命案嘅，咁所以咧，佢哋有呢啲背景嘅情况底下咧，呢一套 court 嘅

0: 製作咧係好有電影感，同埋已經係由一啲比較資深嘅人去擔任呢啲監製嘅角色嘅時候咧，咁就令到成套戲、成套劇集非常之有睇頭。
1: 冇錯，劇集嘅名字咧叫做 Court 啊，換言之咧，中文咧就係法庭嘅意思啦。嗯、不過咧，未介紹之前我想問 Amanda 咧、嗯，以前有冇睇好多唔同嘅律政或者律師啊、法律界有關嘅劇集㗎？
0: 律政新人王。
1: 当时有陈建峰同林峰啊嘛，系嘛？
0: 系啊，我记得个名字，但系啲内容好依稀啦，已经。
1: 咁当然啦，当然亦都有我自己真系好小时候，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中有一部就系邓特希监制嘅，咁就系叫做《一号皇庭》。《一号皇庭》嘅主题曲咧系、大家都认识啦。咁之后又拍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第四集，捧咗好多人。当时蔡少芬又喺里边啦，欧阳波比咧就
0: 系
1: 欧阳振华啦，
0: 波比。
1: 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好多啲角色咧都喺呢一部剧集里边出现。咁直至到呢一部啦，之前有正义女神啦 ,TVB 啦，就係呢以呢一个呢叫做呢青少年犯罪心理作为蓝本又或者劇材题材㗎啦。咁到底Court 一共有几多集，有啲咩嘅演员同埋嗰啲嘅个案系点样嘅呢？
0: 头先呢你有讲到啊正义女神系咪系我哋最近睇过嘅一套律政劇啦。其实正义女神嘅劇本即系个编劇呢就系、是、潘万红。而呢个潘万红呢亦都系今次我哋 Court 嘅编劇嚟嘅。咁所以呢佢都非常有经验去拍写一啲关于律政嘅故仔。咁啊呢个要特别同大家讲一讲嘅。咁另外呢头先你有问到啦整个剧集有几多集呢？其实真系唔长，系得12集嘅啫。咁非常之容易追，同埋呢12集入面呢系分成三个故事，系三个独立嘅故事。咁所以如果你话淨系几集几集咁追一个故事呢，其实系都冇问题㗎。咁但系如果你话睇晒12集嘅话呢，成件事你觉得有啲关联，有啲穿插，但系呢其实佢哋又可以独立系睇㗎噃咁样。
1: 所以其实成件事呢就有别于我哋平时睇开嘅 TVB 剧集啦。25、30甚至去到40啦，系好有个性嘅，同埋可以话叫做好潇洒嘅。睇完之后就好快 move on 啦，做另外一个古仔啦。咁演员方面咧，喂有 Stanley 嘅 Mirror 里边嘅 Stanley 邱士俊系嘛？
0: 系啊，有邱士俊啊。咁邱士俊咧就喺呢套电视剧入边咧担任一个法官，年轻法官嘅角色。呢套剧集咧最正嘅位咧就系啲网民就话啦，终于法官系唔需要查案噶啦，咁样样呢个好好笑系。咁啊，所以邱士俊喺呢个年轻法官嘅角色下边咧，净系会见到佢作为一个法官嘅工作啦，就唔会走无端走咗去查案嘅咁样样。
1: 冇错，另外仲有朱鉴贤啦，我知道仲有郑啦，仲有黄德斌啦，同埋谷祖林。谷祖林我中意睇嘅，以前好多电影里边都有佢，系好好戏嘅。
0: 咁如果你话好中意谷祖林嘅话咧，呢套咧你真系要睇下佢第三个故事啦，因为第三个成套12集咧有三个故事嘅，咁而谷祖林咧嘅故事咧系牵连到杀咗人嘅，咁而谷祖林佢嘅演技同埋个故事咧都系非常之吸引我，咁至少就系、是、去到最后谷祖林呢个故事已经成为呢套剧集嘅 round up 啦，咁同埋咧究竟谷祖林自己有冇杀到人咧？佢自己去到最后咧，我都觉得喂有啲心寒嘅感觉。
1: 系另外咧，亦都有位演员，呢位演员咧以前咧90年代同埋2000年初段啦，好多 TVB 剧集里边咧都会出现嘅，叫张锦晴啊，好戏之人嚟嘅。我知道今次咧亦都系 View TV 呢一部 course 里边会出现啦。三个唔同嘅单元，头五集一个单元啦，然后之后跟住有另外一个两个单元啦，到底系啲乜嘢 case 嚟噶？
0: 第一个单元咧就系、是、叫做个名啊叫做一对一啦。咁简单啲嚟讲咧，其实系一个老师系啦，就去猥亵咗一个女学生嘅案件嚟嘅，系啦。咁同埋再加入一宗危险驾驶嘅个案咁样啦。咁但系咧最特别嘅系呢五集完咗之后，究竟个官啊，即系邱士俊 Stanley 佢点样判咧，系冇人知嘅。
1: 哇！
0: 呢个系我哋睇完五集之后吓，咁即系点啊？咁个古仔究竟佢入唔入到罪啊？咁冇人知。OK， 好啦，然之后第二个故事咧就系、是、个名字叫做《合理的人》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是、一个南亚裔嘅电器维修员阿南，咁就俾人话佢偷钱，系啦，喺个阿曼莱酒店入边偷钱。咁但系阿南咧解释咗好多次，我冇偷钱，兼且咧喺呢个故事喺呢件事入边咧。嗰、那個警察佢哋查案嘅手法咧，非常之草率啊！佢哋根本都認唔到南亞裔佢哋嘅面部特徵啊，或者樣貌，佢哋純粹覺得啊，阿南同犯案嗰個人喺個閉路電視見到嗰個人啊，差唔多樣咧，就想係啦，好相似，跟住就想入佢罪啦。

0: 咁啊，呢个故事想带出嘅嘢咧就系好搞笑。咁啊，阿南点样解释都好，冇人相信佢。咁啊，点知佢后嚟咧就由阿强尼嘅徒弟去接咗手，即系林海玲去担任佢嘅辩方律师嘅时候咧，就帮佢作咗个故仔出嚟。咁反而作咗个故仔出嚟，系有人信，系成功帮佢打甩咗呢个案件。
1: 所以好得意，真相啦，又或者系一个虚构嘅故仔，点样用？点样可以攞个平衡？
0: 系
1: 点样可以有真嘅，又唔好话系假啦？点样可以透过律师？又或者你辩方律师将你成件事个故仔要说得好动听啦，好精彩，感动到或者触动到个法官，又或者啲陪审团系嘛？
0: 冇错啦，咁呢个第二个单元想带出嘅嘢就系讲真话冇人信，但系你作一个合理嘅故事出嚟咧，就相信成功不罪。
1: 第三个单元系讲啲咩噶？
0: 第三个单元咧就系谷祖林嘅故仔啦。咁啊，讲下谷祖林佢涉嫌怀疑系杀咗黄德斌啊，咁啊，系啊，咁啊，其实佢哋两个系婚外情嘅男女嚟嘅，咁啊，话说就系黄德斌咧就想自杀，咁啊，谷祖林就配合佢帮佢自杀，咁但系咧系去到法庭嘅时候咧，咁就谷祖林咧就被控谋杀，然之后咧再转成误杀，甚至乎到最后辩方帮佢打到无罪。都成功到喎，咁但係呢我諗住啊，咁应该都系无罪啦，咁样点知去到故事最后呢，谷祖林喺度讲咗另外一个故事出嚟，讲到系佢同个辩方律师话律师啊，我好似杀咗人咁样。咁所以呢成个故事究竟谷祖林有冇杀人呢，呢、這个就系 open end 嘅结局啦，咁样。
1: 另外啦，知道呢个单元里边咧，除咗话有谷祖林同埋咧有呢个黄德斌之外啦，咁仲有张达伦啦，可能冇见过佢，仲有汤俊业啦，都有份咧去主演呢个嘅角色。喂，我其实咧之前嚟讲拍摄效果个手法好电影感啦，
0: 另外
1: 对白方面都，如果相比无线剧集少好多对白嘅，唔会话好多喧哗，又或者妈咪妈咪你救我啊，唔会嗰啲系讲到出面嗰啲嚟嘅，系咪啊？
0: 冇嗰啲好讲到出面啊，话到出场嘅剧情嘅，咁而我特别想 highlight 嘅就系嗰个电影感嗰样嘢啊，咁就其实阿邱士俊咧头几集咧不断就系坐喺个自己嘅办公室边喺度等，跟住咧啲钟系踢踏踢踏踢踏嘅钟声啦，然之后有佢个助理系嘅各各各各嘅高踭鞋声啦，咁啊营造到成件事系好紧张，但系其实个画面上系冇咩嘢发生嘅，但系咧无论声效啦、画面啦，嗰、那个紧张程度，你会觉得啊，呢一个法官又要上庭去判案啦咁样。
1: 其实有少少似咧，就系之前嘅《正义女神》啊，因为可能都系源于同一个编剧啦。
0: 系
1: 咁，因为嗰里边其实佢每佢个报警啦，佢个法庭都一模一样啦。当时《正义女神》阿佘诗曼喺度猛咁摇佢支原子笔嘅时候，喺度猛咁喐嘅时候咧，就只是话谂到啲嘢，谂通一啲嘢，就永远就
0: 系
1: 咁样嘅。
0: 系啦，咁我就用呢啲方法去将我哋嘅观众咧带入佢哋嘅世界入边，
1: 冇错。呢一部咧嚟自 Viu TV 喺过去呢一个月咧，大家都有机会系接触过，又或者咧都听过嘅呢一部剧集叫做 Course 啦。大家亦都将呢个邱士俊同周家乐咧两位嘅呢个年轻嘅法官咧去比较。当然，大家都有自己喜欢嘅嘢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想去睇下到底 Viu TV 嘅律政剧集系点样嘅话咧，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度咧都可以睇到嘅，就系 Course 啊。今日唔该晒 Amanda，
0: 唔使客气。

继续啦，今日嘅节目啦，带俾你有 Eden 再加埋 Ryan 呢一首啦，叫做1206。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喺9:03啦，当然咧咪都会有现场直播嘅社会观点。9:30，今日咧会有陈家燕做节目，之前咧咪都预告过，今日咧会有两个访问嘅出现。

0: 日咧唔同嘅时段咧，继续咧会落雨嘅，所以咧记住咧要注意保暖，同埋咧要留意住咧天气方面嘅转变。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嘅一整天，我自己听朝早同样时间再同你做节目，拜拜。
1: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九点正。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6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达士敏表示，由歌手兼牧场主人 Copland 发起的要水不要煤请愿议题将不会纳入今年10月举行的省级公投。省长达士敏在星期三表示，由于时间不足，无法把有关煤矿开发的问题加入公投选票。他指出，公民发起的请愿需先交由省议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包括举行听证会及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省长达士敏表示，亚省选举局早已经将6月1日定为新增公投议题的截止日期，因此即使请愿获得确认达标，亦都无法赶及纳入今年秋季的公投。请愿要求亚省政府停止在落

0: 基沙麦东波所有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项目。支持者担心煤矿的开采项目会影响当地水源及下游社区的供水安全。柯伦在上周已经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伦表示已经收集超过20万个签名，选举局有21日的时间核实签名。但斯文表示这一项请愿涉及土地权益等复杂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又提到在2024年 Calpis Park 曾经就 Glassy Mountain 的煤矿项目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当地有 71% 的选民表示支持。但是包括 Coughlin 在内约有20万名受到下游水源影响的居民却没有投票资格。戴斯敏表示最终如何处理请愿将会交由委员会决定，而该委员会最快会在9月才成立。由于请愿活动在今年的2月展开，而戴斯敏过去曾经表示若果签名数目达标不排除将议题纳入公投，但如今却以截止日期已过为由否决，引起外界的关注。涉嫌藏有大量涉及儿童不雅影像材料的 Octopus 男子 Corey Earhart 因为涉及违反保释条件再次被警方拘捕。亚省执法应变小组早前表示，今年5月在其住所售出超过50万张照片及影片，是该机构网络儿童案件调查组历来查获规模最大的相关收藏。35岁的 Earhart 被控藏有及取阅儿童色情材料等罪名，早前获准保释，原定在8月8日出庭。柯群皇家骑警在6月9日接获投诉之后展开调查，并于6月11日取得拘捕令。警方在6月16日在 High River 将 Earhart 拘捕，指他涉嫌违反保释条件。 Earhart 目前仍然被扣留，预定在6月23日再次出庭。卡加里警方警告活跃在全国各地跨区犯罪集团正针对多个社区犯案，卡加里亦都有社区成为目标。警方近日在部分社区竖立了流动警示牌，提醒居民锁好门窗，并使用保安系统及户外照明设备提高防盗的意识。警方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43宗爆窃案手法相似，怀疑与同一批犯罪集团有关，疑犯通常在傍晚6点钟至8点钟之间经住宅后巷或者是后院进入屋内，专门偷取珠宝、现金等体积细小但是价值较高的物品。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了3辆怀疑与案件有关的车辆，包括一辆福特 Escape、一辆丰田 Waffle 及一辆丰田 Highlander。警方表示由于社交媒体警讯的效果已经不如以往，因此改以在社区设置警示牌，希望更直接接触居民。卡加里警队督察Keith Holly 表示，警方发现警示牌设置之后，相关社区的爆窃及车内盗窃案件均有所减少。他表示警方会轮流在不同的社区放置警示牌，因为这类的案件并非集中在单一社区。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可疑人物或者是车辆，请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匿名举报。卡加里警方正调查在星期三下午发生在东北区的一宗劫车案，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件在下午4点18分发生在东北40大道1400街区，一名50岁的受害人遭人劫车，在事件中受轻伤，并由救护人员在现场评估伤势。警方其后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寻回被劫的车辆，但涉案的疑犯已经逃离现场，案件仍然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致电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萨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国台消息。
1: 为保护卡加里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

0: 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在冇几耐之前公布，涉及三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寻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对受国际保护人员物业作出攻击、偷车以及同枪械等有关的罪名，定于今朝10点以遥距方式提堂。案发在3月10日清晨大约5点半，两名疑犯向跪于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开枪，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较早前公布涉及领事馆枪击案的一名疑犯斯图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已经被拘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前日公布，警方就住大多伦多地区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枪击案进行调查。上星期執行搜查令期间，检获多支由美国偷运来的枪械，这些枪相信是同区内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先后拘捕多人，包括涉嫌在上星期四导致一名警员殉职的19岁疑犯。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队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上星期四清晨参与在一座住宅大厦内執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枪丧生。另外，安省省警殉职警员巴里 Terran Bali 定于今日出殡，丧礼会在今朝大约10点半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成员、军方成员和多名政要预期亦都会出席。省警话，这个以警队规格举行的丧礼是属于私人丧礼，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不过在附近会有特定的地区给公众聚集。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从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一个镇，在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车撞死，警方起诉一名18岁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罪名。美国同伊朗遥距签署谅解备忘录，共有14点内容，并且即时生效。内容包括了美国、伊朗和在当前战事中的盟友立即并且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美伊承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另外，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及针对伊朗的任何干扰或阻碍行为，伊朗将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日限期之内免费安全往返和波斯湾及亚马湾之间。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会在星期五于瑞士举行，而伊朗总统佩扎希齐让在社交媒体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展现互相尊重。贴文说，这一份是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即是和平会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之中得以实现。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3: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天文台在香港时间晚上8:30发出了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取代黑色暴雨警告

0: 信号。天文台在较早前于香港时间傍晚6:35发出了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而有关香港较早前的情况，由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天文台在朝早11:15一度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在中午的12:10改发红色暴雨警告，相隔不够一个钟头，在12:55改发黑色暴雨警告。暴雨导致本港多区出现水浸，主要是新界地区。在上水有市民要涉水而行，水位一度去到大人的小腿位置，天水围天池路变成窄角，有私家车因为水浸死火，粉锦公路就有黄泥水涌出。渠务处表示，截至下午4:00，确认13宗水浸报告，全部都在新界地区，好似位于新田永平村、平斜里屋和屯门逸园路等。当局派出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清理。消防处在暴雨期间亦都接获57宗水浸事故，主要集中在上水和元朗一带。敏感道口岸因为暴雨引致积水，部分设施水浸，要暂时停止旅客和货运清关服务。教育局宣布下午校停课，有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亦都有学生由家长陪同离开。有商场就在出入口堆了沙包做准备。黑雨维持2:10，天文台在下午3:0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再在3:40改发黄雨。天文台科学主任黄子君说，预料本港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2: 和伴着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今日影响住广东沿岸，天文台亦发出今年第二个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60毫米的雨量，新界西部和北部的雨量更加超过160毫米。偏南气流明天都还会影响着广东沿岸的。本港今晚和明天会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天的下午骤雨会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
1: 天文台预计本港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但仍有一两阵骤雨，下周初日间酷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中港台新闻报道完。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鸟瞰社区，捉紧角度，由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社会观点，
4: 各位早晨，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又是社会观点节目，我是主持黄慧聪。直播室里面亦有记者 Anna 黄欣平。
5: 早晨
4: 啊 ,Brian。冇错，咁我哋今日呢 ,Anna, 我哋会聚焦一下亚省政坛最近一个非常值得留意嘅情况。省长戴思敏民望喺6月初呢喺两大民调机构公布咗一个消息，令到佢係睇到个支持度呢就係下跌，亦都系自上任以嚟下跌至最低水平。咁今次民望下跌究竟系短期嘅信号定系长期嘅转向呢？我哋最后会同 Anna 黄欣平呢就会做一个总结啦。不过响今集首先有时事评论员 Teddy 郭康立分析，再有黄家山大学政治评论员 Laurie Williams 拆解民调嘅结果㗎。咁首先呢 ,Teddy 就认为戴思敏支持度下跌并非一个即时嘅警号。
6: 个数字有意义嘅，你会睇到一个趋势，但而家都唔系一个 alarming 嘅趋势啦，我会觉得即係你仲有即係其他省长仲有啲仲衰过你㗎嘛。佢都挨到一阵啦，系咪？咁你就唔使惊住啦，你做两年啊嘛，你系仲有两年去做嘅。同埋佢而家开始转咗口风，佢对联邦政府个口吻系冇咁强啦，而佢开始系有啲嘅成绩好似做紧出嚟。咁所以你话佢系咪支持度下降系嘅？但系佢系咪需要去到个担心嘅程度呢？我觉得未必系嘅。general 普遍嗰个民调，同埋喺党内边嗰个支持度啊嘛，佢党内边嘅支持度其实仍然都系 above 95%， 系啦，咁即系话

0: 话系墙头草，两边都唔讨好噶。咁亚省省民咧最关心嘅就系切身嘅问题啦，咁比如系医疗系统轮候时间太长啦，教育资源不足啦，同埋生活成本暴涨等等嘅问题。咁同省长咧将精力放咗喺一啲啦意识形态之争，而唔系民生政策啦，相信系导致啦今次咧温和派省民嘅大幅流失嘅原因啦。
1: Anna 咁啊，戴思敏咧向来响亚省有一定嘅支持者噶，咁啊同反对党新民主党嘅支持度咧，亦都一直保持一段好大嘅距离。今次省长支持度可以话俗语讲插水式嘅下跌啦。而新民主党嘅党魁南斯亦都首次喺民调上咧就领先戴思敏一个百分点噶。咁两党嘅支持度响城市同埋乡郊地方更加有明显嘅分野。咁 Anna 可唔可以讲下联合保守党同埋新民主党响今次民调嘅地区优势向边呢？
0: 冇错啊，今次嘅报告咧，的确系好有趣噶。咁啊 ，NDP 喺两大城市啦，分别系卡加里同爱文顿咧，喺民调上都稍微领先嘅优势噶。咁喺卡加里咧有48%嘅民意支持，领先 UCP 1%，而爱文顿嘅差距就更加大。NDP 咧以48%咧领先 UCP 4%噶。咁所以联合保守党唯一剩低嘅绝对优势啦，可以讲话系剩低农村嘅啫。咁佢其实咧早前四月咧，戴思敏已经尝试透过重新划分一个选区而去增加乡村地区嘅议席，而削减咧城市嘅议席比例。咁可能咧佢都预示到咧十月公投可能会影响到佢嘅支持度啊。咁虽然骤眼睇落咧 NDP 好似得两个城市嘅支持度咧稍稍超越 UCP， 咁但系对于戴思敏嚟讲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警号。因为城市的选票密集程度是远远高于乡村地区的，如果戴思敏失守卡加里和爱文顿的所有选票，很大机会是没办法靠乡村的选票连任到省长的。所以今次两大民调的数据或者可以在明年省选之前给到有意竞选省长之位的政客一个初步的参考的。
1: 好，剩下一点时间我们讲 Angus Reid 的民调，除了戴思敏的满意程度之外，亦有其他8位省长，包括安省、杜加福特、BC 省的尹大伟、缅省省长 Wap Canoe 和刚刚提到的戴思敏。讲返呢就是 BC 省省长尹大伟和杜加福特今次民调的支持率同样呢就是跌至民望的最低。只有缅省的 Wap Canoe 唯一一位获得超过60%多数支持率的省长。Anna， 究竟为什么有这么多省长都未能够所谓得到民心呢？
0: 是啊，咁啊多个省长其实今次嘅民意成绩表上面咧都获得一个不合格啦或者系强差人意嘅分数，同当地嘅政治经济有好大关系。咁首先讲下啦，近我哋一啲嘅 BC 省省长啦，尹大伟喺执政9年之后啦，咁近年因为油管兴建啦，同埋卷入咗原住民争议嘅问题啦，令到民望咧大插水，咁支持度只有31%嘅啫，咁亦都系今次民调排尾二嘅省长。而在安省啦，福特的支持度咧，亦都跌到去21%，咁系佢8年嘅任期入面最低嘅支持率，亦都系今次民调咧支持度包尾嘅省长嚟噶，咁令到福特失去咗民心咧。除咗系庞大嘅经济赤字、关税引发嘅经济忧虑，咁最致命咧，当然都有福特咧耗资咗2800多万元咧去买一个私人飞机嘅丑闻。咁公众谴责咗之后咧，福特就不得不将呢一个飞机咧退翻俾庞巴迪。但民意咧就好难逆转啦。不过民调亦都会随住时间啦、政治事件嘅发生而改变噶。相信随住亚省选举嘅逼近咧，以及加美密谈判嘅协议在即，各省省长嘅支持度咧又会有再变动噶啦。
1: 或者咧，对于省长戴思敏嚟讲啊，真正嘅问题就系话佢未来嘅2年啊，下次省选之前，证明到自己所谓嘅强硬路线可以换嚟实际嘅成果噶。今集社会观点节目时间够，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新闻部制作，大家可以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又或者到本台官网 FM947.com。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维聪。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社会观点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5: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赠送50元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

0: 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1: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九月十六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天气报告。
2: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0度，相对湿度是 81%， 最近每小时22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雨，最高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3度，最低6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外文的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红绿市 Redia 是阴晴不定，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列比殊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即使 Jasper 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3度。列治的天气报道完毕。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4: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希望。

0: 生活每个场景，用心创造品味人生。你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1: 早晨，早晨，嚟到早晨时间9:39啦，星期四嘅早上，大家好啊！啱听嗰首歌曲咧，就系张德兰同大家带嚟嘅《惜缘》。珍惜缘分，当然啦，我哋已经今年28周年台庆啦噃，咁呢一份嘅缘分真系好长久啊，亦都非常之荣幸咧，有机会透过空气同大家咧相识啦。好，天气方面，今日星期四，出边咧都唔系话热噶，因为都阴阴天咁样啦，同埋落雨吓，最高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81%，而晚间气温咧就系7度。今日陈家燕依然咧把声有啲沙沙地啊，咁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今日嘅最高气温咧就系16度啦，现时嘅室内气温咧系10度，呢一轮咧都真系忽冷忽热啦，有啲落下雨啊，咁都比较容易咧就系冷亲嘅吓，大家小心保重身体啊。好啦，听日方面啦，星期五咧就系有21度，而星期六方面18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咧，持续咧都系密云啊，同埋会有啲雨噶吓，13度。咪到咗下一个星期一方面咧，就去翻19度啦噃。咪嚟到咧星期四，咁星期四、星期五咧，我都有机会咧喺直播室同大家主持一家人嘅节目，去到11点噶。咪今日咧都有两个嘅专访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吓。咁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系每年咧都系会支持荣基8萬行。正如今朝 Robin 所讲啦，我哋兵分两路吓，因为咧即系咁啱撞正，咁星期六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个嘅慈善要支持嘅活动，就系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啦，同埋 Radio Group 啦，喺温哥华同埋多伦多方面咧已经举行咗噶啦。咁而家轮到今个星期六就轮到我哋咧，就系奥比斯啊，我哋一起去支持去拉飞机啊。究竟咧点样拉住个飞机咧？背后有啲咩含义咧？记得留意阵间咧系10:03嘅，我同奥比斯一个两位嘅 director 啦，就系倾下偈，大家了解多啲噶吓。咁至于呢、这个荣基8萬行啊，真系好简单。阵间亦都留意一阵间送出嘅专访啦，荣基穿快讯，咁大家了解多啲。今个星期六咧，可以咧就系、一齐出去。去行啊，就是支持荣基，支持我哋长者嘅服务噶噃。讲到拉飞机咧，唔知大家咧有冇睇咧？就系新时代电视咧，亦都有最新嘅剧集啦。TVB 方面叫做《非常人》。

字二啊。如果第一个一嘅咧，二咧，都系熟悉熟口面嗰啲人物吓，嗰啲就即系延续落去。咁当然有啲系新嘅角色啦吓，咁、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咧关于即系飞机啊，因为咧一啲知识咧透过呢个剧集咧就活生生咁样生活化啲咧都话到俾我哋听，系嘛？咁一到去到机场梗系开心啦，因为就可以飞啦嘛，一系就翻去探亲啊，去旅行啊等等啦、咁呢个非常日志，当然啦，一开始嘅时候咧都有呢一只歌曲嘅。你翻咗你个位未咧？吓 ，I found my way 由张雨晨。非常日志嘅主题歌曲，呢首好好听，亦都唱得好好嘅，张雨晨啦，同我哋带嚟 I found my way。早晨，早晨。

0: 方太年终大促销开始了，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元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元，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1: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2: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0: 阿 K 郑安琪，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1: 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5: 403-291-494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我就是同朋友仔一起坐在 sofa， 一面听歌一面在纸上那里乱画公仔。
7: 早晨，今朝早喺荣基村快讯里边咧，我亦都揾到咧荣基嘅代表咧，就系陈子乐 Luffy。咁佢系活动及基金发展统筹嘅。早晨啊 ，Luffy。
8: 早晨啊，咁多听众早晨 ，Terry。
7: 诶，好快脆、哦，今日咧已经系18号啦，咁啊20号咧，亦都系一年一度嘅荣基八万行啦。咁不如同我哋嘅听众再介绍下啦，即系当日嘅集合地点啊、步行路线啊、报名嘅情况啊等等，好唔好啊？
8: 依家咧，其实我哋 total 就即系总共接受咗27队嘅团体去报名啦，咁超过咧1000人咧去报名呢个步行嘅。咁当日咧文化中心咧都可以话声俾大家知啦，当日咧9点钟咧我哋就会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嗰度集合嘅。咁9点至10点咧我哋就登记处啦，咁可以接受捐款，咁包括系现金啦、支票啦或者信用卡都得嘅。中间亦都有唔同嘅表演啦。咁10点钟咧我哋就会有个开幕仪式，咁10点半咧就会正式起步。咁今年咧会有两条路线啦，之前我谂几个我哋嘅访问都有提过啦，就包括系5公里同2公里，咁大家可以即系根据翻自己嘅个人身体状况啦、自己喜好啦，咁拣翻两条唔同嘅路线，咁沿途都系经过我哋公河美丽嘅风景，同埋经过呢个 Prince Island Park 嘅，系啦，咁所以大家即系到期时亦都根据翻现场嘅工作人员指示啦，可以揀選返唔同嘅路線咁樣嘅。
7: 係非常之好。我知道啲朋友呢就即係或者啱啱呢就係嚟探親啊，咁樣就話咦啱啱好喎，今個星期六我哋可以一齊去支持榮基八萬行，就係星期六。咁而家呢頭先阿 Luffy 講得好清楚喎，可以呢就算你而家冇登記都唔緊要，嗰朝早都可以即刻去登記同埋捐款嘅，係咪呀？
8: 係冇錯，可以捐款嘅話我哋九點至十點呢就有登記處啦。咁如果大家淨係想過嚟行嘅，咁我哋係隨時搬歡迎大家加入我哋步行嘅大队。
7: 讲下即今年嘅荣基八万行有啲咩特别嘅亮点同埋新嘅元素啊？
8: 好啊，冇啊，冇问题啊。咁我哋今年咧，其实就喺活动方面咧，头先提过啦，我哋除咗两条路线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表演啦，当中包括传统舞步啦，一啲中国舞啦，亦都有现代舞步啦，即系譬如 K-pop dance 啊，一啲狗仔嘅表演啦，同埋会有即本地的歌手去唱一些流行歌曲咁样啦，咁而另外咧，亦都有打卡区啦，咁啊方便即系大家如果想影张相留念嘅，咁都可以嚟到我哋打卡区啦。咁另外咧，亦都有我哋嘅手工工作坊啦，咁里面咧就包括可能系一啲整线啦，我哋会有啲折纸啦，整一啲编一啲分章嘅工作坊啦。咁而另外咧，亦都大家好留心，即系每年都问噶啦，今年我哋嘅tote bag系咩颜色嘅？咁我哋都会即系到时会行完之后，咁啊会有个茶点俾大家，同埋一个 tote bag 嘅，即系个保温袋啦。咁今年嘅颜色系蓝色嘅，系好多人问嘅。咁、今年系咩颜色嘅？咁我哋同大家讲，今年系蓝色，咁大家可以密切期待。咁另外亦都当然有我哋丰富嘅抽奖啦。咁其中一个抽奖项目，我哋嘅一等奖咧，亦都同即系947嚟紧有啲活动有关嘅。咁我喺度卖个关子，之后fashion video。

0: 947會同大家去公布一啲多啲消息，
1: 冇錯冇錯，
0: 邀請947一代表啦，個上嚟幫我哋抽獎嘅。呢、這個就活動方面啦，咁另外籌款方面，我哋亦都有個期間限定，好可能得一年嘅啫。咁就因為慶祝我哋嘅 Winky Highland Park 榮記村第一期嘅開張啦，我哋亦都有一個捐款多謝嘅 program 啦，咁即係明謝翻大家嘅捐款。咁如果你譬如話捐款一次性捐500蚊嘅，咁我哋咧就會喺我哋嘅電子線壁，即係我哋嘅東樓窩嗰度咧會有個名嘅。咁、如果你係團體捐夠5000蚊嘅，或者你可能喺我哋個 donation period， 即係去到7月31日為止，你去註冊咗成為月捐嘅捐贈者咧，咁100蚊，咁亦都可以咧喺我哋嘅實體嘅東樓窩，我哋嘅樂善壁嗰度咧留名嘅。
1: 嗯，係非常之好。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好想多啲了解咧有關咧榮基村第一期嘅新嘅護理之家，其實嗰度而家起成個進度係點樣咧？
0: 嗰邊咧，其實依家就做緊最後內部嘅裝修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經過，譬如平時揸車又好，或者可能搭飛機都會見到，因為我有一次係即係喺香港翻嚟嘅時候，飛機係見到嗰個好高有零零舍舍有一座嘢喺個山頭嗰度嘅。咁啊，大家都會見到，其實依家外牆啊，其實都已經完成曬啦。咁亦都做緊內部裝修同埋有我哋設備嘅添置啦，亦都開始處理緊啦。咁其實我哋預計咧9月至10月啦，咁就應該最快9月左右或者10月就會入伙我哋第一批嘅院友。咁而亦都會喺大概10月份啦，咁應該會有一個開張嘅儀式嘅。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有提過，即係可能大家聽眾有留意我哋榮基村第一期發展嘅都知道啦。咁我哋除咗有長期護理床位之外咧，亦都有我哋領養啦，或者即係大家可能比較熟悉嘅名叫善終。咁我哋亦都預計會喺11月咧就陸續接收個案嘅。
1: OK， 係非常之好嚇。咁亦都有好多市民咧都係 100% 非常之支持咧長者服務嚇，亦都係非常之支持榮基8萬行每一年啊，去年好似琴日嘅事吓，咁又一年啦吓，好快出。但系一年里边咧，一年里边咧，榮基做咗好多好多嘢，为我哋卡加利嘅长者咧系铺咗好多路啊。正如你所讲，冇错啦，喺10月嘅时候咧，榮基村第一期咧系全新嘅护理之家又开始服务咯噃。
0: 系，冇错啦，
1: 非常之好吓。咁我喺度咧就预祝你哋嚟紧嘅星期六咧就榮基8萬行，一切顺利，每个都开开心心，捐多啲钱为我哋嘅长者咧就系、是。尋求多啲嘅服務，等榮基可以繼續係發展落去，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謝
1: 你。咁嗱，我都再講多次嗰個集合時間，同埋想捐款啊，大家去到就係支持8萬行係。今个星期六9点喺文化中心就登记就得噶啦，系咪啊？
0: 系，冇错。咁另外，如果大家想捐款嘅话咧，除咗当日9点至10点咧喺我哋登记处咧，另外其实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网站 Winky 啊，waffle.winky.org 咁可以做一个网上捐款。咁如果譬如话未必太熟悉网上嘅，咁其实咧亦都可以嚟到我哋荣基护理中心，即系1212 Center Street 嘅我哋嘅 Winky Care Center 嘅院舍嗰度。喺我哋 reception 嗰度做嘅實體捐款亦都可以嘅。
1: 冇錯，
0: 咁我哋嘅捐款嘅時間咧就去到7月31日嘅。
1: Very good 嚇，去到7月31日，有心唔怕遲啊！不過如果大家想身體力行，一齊去欣賞下我哋Calgary 咁靚嘅公河嘅景色，一齊8萬行啊！記住今個星期六就係榮基8萬行嚇。咁我喺度咧就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希望一切順利，開開心心，好唔好啊？多謝曬
0: Lucy。冇
1: 問題。OK，Thank you。
0: 拜拜，六見。
2: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以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除了可以经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亦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亦有翻译服务。以上信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3: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绿

0: 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9月16号是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同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的大日子，双喜临门，当然要大肆庆祝。到底今年会有哪一位歌手艺人专程由香港飞到来 Calgary 演出？留意电台和我们的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2: 早晨，早晨，9:57，星期四嘅早晨，大家好啊！今日最高气温去到16度嘅，晚间气温系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咧系天晴，21度。好，今日咧就天气咧就阴阴天吓。我哋听首咧劲啲、开心啲嘅歌先。十点之后会有我哋我省新闻同埋精装快报。另外一个嘅喺家燕茶室咧，咁啊将会有一个嘅专访噶噃，同两位朋友咧系倾下偈，亦都系另外一个嘅慈善团体奥比斯啊。

0: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十点正。
1: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4: 各位听众早晨，六月十八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回应原住民酋长组织指控其推动分离公投可能涉及叛国罪时，表示有关指控令人可耻，并要求酋长们自我检讨。

0: 代表阿散原住民族的条约酋长大会日前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王家骑警调查省政府计划在今年十月举行的分离公投是否构成刑事叛国行为。酋长们认为推动公投违反原住民条约权利，并可能危及加拿大主权。大斯敏昨日在卡加利出席活动时反驳，即使他与联邦政府有分歧，亦从未使用如此严厉的字眼形容对方，认为这类言论不应出现在民主社会中。王家骑警表示已知悉有关要求，正审视是否展开调查，但未有进一步评论。阿散将在10月19号就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举行公投。站府目前亦正就法院早前裁定分离主义请愿程序无效提出上诉。阿省省长戴斯敏表示，由歌手兼牧场主人 Copland 发起的要水不要煤请愿议题，将不会纳入今年十月举行的省级公投。戴斯敏昨日表示，由于时间不足，无法将有关煤矿开发的问题加入公投选票。他指出，公民发起的请愿需先交由省议会议员组成的委员会审议，包括举行听证会和征询法律意见，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省长表示，阿省选举局早已将6月1号定为新增公投议题的截止日期，因此即使请愿获确认达标，亦无法赶及纳入今秋公投。请愿要求阿省政府停止在洛基山脉东坡所有新的煤矿勘探和开采项目，支持者担心煤矿开发会影响当地水源和下游社区的供水安全。Copland 上星期已向选举局提交请愿书， Lund 表示已公共收集超过20万个签名，选举局有21日时间核实签名。戴斯敏表示，这项请愿涉及土地权益等复杂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他又提到2024年的 Crow's Nest Pass 曾就 Grassy Mountain 煤矿项目举行不具约束力公投，当地 71% 选民表示支持，但包括 Copland 在内约20名受下游水源影响的居民却没有投票资格。他表示，最终如何处理请愿将交由委员会决定，而该委员会最快要到9月才会成立。由于请愿活动在今年2月展开，而戴斯敏过去曾表示约签名数目达标，不排除将议题纳入公投，如今却以截止一期已过为由否决，引起外界关注。卡加利警队警告，活跃于全国各地的跨区犯罪集团正针对多个社区犯案，卡加利亦有社区成为目标。警方近日在部分社区竖立流动警示牌，提醒居民锁好门窗，并使用保安系统和户外照明设备，提高防盗意识。警方表示，今年以来已经有43宗爆窃案手法相似，怀疑与同一批犯罪集团有关。疑犯通常在傍晚6点至8点之间，经住宅后巷或后院进入屋内，专门偷取珠宝、现金等体积细小但价值较高的物品。调查人员已锁定三架怀疑与案件有关的车辆，包括一架福特 Escape、一架丰田 RAV4 和一架丰田 Highlander。警方指出，由于社交媒体警讯的效果已不如以往，因此改以在社区设置警示牌，希望更直接接触居民。卡加利警队督察 Keith Hurley 表示，警方发现警示牌设置后，相关社区的爆窃和车内爆窃案件均有所减少。他说，警方会轮流在不同社区放置警示牌，因为这类案件并非集中于单一社区。警方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如发现可疑人士或车辆，请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或匿名举报。卡加利警队正调查昨日下午发生在东北区的一宗劫车案，疑犯目前仍然在逃。警方表示，事件在下午约4点18分发生在东北40大道1400街区，一名50岁受害人遭人劫车，在事件中受轻伤，并由救护人员在现场评估伤势。警方其后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远处寻回被劫车辆，但涉案疑犯已逃离现场，案件仍在调查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利警方联络，或致电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2: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07。

0: 新出面的气温是11度，相对湿度 89%， 今天是有三成机会是会落雨的，最高气温16度而最低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是天晴，最高21度而最低11度。去到星期六方面是密云和会落雨的，最高18度而最低8度。星期日方面是密云，亦都是六成机会会落雨，最高13度而最低是6度。
1: 第26届荣基百万行6月20号上午10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起步，带你饱览公河半景致，现场设有家庭专区、打卡位和精彩表演。为庆祝荣基村第一期金秋开幕，现更推出限时捐款名谢计划，浏览 walkforwinky.org， 一起为长者服务出力。
2: 卡加利的春天，我们会见到雀鸟、花卉和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坑洞会从冬天时结冰和融雪的循环现象而形成。如果在你的社区见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程式汇报，我们就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加利市内各条道路的其中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以登入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3: 豬豬呀，我 IG 呢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說法遺忘㗎喇。
4: 咁你一定要去龍城商場端午繽紛市集啦。
3: 咁有咩咁吸引先？
4: 有30尺巨型龍舟俾你打卡，一定會有好多人 like， 仲有特色美食、包種示範同試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遊、挑戰麻雀王大賽，
3: 即係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4: 冇錯，6月20號下午2點至晚上9點，龍城商場見啦。
3: 今個星期六終於有好節目啦。
5: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同伊朗签署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核谈判就仍是继续。根据两国公布的细节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同伊朗签署的一项协议，要求德克兰稀释他们的高浓缩铀库存，并豁免对伊朗的制裁，立即容许伊朗自由出售石油。这个是华府做出的重大让步。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在线上表示，结束战争的初步协议在两国领导人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相关协议要求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并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以就伊朗核计划的未来达成最终协议。虽然特朗普并未排除恢复攻击的可能性，连日来这项协议一直笼罩在神秘和混乱之中。尽管美国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协议，但他们仍然拒绝透露协议条款。在昨日，特朗普在凡尔赛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进晚餐的时候签署了纸本协议。几个世纪以来，凡尔赛宫见证了很多历史性协议的签署。而白宫原计划在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但由于美国、伊朗和巴基斯坦方面提供的资讯相互矛盾，相关仪式的命运目前尚未明朗。伊朗国营通讯社就报道，在德克兰面无表情的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代表伊朗签署了相关协议。在美国，虽然华府尚未正式公布协议文本，但经过几日保密之后，有匿名官员向记者口述了协议草案，基本上同伊朗国家媒体发布的内容一致。协议大部分内容将会恢复战前状态，包括结束敌对行动、重启美伊之间关于核计划的谈判，同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草案，海峡将会免收通行费两个月，但不排除未来收费的可能性。作为交换，美方将会着手豁免对伊朗的一些广泛制裁，但不会取消。协议仲重申了在以色列攻打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况下，黎巴嫩将致力于维护领土完整。这个是协议最棘手的环节，因为以方一直坚持将会继续自卫并占领黎巴嫩大片领土。伊朗表示，根据协议，以色列必须撤军，但以方已经拒绝这项条件。美国和以色列在2月28号开战，部分原因就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特朗普曾经列举发动战争的多项目标，包括誓言要终结伊朗的核计划和飞弹计划，以及伊朗对真主党和其他代理组织的支持。特朗

0: 普亦都暗示过，呢场战争可能会导致伊朗政府倒台。而目前的臨時協議就未能實現這些所有目標，但特朗普稱讚協議非常有力，他亦都表示不排除放棄協議的可能性。他說這個只是一份諒解備忘錄，如果他不喜歡就可以恢復對伊朗扔炸彈。另外，美國同意立即容許伊朗自由出售石油，並提出最終解除所有制裁，這些都是重大讓步，遠超伊朗和美國在2015年達成的核協議條款。相關協議很可能在華府遭到強烈反對，而對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來說，這個似乎是一個重大挫折。隨著細節的披露，卻在國內受到媒體、反對黨甚至是盟友的批評。聽過今日報章頭版，稍後回來節目時間會和大家討論近期的時事熱話，稍後見。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挤塞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路线，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联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实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畅顺。记得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3: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4: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3: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5: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6: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5: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6: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5: 今年9月16日，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他的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暨 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3: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不要错过啊。
7: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8: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7: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8: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9: 为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星期各有3日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淋花、淋菜、新种的树木和为泳池、按摩池注水或者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就是清晨和傍晚。想知你属于哪几日，即刻就上 calgary.ca/when-to-water 了解详情。
10: 世界上并冇陌生人，只有仲未认识嘅朋友。陈家燕一家人。

0: 早晨，今朝早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Calgary 嘅 studio 里面咧，我非常之欢迎咧有两位嘅嘉宾咧系会同我哋倾下偈嘅噃。咁我首先咧非常之荣幸啦，系多谢咧喺加拿大奥比斯董事局嘅董事就系沈丽华女士啦，就系 Alex 嘅 Alex 早晨，
1: 早晨 Terry 你好，
0: 系欢迎你先吓。咁另外一位咧，亦都系加拿大奥比斯企划顾问，就系刘巧莹 Jenny 嚟自。多伦多在电话旁边跟我们一起倾偈嘅，早晨啊 ，Jenny。
2: 早晨。
0: 系，多谢两位先。咁如果大家咧即系有认识呢个机构咧，都听过奥比斯吓。咁啊嗱，我哋 coming up 星期六方面咧，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 Calgary 方面咧，当然系全力支持我哋一起去拉飞机。
1: 系啊，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吓。嗱，咁我知道咧，就奥比斯最近咧亦都系同我哋Media Group 就是新时代电视 Fairchild Television 是合作推出了一个电视的筹款节目的。如果大家都不是很认识，其实奥比斯是这个怎样的组织呢，或者我们请 Jenny 跟我们介绍一下先好吗？
2: 好啊，没问题。其实奥比斯呢就是一个国际的非牟利组织啦，我们主要是对抗一些可预防的失明，即是眼疾。咁眼睛大家可能都知道，其实眼睛对我哋生活嚟讲系好重要。当我哋冇咗眼睛嘅时候咧，其实个生活我哋可能日常开车啊，就算我食饭要拎起对筷子，我要翻工，我要小朋友要学习咧，其实当你冇咗眼睛，其实好难独自独立咁样去生活。全球咧其实有超过10亿嘅人系有唔同程度嘅视力问题，可能系一啲严重嘅眼疾，好似青光眼啊，当然亦都可能只系啲简单嘅近视嘅。但系其实呢啲咧系可以医或者可以预防，不过好多嘅人咧，因为佢哋住喺医疗资源非常缺少嘅国家啦，可能冇医生，可能冇设备，又或者根本连电力都冇嘅，佢哋好多人连有得医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可以去帮到呢啲人。我哋相信咧，就是、每一个人，无论佢系生活喺边一度，佢系咩人咧，其实佢哋都有权利去接受到一啲优质嘅眼科服务嘅。咁所以呢个就系奥比斯嘅宗旨啦，我哋去走访世界各地去医疗佢哋嘅眼睛，同埋咧去培训当地嘅医疗团队嘅。
0: 冇错 ，Alex 所知道有一句英文咧，你可以同我哋讲啊，呢句说话咧系非常之有意思嘅，系咪啊？就系 teach a man to fish。
1: 咁 teach a man to fish 咧，即系我哋个意思就系你教我哋个医科嚟做呢个手术咧。咁佢就转头可以教多成百几，即系能够成百几一千人都会啊。所以你教一个先咧，咁就佢就会跟住嚟做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嗰句英文就系、是。Teach a man to fish, and you feed him for a lifetime.
1: 就是啦，
0: 非常之有意思、哦，
1: 好意思啊，真系啊，
0: 亦都系好似为呢个社区咧播下一个种子咁样。或者 Jenny 同我哋讲下，其实奥比斯咧有超过几多个国家为佢哋嘅工作过嘅咧？
2: 其实奥比斯咧已经喺全球工作咧超过40年啦。咁喺咁多年咧，我哋就喺超过100个国家去做唔同嘅培训或者治疗嘅工作。头先你哋分享嘅教，即系我哋 teach a man to fish， 因为可能我做一个手术只系可能救到一对眼睛，但我教咗呢个医生咧，其实佢可以继续喺佢社区度教到千千万万嘅人啦，救到更多嘅人。所以我哋咧同时间喺好多个国家都做紧超过50个嘅长期项目啦，包括一啲培训啦，同埋教育嘅项目嘅，包括教人哋其实系要点样去保护自己眼睛啊。点样用啲干净嘅水去清洗自己只眼睛啊？其实好多都系需要长时间嘅工作嚟嘅。当然，我哋都有我哋全球唯一一家嘅眼科飞机医院啦。咁呢个咧都系好多人可能对奥比斯嘅认知，就知道我哋一家飞机医院去将啲治疗啊同埋培训去直接去送到最需要嘅人手中嘅。
0: 冇错吓。咁如果大家未曾认识嘅咧，都即系好想吓继续啦，一定要留意我哋呢一个访问。眼科飞机医院其实系点样运作？是不是全球真的得一隻的呢？Jenny 跟我們說一下。
2: 是啊，其实这个眼科飞机医院是结合了飞机啦和医院啦，是全球第一架也都是唯一一架拿到全面认证的飞行教学医院。其实呢是有一架货机改装而成的。这架飞机呢就马脚虽小，但其实五脏俱全的。在上面呢你会见到有手术室啦、激光治疗室啦、康复室啦，还可以有即时直播手术的 classroom 教室。为什么有这个想法呢？是因为很多时候

0: 多國家佢哋可能啲醫護團隊咧未必有資源去接觸最新嘅技術，或者係冇一啲最新嘅設備，咁啊咪冇辦法可以用做一啲好嘅手術啦。咁於是我哋就決定將呢啲設備同培訓咧直接送到去佢哋面前。我哋嘅工作咧就全靠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包括嚟自加拿大好多嘅醫生啦、眼科醫生咧，佢哋去義務支持我哋嘅工作。佢哋可能日程個 schedule 已經好忙㗎啦，咁佢哋再抽出時間咧就同我哋一齊去呢架飛機，同埋去到當地醫院咧做一啲培訓。咁至於當地嘅團隊咧，亦都可以坐喺頭先所講嘅 classroom 教室度睇住個手術直播，又或者喺手術室度咧手把手咁樣嘅教學。咁變咗呢一個嘅醫院咧，就係幫我哋做咗一個教學嘅方法。咁背後其實我哋有超過400位嘅義務眼醫療專家，不論係醫生啦、護士啦、生物醫學工程師啊，或者等等喺飛機上面做好多必要嘅崗位咧，都全靠好多嘅專家去義務支持我哋。
1: 非常之好啊，講得咁同我哋倾偈嘅咧就系Jenny 啦，咁啊系加拿大奥比斯企划嘅顾问。咁呢个时候咧坐喺我身边嘅啦，喺 Calgary 方面咧就系加拿大奥比斯董事局嘅董事，就系沈丽华女士啦 ，Alice 啦 ，Alice 而家轮到你讲下啦。咁我知道咧你就参与咧奥比斯嘅工作已经好多年啦。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有啲咩启发你加入呢个董事局咧？咁同埋你对呢一行嘅使命点解？会咁坚持咧，咁有 passion 嘅啦，
2: 系啊，真系我系好 passionate 咧。初初咧，我都未知道系 Orbis 系咩咧，咁我就已经就系有个好 severe， 即系好紧要个干眼 dry eye syndrome。
1: 即系你自己本身，
2: 我自己啊，
1: 有个好 dry eyes 嘅 symptoms， 即系眼好干咁样，
2: 好干。咁就即系好 simple 啦，好简单啦。初初开始啊，后尾咧，哇，剩4个月都唔可以做得工啊！
1: 哎呀，
2: 系啊，咁系咁眼干，系靠脚又好干啦，
1: 即系好干嗰只眼，
2: 好干啦，系啦，系啦。咁就后尾呢几年。呢4年我都唔可以做得工 ，actually 系咯 ，because 我又有白眼状啦，
1: 即系白内障，
2: 白内障啦 ，cataracts， 另外又有 glaucoma， 青光眼啦，
1: 青光眼
2: 系咯，呢啲 condition 或者简单啲，但有啲人咧系好辛苦噶，咁就又好痛啊，又好干啊，另外咧日日你做开车啊，食嘢用。筷子啊，睇下边一只眼，如果系左边眼嘅，右手边只眼，睇下
1: 即系都睇唔到，
2: 都睇唔到，所以日日做呢嘢都好唔方便咯。Actually， 你啱同阿 Jenny 讲过，就系个飞机医院咧，我都有一次有个机会嚟搭咗个飞机医院。
1: 哦，即系你曾经去过个飞机医院里边，
2: 系啊，
1: 睇过，
2: 系啊，真系好特别，好 special。咁就后尾咧，咁我就 become 我就做。做 director， Orbis 个 director 啦，送咗个 board，because 我觉得咧，如果你唔睇到嘢咧，真系好麻烦。And then 好多人都以为你个 vision 系好简单咧，但你冇 vision 嗰阵时咧，哇，真系好唔方便，好复杂噶。
1: 冇错冇错吓，同埋都好似譬如我哋你做白内障嘅手术喺加拿大好简单咁样，但喺某一啲嘅国家咧，当地嗰啲医生咧可能完全系唔识做。同埋啲人呢可能要等好多年先至有机会可以医到㗎喎，係咪呀？
2: 就係、
1: 是。係呀、啊。
2: 所以我个经验呢就係、是我就啱做咗，好彩呢度係 radio， 你唔睇到我啫。你又我又唔睇到你。because 我啱做咗係个左眼就係、是白内障啦。咁就啱上个星期啦。咁就次两个星期即係下个星期我也是做低个右
1: 眼。下一个眼睛。
2: 係囉。两个星期，大约10分钟咗啫。咁你啱讲咗，其他啲国家好多啲国家咧，即系冇咁方便啦。或者对我自己个经验啦，呢客人嚟解释呢 financial situation 嗱、如果你唔可以做得工，我哋加拿大又有好多种个保险啦，
1: 冇错，
2: 系啦，或者你屋企人又可以帮到你啦。其他啲国家咧冇咁多个 benefit， 咁点做法啦？如果你唔可以做得工咧？咁就或者冇飯食㗎。
1: 所以呢即係有奧比斯呢一個嘅團體嘅時候呢，就真係可以幫到世界上有好多人佢哋嘅眼睛有問題，都可以因為透過奧比斯呢一個慈善團體

0: 你帮到他们了是不是 Jenny？
1: 是啊没错啊。
0: 是啊。好那我们又讲回了即是这个是有些趣味性的。就是奥比斯我知道每一年呢都是透过一个叫做拉飞机的比赛来到作为一个筹款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究竟怎么拉飞机怎么样的飞机是不是真的拉得肉的呢
2: 是真的你如果你不看得到未做过呢你都真的不估得到可以做这样的。
0: 是啦。原来真的得的。
2: 真的得的。好分好 high energy 噶，嗱点做法咧就系可以到二可以 up to 20个人咧，
0: 系
2: 或者你屋企人啊，或者你啲 friend 啊，你公司啊朋友啊，咁就 up to 20个人咧，每一年都有个拉飞机比赛，咁就落月咧啱做咗就系多伦多同 Vancouver，
0: 冇错，我哋多伦多咧就系多伦多嘅加拿大中文电台啦，温哥华嘅加拿大中文电台都有。支持，咁就今个星期六咧就轮到我哋 Calgary 嘅 office 支持咯，
2: 系啦，好欢喜 94.7 你个 team 嚟帮我哋参观啦，
0: 好好好，我知道咧，阿 Jenn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嗰架飞机一共系几多吨重嘅咧？
1: 你呢其實一架貨機呢係有60噸重，可能大家好難想像人點樣可以拉得咗60噸，但係呢當你一個團隊呢其實都唔係真係嘅體力嘅，我哋試過有啲嘅團隊呢係真係30到80歲都有人參加嘅，因為係團隊嘅一個力量啦，咁但係拉得喐呢其實個滿足感呢都好大嘅，因為你大家真係啟動到個下冇諗到原來自己嘅力量係咁大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好大嘅象徵意義啦，一齊去付出一點力，大家做到几多得几多咁样就去帮助我哋嘅飞机上呢个眼科飞机员嘅工作咯。
0: 系啊，呢、這个其实背后嗰个意思非常之大，一个 team building 咁样嗬。
2: 系啦，系啦，
0: 系吓。
2: 不唔需要话净系20个 adult 个大人做噶，你都唔会 believe， 不啲小朋友都可以做，
0: 啲小朋友都做到，
2: 系啊，啲 kids 都可以做啊，所以好好 fun 噶，咁就欢迎你嚟全部参观我哋个。个 event 啦，又有 bouncy castle 啦、，face painting 啊 ，food truck， 咁就另外好多啲飞机喺嗰度啊，嚟表演啦，咁就真系全部个 family 都嚟，好fun噶，
0: 冇错系。或者 Jenny 讲下，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参加鼓励下我哋嘅听众一齐拉飞机比赛，好唔好啊？
1: 其实咧，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头先 Alex 都有分享到，无论系自己朋友啊、屋企人啊，当然我哋都好欢迎好多企业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唔同嘅团队去可能做一啲嘅团建活动啊，或者啲社区团体啊。只要你咧系有20人嘅团队，咁啊筹款咧就一队队伍去筹款4000蚊加元咧就可以参加啦。咁但系你话唔够20人嘅，唔紧要，我哋现场咧有好多热心嘅义工朋友咧都会一齐咧帮你去拉嘅。咁其实现场就系头先有提过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包括我哋都有啲系小朋友咧，真系我哋有一次即系会有一两场咧就全部都是小朋友一起去拉飛機，你可以想象到呢一架很大的飛機前面全部都是小朋友的面孔一起去拉，其實是很有趣的。那也有其他貨機可以參觀，其實整件意義是很大，因為大家可能想啊籌款，但其實我們可以透過一些這麼有互動性啊這麼歡樂的一個活動呢去給大家做一件這麼有意義的事，所以其實那個意義背後的象徵意義是很重
0: 的。那如果是即他們是想捐錢啊去參加這個活動，可以是透過什麼嘅形式嘅咧？
1: 佢哋咧，當然如果想參加呢個拉飛機活動啦，咁可以去到我哋嘅網站去了解更多嘅詳情啦，就係、poolforsites.ca。咁我哋每年咧其實都會舉行，頭先提過話，我哋嚟緊6月20日就會喺 Calgary 啦。咁我哋每年其實5、6月左右咧都會喺多倫多、温哥華同埋 Calgary 三個地方去舉行嘅。咁每年都有好多唔同嘅企業啦，或者係一家大細都會有一齊嚟參與，都歡迎大家咧喺6月20日過嚟同我哋打聲招呼嘅。
0: 最重要啦，就係好譬如好似拉飛機嘅比賽同埋電視籌款呢啲活動啦，就所籌得嘅善款咧，其實實際上可以點樣幫助到喺發展中嘅國家，同埋甚至喺加拿大嘅本地咧？
1: 其实呢我哋头先提过可能系一啲手术啊，又或者系一啲嘅兴建一啲医院啊等等嘅前线救盲项目呢，其实需要好多资源去支持嘅。我哋所筹得嘅善款呢系会直接去培训当地嘅医生同埋护士啦。头先你有举过一个例子，就系可能一个简单嘅白内障手术。如果大家可能有认知一个白内障呢，其实真系10分钟到15分钟就做完㗎啦。但系我哋都有啲嘅义务眼

0: 方醫生同我哋分享翻咧，因為當地好多嘅民族咧，佢哋根本冇辦法接收到呢啲資訊，佢哋唔知道自己有白內障，佢哋根本就唔知道自己睇唔到嗰樣嘢係白內障。咁又或者當地就算 so call 叫做眼科醫生，但係咧佢哋都冇一個好好嘅技術去到眼睛呢啲咁精準嘅手術，咁變咗咧係可能用咗好多年時間，佢先至可以有機會去醫得好呢件事。咁所以培訓咧對當地嘅一啲團隊係好重要嘅。咁亦都當然要提供一啲必要嘅醫療設備啦，跟住亦都我哋有個眼科飛機醫院，我哋去營運咧都係全靠好多有心人士嘅支持啦，包括我哋嘅飛機停泊嘅費用啦，或者啲燃料啦，其實全部都係好多企業咧去義務捐助俾我哋啦。咁我哋都有做好多嘅善款咧，就投放喺社區教育度嘅。我曾經咧就去過，即係同奧比斯一齊去過呢個埃塞俄比亞，咁喺非洲嘅一個國家啦。咁你會見到咧，當地咧佢哋啲人咧就成日會感染一種叫做沙眼嘅眼疾，咁大家可能未必聽過，因為呢一個眼疾咧喺全球喺個地球上其實係絕對可以消失嘅一個眼疾嚟嘅。佢只不過係因為咧用咗啲污糟嘅水，跟住去洗眼，咁就感染咗個眼睛啦。咁可能用一個好平好簡單嘅抗生素咧，就可以將呢個眼疾掃除。我哋都會派呢個抗生素俾佢哋，但係如果佢哋繼續用污糟嘅水再洗眼，其實咧都會一樣就會再感染。咁咧，所以呢個係需要一個長期嘅教育啦。所以我哋喺當地嘅學校咧，都有好多嘅合作，去同佢哋教佢哋點樣去攞啲乾淨嘅食水啦，點樣去用一啲嘅乾淨嘅毛巾啊水去洗眼啦。咁呢啲社區嘅教育啊，都要去都好多資源要投放落去嘅。
1: OK， 明白嚇。呢個一個非常之有意義嘅活動啊。咁啊 ，Alex 你又有啲咩可以補充咧，或者多啲鼓勵嘅説話俾我哋嘅聽眾，我哋都參加呢一個嘅拉飛機嘅活動，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So actually 呢個星期六我哋拉飛機咧，頭先Jenny 講話，你唔使話好得好啊，好 strong 都嚟幫手嚟得嘅。咁就我啱做咗手術啦，所以我就唔可以做 heavy lifting 噶。
1: 你做 cheerleader，
2: 我做 cheerleader， 同我自己個 team 咧，我做 cheerleader 同 fundraiser 啦，係啦。咁就真係好好玩噶，係啦。咁另外咧，Jenny 你可唔可以解釋我哋 Orbis 加拿大嗰啲 program 啊？
1: 係啦，冇錯，加拿大方面係點樣啦？
0: 當然可以啦，加拿大當然有大家頭先成日喺度講嘅拉飛機比賽啦，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嘅籌款活動啦。但除咗舉辦活動之外咧，我哋都好致力去推廣咧眼睛嘅健康啦。我哋咧推出咗全國加拿大第一個用 AI 人工智能做嘅糖尿病視網膜遙距篩查病變消篩查計劃。因為咧是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啦，如果糖尿病嚴重嘅話，係會上眼嘅，咁就會影響嗰個視網膜，就會影響嗰個視網膜就會有問題啦。咁咧，其實喺加拿大都有好多偏遠地區咧，佢哋冇辦法去到啲醫院去做一啲簡單嘅檢查。咁眼睛大家都可能認知，做一次手術其實你要前期又要做好多嘅檢查啊，之後亦都要做好多嘅 follow up 啊。咁所以咧，我哋就用 AI 咁就去幫佢哋咧，好快速咁樣咧，唔需要長途跋涉，咁樣就可以影到一張眼底相。咁我哋主要咧係服務一啲比較偏遠嘅社區啦，特別係尤其是一啲原住民社區啦。咁對好多我哋咧可能做咗大概兩年啦，我哋都已經發現咗有幾千宗咧需要跟進嘅個案嘅。而家我哋目前咧就希望將呢個計劃再進一步去擴展去到一啲北部嘅地區啦，希望能夠咧令到更多人咧可以唔需要長途跋涉，都可以咧做到眼睛嘅檢查嘅。
1: 哦 ，OK， 係。阿張，我想問下咧，就係依啲飛機多數去邊啲國家嗰度係幫依啲眼睛有問題嘅病人嚟到醫治嘅咧？
0: 好好嘅問題，好。我哋呢個眼科飛機醫院咧，好多時候咧都會主要係一啲發展中嘅國家去工作啦。咁我哋包括喺非洲好多唔同嘅國家啦。南美啦，我哋架飛機嚟緊咧就會係去秘魯嘅。咁喺係啦，啱啱呢段時間亦都有去過越南啦，喺蒙古啦，又或者喺中國一啲比較發展得冇咁先進嘅一啲省份啦。咁因為架飛機咧主要係做培訓嘅工作嘅，咁我哋去到個當地咧，我哋都要其實即係去一個地方之前，我哋都要做好多檢查啦，亦都要同當地醫院去做好多聯繫啦，去了解一下究竟嗰個醫院呢個國家其實佢哋嘅設備係點㗎，佢哋嘅需要嘅資源是什麼，他的技術水平是什麼，跟住我們就會同我們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又或者我們的飛機醫院的專家呢去了解啊，我們可以提供這些服務，我們可以提供這些設備支援。所以呢我們每去一個地方呢其實我們都要籌備很久的。
1: 沒錯，即是又是

0: 拉飞机比赛咧，咁就
1: 今个星期六啦，
0: 今个星期六啦，所以 Cherry 你系唔系而家去 gym 做啲 exercise 嚟
1: 大力啲系嘛？
0: 系啦，大力啲啦，
1: 系咁啊！大家留意住我哋嘅 Facebook， 我哋都有啲相咧，迟啲摆上去啊！咁啊，我希望大家咧就如果今年系嚟唔到唔紧要，或者可以捐钱啦，几时都欢迎啊！就系pullforsight.ca 了解多啲咧拉飞机比赛咁啊最好啦，即系如果成个企业咁样去参加，咁样可以即系一个 team building 咁样样
0: 啦，
1: 好似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咁样。
0: 就系、是okay, 另外咧，今年我哋要做个另外个 special website， 就系 orbistelethon.ca， O R B I S T E L E T H O N.ca 咧，呢个就系有中文噶，
1: 系中文嘅网站添。OK， 好，咁大家想睇中文嘅网站，了解多啲又可以。在上面看得清楚一点了。咁 Jenny 仲有没有少少跟我们补充呢？
2: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工作啦，无论是参与活动啦，定是少少少少的善款啦，抑或是密切留意我们的工作呢，我们都非常欢迎的。你们的支持呢都可以帮助到很多的眼疾患者去改变他的眼疾，重建光明，不单止还是改变他和他家人的一生的。
1: 嗯，没错，非常之多谢两位。咁今天呢就有加拿大奥比斯企划的顾问啦，就系刘巧莹。Jenny， 咁同埋咧系坐喺我身边嘅咧就系、是、佢自己都系喺 Calgary 住噶，就系、是、Alex， 佢系加拿大奥比斯董事局嘅董事。多谢晒两位同我倾偈，同埋将我咁好嘅信息咧透过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咧话到俾我哋嘅听众听。多谢晒，咁我希望咧我哋即系嚟紧呢个星期六两里边咧，就哇群策群力，可以大力啲攞个第一名翻嚟，好嘛？拉即刻拉个飞机，好嘛？
0: 系啦系啦
1: ，OK， 多谢晒。
0: 加油加油
1: 加油加油，唔该晒，多谢你 Jenny，
0: 多谢
2: OK，
1: thank you， OK， 拜拜。好，多谢晒两位嘅时间。早上时间嚟到10:40嘞噃。冇错，今个星期六呢就真係我哋两边兵分马两路啊，就係泳基嘅百万行啦，同埋呢我同另外一组嘅同事们呢就会去到机场方面呢，就係奥比斯，就係呢个拉飞机啊。咁其实呢即係讲到奥比斯一个呢就係、是、世界嘅志愿团体啦，咁讲到有一首歌曲呢我记得以前我都曾经播过㗎，咁就係一首英文歌啊，係林子祥呢係作曲同埋填词㗎，叫做 Through Your Eyes， 咁係林子祥同埋Teresa Cabell 呢就係唱㗎啦，Teresa 啦，咁原来呢佢都有一首呢就係、是、中文嘅版本㗎喎，咁呢首歌呢就係、是、杜丽珊同埋林子祥一齐唱嘅谁都可以，同样呢都係奥比斯嘅主题歌曲。其实两首歌呢个核心呢都係讲关于关怀啦，光明啦，人人都可以付出啦。咁其实呢有一句说话呢真係非常之好㗎，就係、是、用心看见别人，亦都希望呢就係、是、你嘅捐款啦，你嘅支持啦，就是将黑暗走向光明啊，个歌词嘅意境亦都表达出一种嘅陪伴啦、爱同埋希望。咁我哋听下呢一首歌曲，亦都系林子祥作曲奥比斯嘅主题歌曲，叫做谁都可以。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来越南宫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元即送5元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来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宫在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奇英会约定你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在网上或实体参加奇闻奇事讲座，不同的嘉宾会为你提供更多有关健康、福利、法律和生活的最新资讯。现在的时间是
3: 各位早晨，早晨时间10:47，出面气温11度，今日是最高去到16度，而晚间气温是7度。听日星期五方面呢是天晴，最高21度，而最低11度。去到星期六方面呢是比较密云，最高呢是18度，而最低是8度。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遮咗张床褥返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度有创意生活，呢度有一家人。
1: 冇错啦，一家人嘅节目吓，星期一至到星期五九点半至到十一点钟，咁啊星期一同星期三有琪琪嘅声音，星期二有康桥，而星期四、星期五咧就系有陈嘉燕。大家好啊，我继续咧同大家咧就倾下偈噶。咁而家做电台咧，我都讲过，唔单止咧就系透过呢、這个呢、這个收音机啦，又可以透过网站啦，我哋嘅手机 app 啦，听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咁啊亦都有 archive 就系听翻重温。咁另外呢，我哋即係好多时都将好多生活嘅一啲嘅好趣味啊、有益嘅嘢啦，同埋有着数嘅嘢啦，咁透过我哋一啲嘅文字啦、图片呢同大家分享㗎噃。好似头先嗰个嘅专访啦，咁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呢，就是、有关奥比斯嘅筹款活动啦、捐款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947YYC， 我哋有连结喺上面㗎。咁另外呢，我知道好多朋友呢即係好珍惜啊，就是、我哋加拿大嘅夏天啊。我哋好多嘅国家公园啦，咁都喺我哋附近，同埋车程好近啊，有啲甚至即係半个钟头，九个字一个钟咁就影到啦吓。其中一个呢就 Kanalaskis 啦吓 ，Kanalaskis 就唔系唔使钱噶噃，咁因为呢佢哋都需要呢你买啲叫做pass 呢系入去㗎吓。有啲人呢就买一年嘅 pass 啦，咁有啲呢就话我去嗰日呢先至系买个 pass 嘅。咁但係知唔知道呢就即除咗平时啊你入去 Kanalaskis Country 之后你要买呢个 pass 啦吓，唔系就抄牌啊吓。最受欢迎嘅呢就系莫过于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三嘅Wilderness Wednesday， 就系唔需要买呢个 pass 入去。咁另外呢仲有啲嘅免费日子呢，如果大家啦想同啲朋友啊去 Kanalaskis 行下山啊，去下啲湖啊嗰度即係影下相啊，咁有以下啲日子呢都係唔需要买个 pass 㗎喎。咁 upcoming 嚟緊㗎啦，就係6月21号星期日呢，就係 Indigenous People's Day， 嗰日呢係亦都唔需要呢係买个 pass 㗎。咁另外呢就7月份呢 ,7 月18号啦 ,Parks Day 又唔需要啦。咁9月22号亦都係 Kanalaskis 嘅 Country Birthday， 又唔需要买 pass。咁呢一啲日子可能你而家讲完就唔记得。唔紧要 ,follow 我哋 947YYC,947YYC， 咁我哋有个 post 喺上面，咁你随时呢攞返出嚟睇呢就知道啊。如果呢係啱啱到达我哋即係 Calgary 搬咗嚟冇几耐嘅呢，又鍾意大自然啦，唔使淨係去 Banff National Park， 又可以去下呢个 Kanalaskis， 咁因为嗰度呢真係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湖光山色呢可以俾大家㗎噃。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我鍾意呢即係即起就想去㗎啦，或者就好鍾意呢行山啦，接表大言梗係买一个 annual pass 就係90元㗎吓，咁嗰个 day pass 就係15元一架车嘅。好啦，早晨时间嚟到10:51。今个星期呢我哋都好忙碌啊，咁 upcoming 喺下呢个9月份我哋亦都有一个大嘅 event 啊。哇 ,28 年了，也都顺便庆祝我们28周年的台庆，这个大型的晚宴啊，有得跳舞啦，有这个香港专程来的歌手和我们表演一个大 show， 那好期待呢在那天呢是见到大家。不过呢就工作呢就一路是进行之中，记得留意住我们的 Facebook 公布啦，同埋我们电台的宣传啊。咁到拉飛機呢我當然好興奮啦，因為未試過嘛，咁我一隊嘅團隊啦，大家都話哎呀好期待呀，咁呢就群策群力，因為呢架飛機真係拉得喐㗎，剛才如果大家喺個訪問裏面呢都係聽得到，咁如果你想 team building 組一隊隊去都可以㗎，咁不過都有個minimum 嘅 donation 嘅 requirement 㗎，咁大家可以上到去佢哋嘅 website 上面呢就係睇一睇嘅要求㗎。好多时呢我哋都听到呢有一啲叫做即係难夹。咁呢一轮呢即係嗰个非常日子呢，即係喺TVB 方面呢亦都喺我哋新时代电视呢係正亦都係同步啦係播出㗎喎。咁最近呢又睇咗啲宣传呢又几得意，即係讲下呢个即係飞机㗎。咁我又考下大家吓，呢个系完全系一个难夹嚟，我觉得讲出嚟都几得意吓。嗱，呢个问题就系咁噶。佢话点解短期机嘅快乐指数高过长期机咧？

点解短途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长途机啦？听完呢首歌之后开估啊，大家用一个另外一个思维去谂一谂个答案啊。

0: 有时咧，广东话咧真系几盏鬼噶吓。头先我哋问题啦，呢啲 IQ 题难 get 吓。点解短途机嘅快乐指数系高过长途机咧？因为好快乐，记唔记得到啊？因为好快乐机，或者系真系好快乐，好 happy 咁解嘛。好彩头先嗰首咧都系同呢个机场有关啦，做一轮啦，好耐咯，嗬。岁月如歌，大家听翻咧都好有回忆啊，嗬。好啦，时间嚟到10:57，亦都要结束咧今日一家人嘅节目啦。非常非常之多谢大家啦。咁啊，11:00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咁听日星期五，陈嘉燕继续喺9:30之后嘅一家人节目，同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同埋音乐。希望你有一个好开心愉快嘅快乐一天啊，吓，拜拜。
1: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2: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1: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哋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 947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
6: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

0: 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近年记得约齐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日，你可以去到市中心参加免费好玩的活动，仲可以在 The Conflu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和舞蹈。在王子道公园亦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当晚仲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绽放。上 calgary.ca/CanadaDay 查询详情。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日植牙，原本每隻3000元，而家只係需要2700元，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家姐，想好今年9月带妈咪去哪里玩没啊？
5: 你决定啦，不过去哪里都好，一定要过了9月16日之后才出发啦。
3: 为什么啊？
5: 因为我知道9月16日妈咪近期日日看日日讲那位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来卡加里为947的中秋和台庆大show演出。
3: 哇，真的啊？
5: 梗是啦，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旅行就可以随时去，偶像了，不是成日可以见到的。
3: 讲得啱，9月16日等我 mark 实这个日子先。
0: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1: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0: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1: 各位听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周年回馈客户大优惠翻嚟啦！由即日起至6月，凡于 City Roofing 更换全新屋顶，即可免费加送铝制水槽防热网安装服务，有效阻挡落叶杂物，减少堵塞问题，大大降低日后维护次数，为你悭钱悭时间。请亲南东北3935-3A街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嘅陈列室参观，电话40-6-6-8-9-9-3-3。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现在由黎少坚报道新闻。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董含鹏会参加安省多伦多的市选。蔡慧娴报道。
2: 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省议员董含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举行的市政选举在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 Jamal Myers 会寻求连任，而另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风乃贵下他的前助理李家平。董含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贴文中国，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几十年来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且为到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地去处理财政。董含鹏在2014年至20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省议员，在2019年和20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

0: 在 Don Fedorov 两度胜出。他在 Global News 报道指控他与中国领事馆有关联之后，在2023年退出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言讯委员会在20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及后达成和解协议。
1: 瑞士外交部说，美国和伊朗计划和参与斡船的巴基斯坦、卡塔尔以及其他相关国家明日在瑞士比根山举行会谈，就美伊停战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但是作为主要斡船方的巴基斯坦总统夏巴兹取消原定的瑞士之行。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说，美伊双方已经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夏巴兹作为调停人亦都签署，因此原定明日在瑞士举行的签署仪式已经取消。新闻报道完毕。
2: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986.56，跌138.5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628.79，升136.24。纳斯达克指数26,322.85，升301.19。S&P 500指数7,477.24，升57.14。星期四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3,924.81，跌387.35。纽约期油每桶73.79美元，跌2.22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245.5美元，跌135.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3.94，对人民币4.78，对港元5.54，对台币22.3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3: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承印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今日除了我，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5: 早晨，
6: 大家早晨，
4: 早晨。我哋今日都会围绕住呢一个嘅七国集团 G7 峰会，去到关注同欧洲、东亚以及系中东局势相关嘅议题。咁我哋先关注一下东亚方面嘅消息嘅，讲紧嘅系南韩总统李在明嘅办公室话，李在明喺今个星期二喺 G7 峰会期间咧，系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咗简短嘅交流，并且系请求特朗普牵头寻求和平解决半岛紧张局势。咁啊，路透社报道，两位嘅领导人喺 G7 领导人合影嘅时候咧，就互相问候。咁啊，特朗普询问咗李在明当前嘅两韩关系嘅情况。咁啊，李在明就请求特朗普好似喺中东咁样咧，就牵头努力解决呢一个嘅朝鲜半岛问题。咁啊，特朗普就回应话佢将会努力和平解决呢个朝鲜问题。咁啊，睇翻喺朝鲜半岛嘅局势方面咧，最近嘅消息就系南韩国防部在星期三亦都是宣布调整军事设施保护区的措施，具体就是推动将军事禁区南边边界北移2公里，以及撤销部分的军事管理区。有传媒就分析说，此举都是旨在缓解两韩的紧张关系，但是目前来讲北韩的立场是维持强硬的。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半岛局势啦。咁啊，到底可唔可以和平解决到两韩之间嘅问题咧？咁啊，南韩嘅举动又系咪一味求和咧？咁啊，对于解决半岛问题有冇好处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6: 咁喺即系2024年1月咧，我哋睇翻转头咧，就金正恩咧就系即正咧就宣布南韩系头号敌国，咁咧就系追求。这个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策略呢，就他放弃了，不玩了，那直成就将有些道路呢，通往南边的道路呢，南韩的道路呢，直成就封闭了他。那这个是可以说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最恶化的一个顶点来的了。那而这个恶化呢，就可以说呢，就是由于尹石月就采取一个亲美的态度，咁就對於北韓嗰方面嚟講咧，就採取一個反而係開始咧，就係話

0: 有個敵對的情況。嗱、啊，咁之後一路發展落去咧，就係、是、俾錢咧，就有啲氣球嘅宣傳啦。咁就喺南韓嗰邊咧，就不斷咧就係話發啲傳單過去由靠呢個空投呢、這個氣球嗰度咧，空投一啲傳單過去北韓嗰邊。咁啊有啲即係USB 嘅啲隨身嘅碟咧。就係、是、有啲資料嘅，關於外部嘅世界啊，咁跟住咧，亦都係有啲廣播，咁啊令到即係北韓咧喺呢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回報翻佢咧，就投射一啲都係氣球入邊有啲垃圾啊、廢紙啊，甚至即係有人講啲排泄物啊都有嘅，咁就彼此嚟講咧，就呢個方面嚟講咧係一個惡性循環，咁可以話個關係係非常之惡劣嘅，咁再加上咧個其他地緣政治咧。就係、是、北韓咧，就同俄羅斯咧，就個關係拉近咗。咁就有報道，亦都係話咧，就北韓係供應俄羅斯咧，就有飛彈啊、啲炮彈啊嗰方面嘅供應。咁然之後咧，就甚至有過一段時間咧，就派兵過去即係、就是、俄烏戰場嗰度咧，就參戰添嘅。咁而調翻轉頭咧，俄羅斯就俾北韓咧有啲軍事嘅援助嘅技術嘅援助啦，同埋有呢個經濟上面嘅報酬嘅。咁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南北韓可以話非常非常惡劣嘅。咁啊，尹石月落咗場之後咧，就李在明咧就係、是、上任啦。李在明咧就係、是、可以話係比較係親呢個南北韓，希望統一呢方面呢個政策嘅。咁就喺同阿文在寅咧，即、就、係、是、李在明其實同文在寅咧係可以話係同一個師承出嚟嘅。咁所以文在寅嘅時間咧，大家如果記得嘅話咧，係南北韓嘅關係非常之好嘅。咁可以互相去，甚至傾緊咧就係有啲貿易嘅關係。咁喺呢個李在明翻上嚟之後咧，佢就係希望能夠同呢個北韓咧就係有個緩和嘅情況。佢家刻咧特別即成提出嚟咧，就同美國講咧就係話可唔可以幫手咧傾下，就令到兩個之間嘅關係。嗱，咁佢同特朗普講咧，其實我估咧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咧就係話，特朗普曾經咧就係訪問過北韓，咁亦同阿金正恩咧就可以話係可以有得傾下嘅。就喺過去嗰段時間，雖然係停曬啦，完全停曬，咁而北韓亦都繼續係即係試射佢個導彈啊、飛彈嗰方面咧，就係、是、令到特朗普都唔係太開心嘅。咁但係起碼之前傾過。咁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話。喂，希望你唔好阻住啊！如果佢能夠同即係北韓有得傾嘅時候咧，佢就絕對唔希望咧就美國係干涉在內啊！咁而美國咧亦都係希望就係喺南韓嗰面增加駐軍，增加佢嘅軍事嘅設備，其實就主要咧就係壓制中國啦。咁但係佢個增加軍備嘅時候咧，會唔會引致咗北韓有呢方面咧有一個反應咧？咁呢個我相信都係李在明唔希望見得到嘅，因為似乎佢如果採取咗文在寅嘅路線嘅話咧，佢係希望能夠同北韓咧就係、是、有一個非常好嘅關係，甚至咧就經濟彼此交流甚至當時有講過咧就話喺北韓咧派啲人員落嚟南韓嗰啲三星工廠呢個現代工廠嗰方面咧嚟工作，因為南韓係需要人嘅，而北韓亦都需要就業嘅。咁呢方面如果真係能夠達成嘅話咧，兩國嘅統一咧就可以更跨咗一步。咁李在明呢一家咁樣同特朗普提咗出嚟咧，特朗普基本上咧就係回應咧就應該係正面嘅，咁我哋就睇睇佢繼續嘅發展會係點啦。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今時今日嘅國際嗰個地緣政治嘅發展咧都好有趣，尤其是由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跟住喺中東呢個戰事。戰爭啊，我嘅武器啊，戰術嘅改變，我諗金正恩都係個好聰明啊！我哋睇住佢大，睇住佢咧嗰個發展啊，講笑嗰句咧，個身形咧一日一日肥，但係咧我諗最重要咧，佢係睇到個世界變嗱、啊。我諗最重要嗰、那個就係、是、北韓自己都要發展，你見咧北韓同中國我哋講共產黨咧，佢兩個關係由金正恩一路嘅開始同中國係唔太了解嘅，而家咧去到習近平訪問北韓，仲有就係南北韓嗰個發展，曾經有呢一個南韓入到北韓。

0: 寒咧开工厂，跟住咧就退出。嗱，咁之前之后咧，你见咧，大家都尝试喺个经济发展。咁而家最近咧，你话北韩咧封晒啲路，咁就系话喺中国嘅发展，我相信咧，佢越嚟越接近咧，就同中国嘅关系改好咧，同埋互相利用咧，例如开工厂啊，经济发展咧，我谂。北韓係睇到呢、這個經濟發展嘅方向，仲有就係話喺我哋大家冇一個公開嘅數字，就係、是、北韓提供啊世界嗰、那個我哋講對自由社會嘅勢力啊、國家啊供應嗰啲武器，由以前嘅一啲複製嘅 AK-47，去到而家咧啊啲飛彈啊，我哋講。嗰啲喺南越啊，我哋见咧，嗰啲喺膊头用嘅飞弹咧，而家咧可以讲，我谂北韩咧就系做好多，所以你见咧佢嗰个经济发展咧，分开两方面。好啦，我谂更重要就系话，而家咧你见当然喺金正恩睇到咧，美国喺委内瑞拉、古巴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會睇到一個壓力，你見到咧就係，仲有就係話會唔會好似伊朗咁樣打咧？當然美國同伊朗我哋會深入討論咧，就係而家嘅發展點樣。但係起碼你會見到咧嗰、那個局勢咧一路改變。嗱，我諗南韓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對北韓咧，如果北韓是友善的呢，南韓呢的政府亦是看到呢，無論在政治上在經濟上呢都是要發展的。尤其是在個大型工業呢，已經過去了二三十年呢，會不會在汽車業啊、輪船啊、大的一些基建呢，那個飽和度呢，在自己的發展呢已經去到一個程度。咁所以你見最近在這個這個潛艇啊，對我哋加拿大嘅推銷咧，可以講係全部除咗係軍部之外咧，喺個外交方面咧嚟到加拿大咧，我見到個陣型嘅配合咧都係好我用 aggressive 啦，好前衛，好著重咧去推廣，就係話咧喺個工業上同埋配合咧佢軍工業嘅發展，咁所以。南韓我亦睇到咧，對北韓嗰、那個發展嘅平衡性，當然政治上喺南韓咧都慢慢去改變，嗰、那個改變會唔會配我哋見到評論過啦，會唔會係配合到民間嗰、那個民主嘅制度同政治嘅制度、政治嘅貪污啊呢啲一類咁樣嘅慣性系統會唔會改變咧？咁北韓當然都睇到呢一點嘅。但是在一個咁極權嘅國家，佢點樣慢慢開放個經濟咧？咁我會睇到咧，佢會借鏡中國個經濟發展，又拿實民間嗰、那個極權嘅限度。咁所以國際嗰個形勢咧，我覺得喺民主同埋一個極權嘅陣營咧，一路互動緊嘅。咁呢個都係好有趣嘅發展。
1: 嗯。咁啊，從遠期而言啦，咁啊，正如剛才 Kenneth 都提到啦，北韓方面近年都係修改咗佢哋對南韓嘅一啲辭令啊，咁啊係似乎係強調翻係事實上兩國嘅一個關係喺呢一度啦。咁啊，南韓統一部近日亦都係修改咗一啲嘅政治辭令啊，令到外界關注到底兩韓係咪會最終形成一個事實兩國嘅形勢喺呢一度。咁近期而言啦，睇呢一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北韓。之后呢，见到外界分析他们两国公布的联合文件当中呢，中国似乎就没有再重提这个半岛无核化，那么亦都有些分析认为这个是象征了北韩在中朝关系当中有了更大的自主权呢，亦都是跟他们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跟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甚至形成军事同盟呢有一个很大的关系在这里。那么另外近期而言呢，随着美国在中东和伊朗那方面达成了一个临时的谅解备忘录，咁啊呢个又会点样影响北韩对于目前全球局势乃至系地缘局势嘅睇法咧？咁啊会唔会有一啲相应嘅举动去到影响区内嘅势力均衡咧？呢个都系值得我哋去到关注嘅。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

0: 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0: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1: 高义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2: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0: 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咁啊，讲起亚太地区嘅势力平衡咧，咁啊，近日亦都有消息传出，就系美国战争部宣布美军嘅印太司令部恢复翻佢哋嘅旧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咁啊，强调此举系为咗彰显司令部深厚嘅历史渊源。咁啊，强调喺太平洋司令部嘅负责区域同任务系维持不变嘅。咁啊，呢个太平洋司令部总兵力系超过37万，占美军现役兵力大约30%，系美军六个地域营联合作战司令部当中规模最大。咁啊，虽然官方强调任务同埋辖区不变啦，但系传媒就分析话，印太呢一个辞令系美国近年联合印度同埋盟友回应中国区域影响力嘅一个战略词语。咁啊，改名之后咧，亦都引发咗外界嘅关注啊。除咗系美国系咪正面临一个战略收缩之外咧，亦都系关注紧美国同印度嘅关系系咪转差。咁啊，对于美国会唔会有一个战略收缩咧？咁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喺 G7 集团峰会上面表示咧，唔认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嘅关注正在减弱。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到底美国日前目前对印太地区系咪真系减少咗关注咧？咁啊，喺目前美国嘅实力而言，又有冇能力去到兼顾晒全球各地嘅地缘事务咧？咁啊 ，Kenny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3: 美國一路以嚟咧，就係話有一個講法咧，就話我哋要重返亞太，咁啊亞洲同太平洋啦。咁但係之後即係奧巴馬時期咧，就改咗為重返印太，咁就係將印度咧就拉咗落嚟嘅。咁主要咧就係話佢認為就可能係因為印度咧，因為人口大國啦，咁亦都係喺呢個中國嘅邊緣啦。如果佢係即係話，如果同美國同中國彼此係競爭嘅話咧，拉埋落印度落嚟咧，就可以話有個優勢喺度嘅。咁所以就變咗沿用咗咧，就美軍咧亦都係話呢原本咧太平洋司令部咧就叫做印太司令部啦。咁喺呢個太平洋嗰度，其實美軍都相當之重視嘅，有成37万嘅駐軍喺呢個印太地區啦。咁然之後就佔咗美軍即係全世界嘅差唔多30%嘅一個咁樣嘅部署喺度嘅。咁家下呢现时嚟讲就走返转头啦。佢就话我唔叫做印太啦，我叫返做太平洋司令部。咁係咪即係将印度除名呢？咁似乎呢就係讲緊印度同埋美国之间嘅关系啦。咁喺近期嚟讲呢，就印度因为係购买呢个大量购买啦，就俄罗斯嘅原油啦。咁就美国係曾经反对嘅，要求佢唔好再买，但係美国嘅限制呢就印度嘅處之不理嘅。咁繼續呢就係話繼續幫呢個俄羅斯買油。咁於是乎美國亦都係加徵印度關税。咁兩個之間呢就係可以話嗰個關係呢

0: 就可以話非常之緊張嘅。咁會唔會係因為咁樣呢？就係話將印度除名啦，因為發覺佢係幫唔到手嘅。咁反而就係、是、將佢除咗名嘅，就可能仲清晰一啲。咁而調翻轉頭咧，就美國反而係擴張咧，就係話喺澳洲嗰方面嘅軍事設施，咁就唔係靠曬印度。佢係需要喺呢個太平洋嗰度咧，就係、是、有一個部署咧，就用嚟限制中國嗰方面嘅軍事擴展嘅。咁所以就唔係選印度啦，因為印度發覺佢係好難去同佢合作，咁於是乎咧就可能將個重點就轉移咗去澳洲嗰邊，就係、是、撥出咧呢、這個3000万嘅資金咧，就喺呢個澳洲嘅東南邊咧就建立倉庫啦，建立一啲辦公措施啦，主要用嚟咧就係、是、物資嘅補給嘅。咁即係萬一打起仗嚟嘅時候咧，嗰邊係可以有一個供應。咁而中國嗰方面嘅導彈咧，家下其實已經打到即係澳洲嘅北邊噶啦，咁所以佢選擇咗咧喺呢個東南邊嚟講就做呢個咧，就係、是、可以係比較適合一啲。咁2028年咧就喺呢、這個Bandiana 咧呢、這個澳洲嗰度咧就可以投入呢、這個應用噶啦。咁喺呢方面嚟講，係咪就將嗰個重點係移離咗印度咧？咁似乎係好明顯一件事。咁印度咧就似乎喺呢方面嚟講係去失咗分啦。咁可能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如果佢唔改善嘅話咧，可能陸續仲有其他嘅關係嘅破裂都唔定嘅。
1: 嗯，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印度總理莫迪喺尋日會面嘅時候咧，特朗普都強調咗美國同印度之間嘅關係。咁但係目前嚟講，兩國嘅官方或者係經貿之間咧，似乎都對特定嘅議題存在分歧嘅。咁今次美國嘅舉動又係咪意思係將美國喺呢一個亞洲方面嘅部署，將印度方面排除在外咧？咁呢個都會另外界關注美國目前到底一个嘅战略收缩，定系一个嘅战略焦点嘅转移？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咧？
2: 嗱，我谂大家都感觉到咧，特朗普喺军事嗰个对世界嘅影响力咧，唔会收细嘅。咁亦系讲到明咧，今次呢个亚太又好，印太好呢、這个名咧，点样摆法咧？那個部署咧係冇改變，策略冇改變。咁事實上咧，喺美國國際嘅關係，當然我哋有好多條文咧講到台灣啊、日本啊、南韓，但係駐軍嚟講咧，可以講全球咧80几个基地。如果講淨係美軍駐外嘅咧，20几30万。而喺我哋講最多嘅地方就係、是、我頭嗰五個咧，就係、是、日本、德國、韓國、意大利同埋英國。咁呢啲咧都係你見咧全球嘅部署呢幾個。而日本我哋話都有50000几人，德國咧36000人。咁你見嗰個駐軍咧都係以萬計嘅咧，其實要係作出一個反應咧，合理嘅反應或者係有影響力嘅反應咧，都係以萬計嘅軍力。咁今次我哋見美軍咧喺呢個伊朗你部署嗰個艦隊亦係咁多。好啦，咁正話改名，我哋講到就係回應，係咪改變咗個策略咧？唔會，我相信咧喺軍事嘅部署咧，都會係好周密咧，點樣對不同嘅地區嗰個影響咧？嘅部署，仲有就係點樣去微調。咁所以你話見，如果我哋講到有影響力嘅，包括中國嘅海軍嘅發展咧，當佢喺亞太喺太平洋嘅海域咧，就係冒遊嗰陣時咧，你見美國同加拿大嘅軍艦咧，都係咧有多方面咧去到嗰度巡迴嘅，你見到咧呢一個大家對此友善又好，提高嘅戰略性又好，都係咧相應嘅。嗱，咁我諗再睇就係話印度同俄羅斯買油呢一個友誼嘅關係、商業嘅關係咧，你會睇到咧目的咧喺過去嗰幾年咧，其實係覺得自己印度咧係經濟冒起嘅，同國際嘅關係咧逐漸咧就係提出自己嗰個主權係提升嘅。咁所以你見咧美國又好我哋加拿大都好，都改變咗。

0: 個態度點樣呢，係同印度有一個融洽啲嘅商討，咁呢個要睇嚟緊嘅發展。但如果你睇返喺日本同埋南韓呢，都係好需要呢美國嗰個軍事嘅支持。咁所以你見嗰個策略改名都好，呢、這個呢都我相信呢都係重要。尤其是我哋正話講到北韓呢嗰個導彈嘅試驗啦，咁而家呢當然喺兩三年前呢，其實個導彈嘅練習呢，北韓呢成日都係喺呢一個日本海嗰度試呢，其實喺我個地區呢都引起好多嘅一啲對北韓嘅威脅呢係同埋小心呢係提高嘅。咁所以一路嘅策略呢，我哋都講呢一路變緊。咁所以喺軍事嚟講呢，美國作出個名嘅改變，會唔會嚟緊有啲微調或者部署呢，目前係見唔到。但我相信呢要改變呢都係要係呼應返呢目前嗰個軍事嘅改變同埋策略嘅改變，我諗呢一個呢都係正常嘅。
1: 咁除咗印太之外呢，外界目前都会关注随住美国同伊朗之间嘅一个嘅谅解备忘录嘅签署啦，咁美军会唔会最终撤出伊朗周边嘅一啲驻军呢，会唔会象征住美国喺中东嘅战略收缩呢，这个都系我哋稍后返嚟会继续讨论。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四一二三，每日不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来自中港台的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和最贴地的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3:00四一二三啦。C 一二三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两位拍档，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Ken 董达成。我哋首先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嘅最新进展。美国同埋伊朗总统已经透过远程方式呢，係签署咗停战谅解备忘录，启动60日嘅可延期谈判期。咁伊朗方面同意稀释浓缩有意换取经济援助。咁美国政府一名嘅高级官员亦都係向传媒披露咗14点嘅备忘录条款。咁最终协议将会由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具约束力嘅决议去到批准，并且设立一个嘅執行机制去到监督落实嘅。咁近日其实都陆续有传媒系披露呢14点嘅内容啦。咁有部分人就批评协议对美国嚟讲系丧权辱国嘅。咁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今次美伊双方达成嘅呢一个谅解备忘录。咁关于美国以1000亿美元去到援助伊朗，又系咪丧权辱国呢？咁关于当中美军撤走嘅内容，又系咪对美国不利呢？咁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呀？
4: 或者我唔会用丧权辱国呢个名词嚟形容呢件事啦。咁但系呢就话可以，亦都系一个特朗普嘅典型嘅 tackle 表现，即系佢又喺度缩啦。咁其实即系如果我哋睇返即系伊朗同埋美国之间一路嘅关系呢，就我哋睇到呢其实佢哋兜兜转返返转头返回原地。咁佢喺2009年嘅时候呢，就奥巴马呢就展开咗一个外交嘅接触啦，同伊朗就开启谈判啦。咁2012年呢就系佢系能够呢就系话将佢呢就系个严厉嘅制裁啦，同埋啲秘密会议呢就可以打开嚟做啦。咁变成一个彼此之间嘅一个协调嘅格局。咁然之后喺2013年呢，就奥巴马呢就同当时嘅伊朗嘅总理卢哈尼呢就係通话。咁呢个系历史性嘅突破嚟㗎。咁就再加上呢就喺2015年呢喺

0: 奧巴馬同埋佢嗰個國務卿不斷嘅調解之下咧，終於就簽成咗呢個核協議JCPOA。咁呢個係嗰陣時係可以話係一個巔峰一個和緩嘅時期嚟嘅。咁啊，2016年生效啦，咁啊制裁就瓦解咯。咁美國就唔再制裁美國啦。這個伊朗啦，美國唔再制裁伊朗。咁但係當特朗普上咗台之後咧，至到2018年咧，佢就話我退出呢個 JCPOA， 咁啊關係咧就係、是、急劇咁惡化。咁然之後2020年咧就係、是、派呢、這個無人機咧就打死呢、這個蘇萊曼尼。咁呢個係即係可以話係呢個關係咧就可以話去到僵曬噶啦。咁然之後2021年咧就係、是、拜登上場啦，咁就重新開翻呢個談判，咁喺個外交上面咧就有翻一個接觸啦。咁然之後2023年咧就好不幸啦，哈馬斯咧就襲擊呢個以色列嘅地方啦，咁就開始咗呢個所謂嘅哈馬斯同以色列嘅戰爭。咁伊朗咧就係、是支持哈馬斯嘅。咁啊2024年咧伊朗咧就係、是、話直接咧就用大規模嘅襲擊咧以色列咧就係、是、有個軍事嘅升級。咁一路就開始就即係伊朗同美國之間嘅呢個戰爭咧，咁一路就開始咗。咁2025年就美國亦都係直接轟炸伊朗啦。咁就到家下時至今日啦，打到家下咧就可以話美國同伊朗咧都可以話係有啲疲憊啦，就唔制啦。咁唯一咧就係、是以色列咧就係、是、繼續係希望繼續打落去嘅。好啦，咁家下如果美國同埋伊朗係簽署咗出呢個14点嘅所謂嘅協議咧，嗱咁呢個14点咧就係、是、可以話好大嘅神秘感喺度，同埋一個唔明朗嘅情況。咁啊神神秘秘，咁究竟呢14点係點咧？咁啊白宮唔肯宣布出嚟嘅，咁啊就家下咧就有話美國有啲官方人士咧就泄露咗呢14点，但白宮又話唔係㗎，唔係盡係好如此㗎。咁實際係點咧？咁其實都係要等即係正式嚟講有美國有個公佈先至為準。咁雖然家下如果喺呢幾點嚟講咧，就似乎大部分咧都似乎佢哋係傾過下㗎啦。咁就喺嗰個伊朗嗰方面咧，就佢哋話我哋唔再發展呢個核子武器㗎啦。咁啊呢一點可能係肯定嘅。咁但係最唔肯定嗰點咧，就係話究竟個停火啊係包唔包黎巴嫩？咁以色列咧就講到明咧，就係一定係唔包，我會繼續打黎巴嫩㗎啦。咁美國有冇辦法係禁住到以色列係唔再喺黎巴嫩度繼續開火咧，繼續係有呢個戰爭咧？咁呢個可能就係反而係一個最唔明朗嘅一件事嚟嘅。咁至於話其他嗰啲即係經濟即係嗰方面嘅援助啊，有成3000亿咁多。咁亦都有報道家指出咧，就唔係話美國真係自己攞3000亿出嚟，而係佢咧就係話好似即係做生意一樣啦，融資揾好多國家咧夾埋嚟俾3000亿嚟幫助呢個伊朗嚟之後重建。咁但係呢啲咧又都唔係真係俾咗佢嘅援助嚟嘅，而係可能係以貸款形式，即係完全即係做生意咁做。咁啊貸款形式，咁亦都有好多國家咧認為，即係如果伊朗係解除咗呢個限制嘅經濟制裁嘅話咧，咁確實係有好多地方係白經代輝嘅，咁可能投資落去咧，亦都真係可能係有利可圖，咁所以亦都唔少國家係參與，咁根據報道話咧，已經有一半嘅資金咧已經有國家去認投噶啦，咁好啦，咁再解除翻美國一路以嚟對伊朗嘅經濟制裁係限制咗佢好多億嘅資金嘅話咧，加上俾翻佢去使用。咁呢一個咧，咁對伊朗嚟講肯定係一件好事。咁所以伊朗一方面嚟講，係只要佢話唔再發展核武，我相信對佢嚟講唔係一個好難嘅一件事。因為如果根據佢伊斯蘭嘅教義咧，而伊朗係一個教義所管轄嘅一個國家咧，咁佢係唔鍾意有呢啲大規模殺傷武器嘅。咁所以之前佢個最高教主都已經話我哋其實冇意係發展呢個核武器嘅。咁加上對佢嚟講唔係一個好大嘅讓步，調翻轉頭美國咧就可以睇起嚟咧就係話氹氹轉菊花園又走翻去原地，咁呢個真係攞嚟搞，毀壞咗好多資源同埋人命嘅損失之後翻翻去原地，咁係美國嚟講唔係一定係即係話有啲咩，而係愚蠢。
1: 嗯。咁啊，就住呢一個嘅3000亿嘅重建資金咧，美國方面嘅官員就話咧，美國無需向伊朗支付一分錢。咁啊，官員又舉例話咧，阿聯酋可以喺美國嘅支持之下咧，係喺伊朗興建發電廠等等。咁啊，而對於呢一個駐軍嘅方面咧，咁啊喺今次披露嘅協議文本當中。

伊朗咧，咁最新消息就話已經喺電子簽咗啦。特朗普琴日咧喺 G7 啊嗰個會議上邊咧啊都透露佢又簽咗啦。咁伊朗又簽咗。咁最新消息就係話巴基斯坦話，既然兩個都簽咗啦，網上簽咗一樣啦，咁所以咧喺瑞士呢一個咁嘅人見人。再簽嗰個咧就無需啦，無需要繼續啦。咁嗱，咁我當然希望呢一個和平嘅協議咧，呢14点咧係有用啊，同埋咧大家貫徹啊執行，咁啊世界咧就真係和平啲啊。咁問題就係話嗰個執行嘅程度，同埋再定義，正話咧提到嗰個內容會點咧啊？呢一個魔鬼就喺細節裏邊。咁最終咧，我講14点，最後咧就係話呢個和平方案，如果建立到咧，就會喺呢一個聯合國理事會簽署啦。呢個咧真係可以講出咧，就係做得最好嘅。咁呢14点係乜咧？咁首先咧，好明顯就係話第一件事就係雙方停火，包括咧美國、伊朗同埋其他嘅國家。嗱，呢一個停火咧，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因為以色列就話：，我有自衛嘅呢一個權力喎，咁樣，咁所以將來點發展，唔好講30日、60日，咁呢啲日子之後會點咧？我相信咧，我個大嘅問號咧就越嚟越大。不過觀物論點，我相信特朗普就擺咗就係話，第一件事呢一個波斯灣嗰個運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呢通航是要免费的，没有人是收取买路钱的。那这个在条件里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14点呢，有一些很有趣的呢，就是不得干涉其他国家内政。那这个大家都听完的了。那问题是怎么干涉内政，去到什么程度呢？当然出口述啦，讲下定是真的派军呢？那这个呢很明显是将来的事了。咁仲有就係話60日咧，这个停火協議咧，如果有需要咧，就大家延長。即係話其實呢個真係好臨時嘅。我相信呢個亦係特朗普希望恢復嗰啲運油輪運航嗰個交通，所以呢六十日咧，我相信咧係對特朗普。無論喺政治上、經濟上、全球嘅經濟上咧，都影響好大。咁就我就要30日內消除嗰個海上嘅封鎖。咁所以嗱，呢一個咧就會交喺伊朗方面啦。點樣去清除啲水雷啊、障礙物啊？呢啲我相信咧就喺呢一個簽約裏面咧去做。咁確保60日咧，所有商船咧喺呢個这个波斯湾同埋呢一个亚曼海峡呢就係、是、和平出入啦。咁我諗呢啲最基本嘅。仲有就係话伊朗唔发展核武器，同时呢就係、是、肯定呢俾国际能源呢入到伊朗呢就係、是、检查。嗱呢一个呢係好嘅发展。至于伊朗系咪将来系合作俾曬你睇咧，其實以往嘅記錄都係咧，你淨係帶你去參觀嗰啲可以睇嘅核設施啊，定係有啲掟埋咧，大家都未知嗱。咁呢啲咧，呢幾點頭嗰幾點咧，就已經覺得咧係一個好嘅發展。但係我諗最重要就係話今時今日喺呢一個談判裏邊，係邊個希望讓步達成一個和談呢，我想美國特朗普呢壓力是受到最大的。你見呢過去我兩個星期呢，特朗普的表現和以往呢是很不同。還有一樣東西就是，當然伊朗在過去這麼多年那個經濟發展和受到制裁呢，對他的經濟是非常影響大的。那今次呢就是說喂放寬啊，真係扣押了的資金給回伊朗，尤其是收理同埋做返好啲基建呢，你伊朗當然係歡迎啦，當然特朗普都話明唔會用美國人嘅錢，咁所以中東我相信呢喺今次伊朗嘅戰爭中呢，中東嘅其他國家呢對伊朗係唔友善或者唔係同一方面嘅呢都受到襲擊呢，咁好明顯呢嚟緊啊，當然在这个

0: 特朗普要他们付出在钱方面和怎样去发展的基建。但我相信呢，今次的如果真的实行到有30日有60日的发展呢，世界应该就是和平一点的。至于特朗普和伊朗双方是不是真的可以达成这个协议呢，伊朗的人民是不是可以放宽一点呢？咁而家呢，西方嘅记者呢有个别呢就可以入伊朗采访。咁 CBC 呢就重申呢佢係得到伊朗政府呢入去采访，同埋播出嘅新闻呢唔需要俾伊朗政府检查嘅。嗱，呢一个呢都係好好有正面嘅发展。咁 CBC 都报道呢就话伊朗里面嘅妇女呢而家目前呢就以前要戴头纱嘅，而家呢就好自由呢就唔使戴。咁呢个会唔会将来有所改变，改变系自由啲呀，定係返返去极权啊，对伊朗嘅人民，伊朗嘅尤其是妇女嘅压迫有改变呢，大家都未知。但係呢个系咪一个和平嘅转捩点呢？如果嗰个神权领袖真系喺上次嘅空袭是摧毁了，咁而系伊朗呢、這、一个唔好话民选啦，呢、這、一个系民间嘅政府系有能力慢慢改变，由美国同埋西方国家喺呢个和约下签咗，而系有机会合作嘅咧，伊朗咪慢慢改咧？嗱，呢一个系真系一个幻想嘅期望，咁会唔会系一个转捩点咧？大家都唔知道。但我相信呢，无论哪个国家极权国家都好，如果你是有飞弹来打的呢，那些极权的领导者呢都知道这个后果，他们是对自己切身影响的。好啦，咁至于你说真是特朗普会不会实行他的承诺，国际的关系又怎样呢？咁我相信呢这个是政变的发展，但我们呢真的要看看这个有没有机会呢实行，特朗普会不会突然间又转返呢，伊朗是不是突然间转返呢，我们真的拭目以待，但是对这个和平有期望的。
1: 咁有趣嘅係，今次咧呢一個美國總統特朗普係喺 G7 峰會結束之後，喺凡爾賽宮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共進晚餐嘅時候咧簽署嘅呢一份諒解備忘錄。咁喺歷史上咧好知名嘅喺凡爾賽宮簽署嘅另一份文件咧，講緊就係一戰之後嘅凡爾賽和約嘅。今日呢份和約係引起戰敗國當時嘅德國嘅強烈不滿咧，因為讓渡咗太多嘅利益咧，亦都係為20年之後嘅二戰埋下咗一個嘅和端喺呢一度。咁啊，喺今时今日咧，呢一份喺凡尔赛宫签署嘅，可以话系电子会议签署嘅谅解备忘录，又会唔会为之后嘅国际形势埋下一个嘅祸根咧？我哋都要持续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佢嘅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我哋都關注翻呢一個喺法國舉行嘅七國集團 G7 峰會嘅情況啊！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喺星期二咧就已經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咗會談，咁形容係非常良好嘅會談。咁另外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話咧，七國集團嘅領導人一致認為啊，俄烏戰爭嘅戰場態勢已經轉向對烏克蘭有利。咁馬克龍同時指出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同其他出席峰會的領導人都承認俄羅斯並不希望結束與烏克蘭的戰爭。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今天就警告，這個若果俄軍是持續攻擊的話，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將會陷入火海。都想請教兩位怎麼看目前俄烏戰爭的最新進展。首先想請教 Kenneth 何錦星，你又怎麼看目前的戰場形勢呢？特朗普等人承認俄羅斯並不希望結束戰爭，他們又可以怎樣呢？
3: 我哋睇睇即係上一次呢個 G7 嘅峰會咧，就喺加拿大舉行嘅。咁喺舊年嗰個峰會入邊咧，就喺歐洲嘅國家成員入邊咧，就可以話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咧，都係希望咧就係對於俄羅斯採取一個更強硬嘅立場。但係嗰年咧，舊年嚟講咧，特朗普咧就係話同其他盟友可以話唔同嘅。咁於是乎就喺呢方面嚟講係有個分歧，即係美國在這方面作為一個大哥啦，差不多 G7 入面的他是反而就是希望就跟這個俄羅斯反而是友好一些，而其他國家呢就說要採取強硬的立場。那這個就是去年的，而今年呢就可以說都是可以說一致了，可以達成到一致了。那個時候呢就變了在這個 G7 入面的聲明呢就說對俄羅斯來說呢就他是可能就不是那麼好了，那個現狀就比如果係同舊年嚟講咧，就確實係呢方面係唔係咁好，就並不表示咧，就喺戰場上邊咧，就係話俄羅斯咧就係對於烏克蘭嘅戰事咧就係受到好多挫敗。咁呢個我哋就因為新聞嗰方面咧，就喺呢方面嘅報導咧就唔係太多。咁但係我哋亦都粗略咁睇得到咧，就話俄羅斯其實都係可以話有佢嘅攻防都係有雙方都係有呢個進展嘅。咁而即係烏克蘭咧，就對於無人機嘅使用係多咗。咁但係對於即係實打實作嘅俄羅斯嘅進攻咧，就係、是、烏克蘭咧確實都係比較困難一啲，要抵禦嘅。咁變咗咧，其實以我體會到馬克龍講呢個 G7 嗰方面咧，就對於俄羅斯佢話佢哋現時嚟講咧，就係話個推進啊、抵抗咧，就係俄國咧就受限制。其實咧，我覺得咧就係因為佢 G7 加下咧，就終於達成到一個共同嘅呢個立場，就係話對於俄羅斯嚟講採取一個更加強硬嘅立場。咁好啦，咁嚟緊嘅時候究竟係乜嘢可以對佢更強硬嘅立場咧？係咪喺呢個制裁嗰方面咧，定話喺個軍事援助烏克蘭嗰方面咧？因為烏克蘭其實如果以本身嘅力量咧，係絕對係同俄羅斯冇得打嘅。咁所以佢加能夠打到加下咧，就因為係喺好多國家歐洲為主啦。G7 呢方面咧，對佢嘅一路嘅支持。咁如果佢哋係呢方面能夠一致咁去支持嘅話咧，咁確實就對於俄羅斯嚟講唔係一件好嘅消息嚟嘅。咁至於繼續發展落去，會唔會真係達成一個停戰咧？因為如果佢哋繼續講話俄羅斯都唔係好想停戰嘅話咧，咁其實有兩個睇法啦。咁一個咧就係俄羅斯其實喺戰爭上邊咧，其實都係處於一個優勢嘅地位，咁佢先唔停啦。如果佢俾人撳住嚟打嘅話，梗係希望盡快停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如果佢係G7 嗰方面一致咁去支持嘅話咧，對於俄羅斯嚟講咧，就唔係話俄羅斯未必話肯去停戰，而係 G7 咧話我哋繼續係要達成我哋最初嘅目標，就係削弱俄羅斯對當地嘅影響力，對歐洲嗰方面嘅影響力。

0: 咁咧就咁要調翻轉頭，可能 G7 就未必主係個主導呢個停戰嗰方面嘅喎。咁呢個唔係一件好事啦。咁即係兩個方面嚟講，如果咁睇嘅話咧，俄羅斯打咗三年幾，可能仲有得打落去喎。呢、這個俄烏戰爭，咁呢個對於整體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我哋唯有係拭目以待嘅啫。
1: 嗯，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咧？
2: 我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咧，差唔多四可以講四年啦。我哋睇到咧，頭嗰幾日咧，俄羅斯話六日可以攻陷烏克蘭咧。咁你俄羅斯自己普京計錯數，佢當時真係可以講毫無準備。大家喺新聞片咧見到啲俄羅斯兵咧係冇糧食嘅，去到烏克蘭咧要入去超級市場攞食物嘅。咁你見咧普京完全係輕視呢一場嘅戰爭，輕視咧烏克蘭嘅人民咧嗰個抵抗能力。在蘇聯咧嗰個統治下咧，可以講捱過嗰個世界捱過嚟嘅，咁所以嗰個頑強性咧就好重。嗱，但係我哋可以講一開頭咧，西方嘅國家咧對烏克蘭嘅協助咧都係好有限，真係希望咧可以阻擋到俄羅斯，尤其是歐洲最驚咧就係俄羅斯打贏烏克蘭之後咧。之後咧就係全部以往蘇聯嘅國家咧，俄羅斯咧就係恢復當年蘇聯嘅嗰個統治殖民地。咁所以可以講四年啦。而家你見到個戰術嘅改變，咁而家係點咧個戰況？好明顯咧，西方嘅支持咧一路變嘅戰術改變咧。烏克蘭咧係有能力咧就係抵抗，由抵抗咧襲擊到去。莫斯科啦，咁問題就係話打擊佢能源啦，打斷佢呢一個克里米亞嗰、那個陸地嘅橋梁啊 ，land bridge， 點樣去供應克里米亞？仲有就係俄羅斯咧喺呢一個無人機烏克蘭嘅無人機襲擊之下咧，係去唔到呢一個進攻嘅戰線頭前線。咁所以天氣好多下之下咧，都冇辦法係進攻。嗱咁嘅戰術咧，普京有咩可以改變咧？唯一咧就係用一啲導彈啦，超音波嘅導彈咧襲擊呢個基輔。但係如果你見翻烏克蘭嘅無人機咧，深入到去莫斯科佢嘅煉油廠，嗱煉油廠咧係以往咧其實这个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给欧洲的呢无端端呢就是海中呢就是被炸断的。那你见呢断了俄罗斯这个能源收入呢是重要的一个战术。那你见呢现在去到打他的炼油厂。嗱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呢就是伊朗和美国那个停战呢其實對俄羅斯可以賣油咧，呢一個臨時嘅措施咧，就應該會停噶啦。咁所以普京可以喺呢個戰略上邊仲可以支持幾耐咧？人嗰、那個軍人嘅死亡咧，其實好高嘅喺呢啲今時今日嘅戰術之下。咁所以仲可以捱幾耐咧？似乎普京就冇咩表面上咧呢、這個。前嘅 KGB 咧，你真係睇唔出咧，佢有啲乜嘢嘅動靜嘅。但係我相信呢啲咁樣嘅打擊咧，對普京嗰、那個策略咧，將會有長遠嘅影響。希望咁嘅壓力下咧，就可以咧迫使和談。我諗咧，西方國家而家係部署呢一個咁嘅形式。嗱，至於你話西方國家咧，加拿大啊，其他咧喺戰術上嘅改變，加拿大咧其實有無人機嘅。嘅科技嘅可以支持到烏克蘭嘅，咁亦係咧喺呢一個運輸車啊方面咧，咁西方國家都係，咁我諗咧，尤其是係波蘭，咁我諗咧對普京嗰個戰線咧，普京嘅壓力一定現在咧就會加大噶啦。
1: 咁戰事都導致雙方嘅傷亡已經好慘重啦。咁但係此際咧，到底呢一個嘅代價會令雙方為咗結束戰爭更加去加大佢哋嘅攻勢啊？定抑或喺尋求喺談判桌上解決問題咧？呢、這個都要進一步。

0: 去到观察嘅。咁啊，与此同时，美国同伊朗嗰方面嘅和平进展正系推进当中啦。咁啊，会唔会令到美国又有机会可以抽身去到解决其他地方，例如系俄乌之间嘅事务咧？咁啊，呢个都要进一步去到关注。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2: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3: 你新来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2: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3: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5: 中午12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家家有球嘅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叫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嘅体育活动，就系了解社会嘅最佳平台。家家有球，逢星期五朝早9:45喺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嘅生活。家家有球系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rst Sports 赞助播出。
1: 由荣基主办嘅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日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昼9点喺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30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一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嘅护理服务。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2: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3: 家姐，想好今年9月带妈咪去哪里玩未啊？
4: 你决定啦，不过去哪里都好，一定要过了9月16日之后才出发啦。
3: 为什么啊？
4: 因为我知9月16日妈咪近期日日看日日讲那位超级人气歌手将会飞到来卡加里为947的中秋和台庆大show演出。
3: 哇，真的啊？
4: 梗是啦，这个机会这么难得，旅行呢就可以随时去，偶像了，不是成日可以见到的。
3: 讲得啱，9月16日等我 mark 实这个日子先。
0: 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添李树培。咁今集咧，我哋会讲下咧新兴嘅一个情绪支援科技，咁就系人工智能啦，同埋相关嘅一啲 chatbot 啦。目前可以讲话系炙手可热噶。咁加拿大咧，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人咧，将 AI 咧当成系一个情绪嘅辅导员啦，事务大小咧都会揾 AI 咧去寻求一啲建议。咁可以话系一个咧新时代嘅一个社会现象啊。咁啊，添啊，咁以前咧，当人觉得有焦虑啦，或者情绪失落嘅时候咧，第一时间可能会揾朋友倾诉啊。不过喺今日啦，

0: 越嚟越多嘅人嘅答案咧就唔系揾朋友啦，而系揾人工智能嘅 AI 聊天应用程式。而根据最新嘅调查显示啦，加拿大有一成到两成人咧都会使用 AI 咧作为一个情感嘅支援和同埋心理建议添。咁究竟呢一种科技嘅鼠窿啦，叫做 therapy bots 咧，究竟系咪真系咁安全啊？
1: 是啊，其实而家呢就喺呢个嘅全世界呢都有呢啲嘅网站喺度。咁亦都更加多学校一位校长同我讲就话，而家啲嘅即係 junior high 的学生最多系点样呢，有问题就唔系问老师嘅。功课至到个人情感问题呢都系问呢个 AI。咁所以老师亦都好难去控制去防止。但最重要就话只能够点样去帮助年青人呢明白到个工具佢个利同埋弊，同埋亦都帮助年青人呢除咗用 AI 之外都建立个信心个 engagement, 嗰个嘅联系喺度呢，能够同呢个老师同埋家长其他嘅成年人呢係再倾谈返佢哋关心嘅问题。咁呢方面嚟讲呢已经系即係迫在眉睫㗎啦。
0: 嗯，咁啊，天华，你觉得咧 AI 系咪真系可以取代一啲心理治疗师呢？
1: 我相信绝对唔可以，因为 AI 就系 AI， 佢唔系人。
0: 咁嗱，我哋下节翻嚟咧，会继续同阿天啦详细分析下啦 AI 作为一个情感支援嘅好坏噶，咁同埋咧科技本身系冇对错噶。咁如果可以帮助到自己去理清一啲混乱嘅情绪啦，提供一啲局部嘅建议咧，绝对系有价值。但当面对一啲深层嘅情绪问题啦，咁千祈就唔好将人生嘅大方向咧交俾演算法，咁都要寻求一啲咧专业嘅一啲资讯啦。咁下节翻嚟，我哋继续详细分析。
2: 越南供烧烤牛肉粉优惠停不了，为庆祝父亲节，由即日至6月30号嚟越南供堂食、外卖或网上落单，税前叫满30蚊即送5蚊礼品卡，叫得多送得多。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越南供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东北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3: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4: 冷暖那可忧，回头多少个秋，
3: 他的歌曲你会越听越喜欢。
4: 多尽心海，在暗恋的漆黑外海。
3: 今年9月16号，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他的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 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5: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6: 我有理由相信音乐是生活上最佳的调剂品，有什么好得过听着最新派台歌曲，轻轻松松一边叹着嘢饮，一边吸收潮流生活资讯。
7: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6: 逢星期四下午1:01 Joy 蒼橋同你樂而忘返。
8: 與你聚焦亞省，論盡家國時事，加拿大中文電台時事對對碰。
0: 欢迎来到第二节的时事对对碰，继续有一天在这里，我们探讨一下在人工智能兴起的一个潮流底下，医护有极度短缺的一个情况，心理辅导工作是不是可以外判给 AI 呢？无可否认 AI 在这个辅导的一个初期上面，在引导方面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优点，但究竟是辅助还是取代，这一节继续跟阿天探讨一下。咁啊，天华，咁其实而家咧 AI chatbot 啦，喺心理咨询上面咧都广泛应用啦。咁主要系因为 AI 其实都可以提供一个24/7嘅一个支援啦。咁除咗 AI 嘅应用程式系免费之外咧，最重要就系佢全天候都可以用，而且咧亦都唔会为用户咧带嚟羞耻感，又可以避免到一啲咧口耳相传。

0: 全嘅个人资料嘅泄露啊，咁成为一啲忧郁症嘅病患者所追捧噶。咁例如咧，英国 NHS 咧亦都有用一个 AI 程式啦，叫做 Visa 啦，去帮一啲情绪病患者去控制焦虑同埋忧郁嘅一啲症状啊。而喺我哋嘅加拿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 Test 嘅心理健康嘅一个机械人啦，咁用喺老人服务嗰方面噶。咁啊，添其实呢一啲嘅例子咧，都可以见到咧 AI 其实都有能力咧去帮一啲有需要嘅个案去减少一啲医疗上面嘅工作啊，咁究竟喺 AI 嘅工具上面咧，边啲可以投入去到医疗层面，咁边啲又唔得，咁嗰条界线啊，究竟要点样画咧？
1: 嗱，其实 AI 已经系冇可能唔排除喺我哋嘅生活以外啊，咁样，咁所以咧，而家喺一啲任何嘅层面咧，亦都会系用紧 AI。咁当然嗰个界线咧，就真系需要业界同埋政府民众咧。是小心去探讨同埋睇清楚个问题喺边一度。咁基本上面呢，就好似其实好几年前香港呢都已经有一啲个初步用法㗎啦。咁有一啲个夜间嘅服务编称嘅机构嚟讲，因为一路有啲电话打入嚟嘅。咁佢係透过一啲嘅电脑资源嘅程式呢，帮助佢去分清楚边啲系高危或者系一啲嘅即係比較上可以稍緩先至可以再接聽個電話。咁其實業界有朋友講嘅喎，咁其實嗰個機器嘅話，如果透過呢個方法係去用一個機器冇了解到實際情況做一個篩選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出錯嘅，即係表面上面唔嚴重，但實際好冇好嚴重嘅個案咧，可能擺咗喺籠底嗰度。到第二日或者过几日先处理。咁所以呢方面嚟讲呢，就有个危险性喺度。咁但呢，就目前嚟讲，据我所知呢，英国同埋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都用一啲佢本身嘅大个数据库，同埋用一啲例如话 AI 嘅工具呢，嗱，举个例子，就有一个嘅系软件个公司，全世界都用佢嗰个嘅就操作系统㗎啦。咁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到亞省政府嘅電腦呢，到我哋嘅手機呢，都要裝佢嗰個 AI 系統嘅。咁目前嚟講，佢就用一個被動嘅方法，你可以用呢個 AI 系統去攞資料，但係冇講過就話究竟得與唔得。咁我呢個我作為員工呢都奇怪，究竟你又叫我嚟裝，不如佢講明有啲又唔可以裝㗎喎佢。咁舉個例子，有一個嘅程式嚟講呢，就係、亦都喺呢個 BC 省一個個案裏面，係有人呢就喺一個嘅電腦上面問咗好多問題嘅。後尾去殺人，亦都好多傷亡。咁而家好多民眾呢亦都告呢個嘅 AI 公司呀咁樣。咁佢講明啦，呢個嘅 AI 就唔可以用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喺亞省政府方面嚟講咧，亦都好清楚有啲嘅界線。不過佢都好似慢慢嘗試緊，究竟邊一啲係較為係恰當，同埋界線喺邊度咧咁樣。咁我自己睇翻嚟講咧 ，AI 肯定一個幫助揾資料，就問題在於未能夠咧係去講清楚究竟啲資料嘅真偽係點樣。咁所以咧喺目前嚟講，我覺得好重要就話，都需要有一個有經驗、有知識嘅員工喺嗰啲資料方面嚟講咧，再做一個判斷喺度嘅。咁如果純粹係問一啲好基本嘅資料咧，冇問題，就好似我哋本身上網 Google 一下咁解。但如果你話問到一啲比較係深入到一啲嘅情況咧，肯定就需要係即係有一個嘅篩選。同埋咧，有個專業人士咧去跟進噶啦。
0: 咁啊 ，Tim 啊，正如你所講啦，其實早排咧都出現咗啦，手中啊針對人工智能導致死亡嘅一個訴訟案件啊，咁就係有一位16歲嘅美國加州嘅少年啦，因為佢聽取咗一個 ChatGPT 嘅一個自殘建議啦，咁佢最後係自殺身亡噶。咁佢個父母喺去年嘅8月就入禀起訴呢一間嘅 AI 公司啦，同埋 CEO Sam Altman 啊，咁令到人工智能嘅道德問題咧再次成為焦點噶。咁啊 ，Tim 啊，咁而家都越嚟越多人咧，系由 AI 去辅助做一啲辅助软件啦，或者系机械人啦。咁究竟啊，呢一个嘅责任问题咧，系用者自负啊，

0: 定係研發人員咧，其實都要肩負起咧產品安全啊。
1: 嗱，依度咧就好，即係嗰個模糊地帶就好大啦。咁有一啲個公司，即係財雄勢大啊，當然能夠透過好多嘅即係啲軟件工程師咧，係做一個大型嘅語言模型。咁亦都係用好多嘅資源咧，用晶片啊系統裏面咧，係去做建立個數據嘅系統，去即係你越用得多嘅話咧，佢變得佢自己個數據庫更豐富，變咗更加快，能夠俾到可能正確嘅答案出嚟。嗱，依個係一個目前嗰個嘅共識嘅，但問題在於咧，有啲嘅常識諗住而家係適當。可能好多年之後呢，覺得唔恰當㗎喎。舉個例子，90年代初大家都知㗎喇，就好告戒人呢，一日唔可以食兩隻蛋嘅。尤其是中年人，即係40歲、50歲嘅人呢，唔好食兩隻蛋，亦都唔好食蛋白黃。蛋白冇問題，個原因呢就會引起嗰個嘅即係血脂嘅問題嘅。但而家嘅研究就話呢，一啲嘅長者如果是65岁以上呢，最好每日食两隻蛋，食埋蛋黄添。因为蛋黄里面嘅月轮脂呢，对减缓嗰个嘅即係老人衰退呢，老退化呢，係好有帮助嘅。有一个好简单一样嘢就话，咁心血管嘅问题系咪冇咗呢？呢个系。咁有好多时候呢，我会觉得就话，我哋本身人类嚟讲选取资料呢，都是一个嘅当其时嘅 here and now 嘅情景有原因嘅。举个例子，当 Justin Trudeau 上台嗰段时间，55%嘅加拿大人表示就话，未来十年加拿大个重点就需要环境保护，要减排。咁而家嘅情况咧又改变噶咯，甚至一位咧嘅即系联邦嘅环境厅长咧要辞职，因为咧同当初个承诺有分别。
0: 嗯，
1: 但系咪嗰个减排或者嗰个气候暖化改善咗，又唔觉得噶？就喺个人类好自然一样嘢，就话喺唔同嘅时空会因应一啲嘅对自己有利或者对自己应该系最适合嘅嘢咧，系做决定嘅。咁 AI 基本上面咧做唔到呢样嘢，佢可能根据一啲几十年、几百年嘅资讯储咗落嚟，然后冇考虑到你个情况，俾一啲嘅信息俾你。嗱，举个例子，我问一个问题，我同我女朋友咧嗌大交，好唔开心。我不如咁样，我想同佢去一个嘅摩天大厦嗰个嘅骑楼嗰度，嗰个嘅露台嗰度咧睇风景。嗱，依个情况嘅话咧，如果本身辅导员会问就话，有咩事使到你哋会嗌交，你而家情绪系点样，如果那个聊天机械人会理解到，哦，啱啱有嗌交，所以不如呢就睇风景，可以系呢个嘅风和日丽里面呢系去了解多关心多啲。嗱，可能理解咗咁样嘅。所以机器同埋人嗰个理解呢，我相信一定有分别。如果只是机器就做了一个的辅导员的角色呢，其实可能是很危险的。
0: 咁啊嗱，阿天华仲有啲时间啦。咁 AI 公司咧，其实都会为咗一啲商业嘅利益啦。咁系统嘅设计咧，通常都会计算一个叫做 retention rate 啊。咁即系故意会引导一啲嘅用户啦，对程式产生一啲依赖啊。咁 AI 可以设计成为咧非常之顺从啦，好温柔啦，亦都唔会发脾气啊。咁令到咧用户有一种嘅依赖感，亦都系有被附和嘅感觉。咁可能咧会令到用户咧喺现实世界咧更加难以适应啊。咁呢种科技咧，究竟是一种心灵慰藉啊，定是对一些的心灵脆弱的人士呢，要造成一个更加社会的一个孤立感啊。
1: 嗱，好现实，如果凌晨两点钟啊，我同我个女朋友嗌大交，咁啊就系、是、即最近打电话去俾一啲嘅电话热线个辅导呢，就 on wait list 嘅。咁但跟住呢，如果我本身系问一啲嘅 AI 嘅聊天机械人呢，实际上面佢系不眠不休，系可以马上答问题俾我。咁所以好自然嘅话咧，人类会容易揾一啲即时嘅回应喺度。

0: 虽然我知道对方是机械人，对方其实不是一个真的人来的，但这个个当其时我情绪低落，我好 desperate 嗰段时间呢，有回应喺个感觉上面已经好咗啦。咁其实大湾区而家一啲嘅即係长者护理安老院呢，都开始用一啲聊天机械人，即係一个人形嘅喎，一个工具嘅，佢将嗰个长者一啲喜好各方面呢输咗入去。咁同埋个喺个房间里面呢，有个机械人24小时对住你，是可以对答的，这个是。一定程度上面来讲呢，如果不是一个好，即是一个长者如果是七八十岁，他知道有人回应一下可能开心的。但如果一个年轻人二零三十岁四十岁，他本身是需要一个伴侣，但是本身来讲呢，又说找一个机械人，他本身好像一个人形一样，是吧，能够有呢个智慧，有佢个基本嘅数据智慧呢，可以答到你基本嘅问题嘅。咁我自己好担心就话，人类同埋呢个 AI 呢，成为咗一个嘅互相，一个好大嘅依赖喺度。而一路你俾个信息俾佢嗰段时间呢，佢会越来越攞个数据库大咗，更加能够迎合到你嘅需要。但係变咗人系同个人个机器相处，就唔系人与人之间个相处，咁人类嘅未来系点咧？咁我就真系会担心啦。
1: 嗱，咁啊，哲学家咧韩炳哲咧曾经讲过啦，喺今日呢一个数码化同埋高度互联嘅世界啦，咁我哋人类咧好似生活紧喺一个咧缺乏其他人意见嘅同温层入面啦。咁我哋嘅社交平台净系会出现咧相同兴趣、相同价值观嘅贴文同埋朋友，咁令我哋咧缺少咗咧挑战、接受挑战嘅一种勇气。咁究竟呢一种咧系咪我哋需要一个只系有附和嘅安抚平台啦？咁而情绪支援嘅核心啊，究竟系乜嘢咧？我哋下次翻嚟啦，继续时事对对碰。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K 谢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化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2: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系六月十九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嚟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唔单止净系纪念屈原，仲系古人用嚟保平安嘅节日。除咗挂艾草同埋菖蒲之外，仲有啲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嘅系，艾草同埋菖蒲唔单止系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系有驱虫嘅效果。所以你见到啲古老习俗嘅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喺入边噶。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咧，而家 AI chatbot 嘅发展同埋推广咧，都会去到心理支援嘅层面啦。而喺呢一方面咧，比单纯去取代咧撰写电脑代码啦，即系 programming 啦，或者取代文书工作啦，系有更加大嘅争议，咁仲牵涉更加多嘅道德底线问题啊。阿添啊，美国嘅心理学会啦 APA 咧，亦都发出个警告啊，咁提到 AI 咧回复系一个嚟自大数据嘅一个模式啦，而训练数据嘅源头咧都系喺互联网嗰度攞到答案噶，咁因此咧都好难避免咧会有出错嘅机会啦，咁亦都可能咧会带有一啲咧主流文化嘅偏见啊，咁当面对一啲咧唔同文化背景啦，或者宗教信仰，甚至系一啲少数民族嘅一啲用户嘅时候咧，咁 AI 往往咧都会出现一啲咧唔贴切，咁甚至系会有带有隐性歧

0: 歧视的一些罐头建议。靠演算法和大数据为主的 AI 工具，究竟是不是适合来做一些情绪或者心理治疗这些这么个人的服务呢？
1: 我觉得来说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本身是根据以往的数据然后去答问题，它最重要就是说它不是那么了解这个的打电即是 text message 那个人或者打信息下去那个人那现实的情况。咁其实基本上面嚟讲呢，一个辅导员是透过好多年嗰个训练同埋经验呢，能够有一个敏感度同埋观察到嗰个 body language。咁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咁聊天机械人呢到目前为止系未做到一样嘢嘅。甚至一啲嘅眨眼一啲嘅行为，就算系有一个嘅全24小时嘅镜头望住，都系唔系咁容易可以睇到嗰、那个之后嘅信息呢？嗱，呢个我自己有怀疑喺度。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话，如果用佢就作为一个搵个纸板嘅机械人，有好丰富嘅资料喺度，就可以做辅导呢，呢个我自己觉得系非常之唔恰当的一样嘢。就好似我哋本身，如果你话问呢个嘅 AI 究竟阿省是不是应该可以有条件去独立，咁可能呢有好多个信息，例如话本身加拿大是原住民嗰个领地嚟嘅，基本上面係咪我哋本身有好多个数据呢，其实呢方面嚟讲可能个 AI 唔系咁 sensitive 嘅，呢个系。咁好自然就话我哋联邦㗎嘛，你1905年先加入，咁所以你愿可以自己加入就可以退出，嗱，呢个好一个嘅 straightforward 嘅答案嚟嘅。但有冇了解到你如果独立之后嗰、那个嘅面对嘅问题呢？咁我相信呢目前一啲嘅数据呢就未必能够諗到呢一样嘢。咁所以亦都好自然就话建立数据库嗰啲个虚高内容系啲乜嘢呢？有冇足够一啲嘅原住民嘅资料、少数族裔嘅资料呢？同埋本身嗰个嘅成个亚省嗰个道路嗰方面，独立咗之后原住民唔同你合作，嗰个嘅资源点运出去呢？嗱，呢个好简单嘅问题呢，我都试过问 AI 嘅，咁佢嘅答问嘅答俾个答案呢係觉得即係唔係我自己睇到就话佢真係咁聪明啦。
0: 咁嗱，天马多伦多大学咧都有一个研究指出啦，咁喺好多嘅国家啦，咁心理治疗师啦都系一个啦受到严格法律规管嘅专业嚟噶，咁但系对于 AI 嘅心理辅助软件嘅监管啦，咁到目前为止咧都系一个商讨嘅阶段啫，咁法例仲系非常之宽松噶。咁即系话咧，普罗大众咧，仲系好有机会咧喺坊间咧接触到一啲未经安全审核啦，咁亦都好有可能系泄露私隐，甚至系失效嘅一啲科技产品啦。咁而家连啊教宗啦，梁十四世啊，亦都有警告啦，人类好可能咧会成为咧一个新型嘅数码奴隶啊。咁啊，呼吁咧各个政权嘅政策制定者咧，都必须要监管 AI 啦。咁究竟政府系咪应该要加强啦对 AI 嘅监管啦，同埋制定咧一啲咧对未来嘅一啲应对方法咧？
1: 其实我谂系唔同层面嘅政府咧，到依个嘅即系啊依个嘅大洋彼岸个国家咧，都好小心 AI 嘅。咁我好多年已经知道就话，譬如依中国大陆咧，佢哋咧就系训练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尖子啊，即系啲细路仔佢哋本身嘅系非常之资优，佢透过咩方法去计算咧，系用算盘嘅。因为佢知道个晶片未必能够真系计算到好多嘢，同埋透过人嗰个咧，先至能够最掌握到现实嘅情况。当然咧，嗰部分嚟讲咧，系用喺一啲嘅战争啊，同埋系最尖端个科技嗰度。但系佢哋系用计算盘系计数，就唔系用呢个计数机去计数，唔系用电脑嘅计算。咁好简单一样嘢就话。有啲領導人嚟講，好實際，並非完全相信呢個機器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任何政府都係好似摸着石頭過河。咁我覺得呢個情況咧，就需要咧係呢個嘅政府、民間同埋學術機構各方面咧一齊有一個理解。咁其實咧就係、是、我覺得好重要一樣嘅就話、是。

0: 啲嘅機構或者大學嚟講咧，有啲嘅論壇能夠將集思廣益，起碼能夠有一個新嘅信息咧，就俾到一啲嘅即係政策者可以有一個參考喺度啦。
1: 咁啊，精神健康嘅问题啦，喺而家呢个数码世界咧，越嚟越普及啦。咁 AI 嘅一啲聊天程式，咁确实可以咧舒缓到医疗人手不足嘅一种方法。咁但系缺乏监管嘅 AI 啦，分分钟咧会酿成另一种嘅社会悲剧。咁政府喺平衡鼓励创新科技嘅同时啦，咁都要着力监管 AI 嘅应用，尤其是系关乎一啲人命攸关嘅精神医疗嘅领域啊。咁今集啦，好多谢阿添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Better 林郑家超市本周特价：元条大西洋三文鱼每磅7.98元，脆皮烧肉每磅12.98元，2公斤装妃子俏荔枝每箱13.98元，2公斤装越南龙眼每箱10.98元，油菜苗每磅2.38元，油麦菜、西兰花每磅1.88元，猪肉碎每磅2.48元，牛肉边角料每磅2.98元。会员凡购买两只蟹或以上，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快啲嚟 Better 林郑家超市。
7: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6月18日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思敏日前宣布，今年10月公投不会纳入洛基山脉东坡煤矿开采议题后，引发反煤矿运动领袖亚省乡村音乐人 Cobb Lund 强烈不满。Lund 表示，其发起嘅要水不要煤请愿，而获超过200,000名亚省居民签名支持。经过几个月义工努力收集联署，如今却因据称错过6月1日截止一期而无法列入公投，令人难以接受。戴思敏昨日在卡加利表示，由于请愿案涉及土地权益等复杂问题，需经立法委员会审议，程序上已来不及纳入10月19日公投选票。不过 Lund 反驳指出，他早于5月11日已与戴思敏会面讨论公投问题措辞，期间从未提及任何截止期限。他质疑省府既然能够轻易将其他议题包括分离公投问题列入选票，为何不能够对获20多万人支持的煤矿议题作出同样安排？戴思敏则表示，省府将成立委员会研究煤矿问题的后续处理方式，但相关委员会最快要到公投前1个月才会成立。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南一处工作场所今日朝早发生严重工业意外，一名男子重伤。警方在上午约8:30接报，前往位于东南 Industry Way 4日的事发地点调查。截稿前，当局未有公布意外详情，只表示事件涉及一名男子，伤势严重。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局已接获通知，并将参与调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未公布更多资讯。卡加利市政府向联邦政府提交2026年预算建议，申请超过8亿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同康乐设施建设。市府跨政府事务委员会今日将审议有关建议，之后有望提交市议会批准。申请重点包括1.9亿元用于关键基建项目，其中包括 BS 坡主水管更换工程，以提升供水系统。

0: 可靠性。另外，市府申请3亿3500万元支持卡加利公车局长远发展计划 Road Ahead， 包括兴建新巴士维修同存放中心，以及轻铁南线延伸至88大道工程。市府要求3亿2000万元推动 Game Plan 首阶段康体设施项目，包括 Foot Hills 多用途体育馆和多个社区康乐设施升级工程。此外，市府希望联邦全额资助草原经济门户计划，预计可创造超过30000个职位，并带来约70亿元经济效益。若建议或市议会通过，市长 Jamie Farkas 将代表市府向联邦政府正式提交申请。亚省省长戴斯敏回应原住民酋长组织指控其推动分离公投可能涉及叛国罪时表示，有关指控令人可耻，并要求酋长们自我检讨。代表亚省原住民族的条约酋长大会日前一致通过决议，要求王家骑警调查省政府计划在今年10月举行的分离公投是否构成刑事叛国行为。酋长们认为推动公投违反原住民条约权利，并可能危及加拿大主权。戴斯敏昨日在卡加利出席活动时反驳，指即使他与联邦政府有分歧，亦从未使用如此严厉的字眼形容对方，认为这类言论不应出现在民主社会中。王家骑警表示已知悉有关要求，正审视是否展开调查，但未有进一步评论。亚省将在10月19号就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举行公投。省府目前亦正就法院早前裁定分离主义请愿程序无效提出上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40000咁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2: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1: 咁好，喺边度噶
2: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3: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世界杯分组在 B 组，加拿大今日会同卡塔尔再争取首场胜利。卡塔尔不但派出球队前嚟温哥华，仲自知带嚟一支庞大啦啦队，大约1000名球迷乘坐卡塔尔政府资助嘅专机抵达，享受全额免费旅行。佢哋挤满温哥华市中心嘅酒店，以及喺今晚卡塔尔对阵加拿大嘅世界杯赛事前，用传统嘅达布卡鼓声为比赛增添气氛。加拿大队队长阿方苏·戴维斯由于腿筋伤势缺席过多月后，已经获准参加今日喺温哥华举行嘅世界杯小组赛对阵卡塔尔。他会上阵几耐仍未确定，不过这位拜仁慕尼黑球星的回归无疑会为加拿大在这场关键 B 组比赛注入一剂强心针。 B 组四支球队在第一轮赛事各得一分持平，加拿大队在首战和波斯尼亚1-1平手后，仍然渴望取得世界杯首场胜利。温哥华警方说，一名司机昨晚在市中心揸车撞穿围栏后轻伤，涉事司机驾驶一架本田雅阁，昨晚7点左右在 Mingap Terminal Avenue 南侧的麦当劳的 Drive-Thru 驶出，及后驾车横越 Main 所有车道，同时在东侧撞上围栏。市警发言人说，经调查确定雅阁司机突发疾病导致车辆失控，司机送院，相信会康复。王家骑警话，佢哋正在调查一宗疑似破坏高国林港 Terry Fox 雕像嘅案件，雕像似乎遭到不明物质破坏。照片显示有液体滴落呢位加拿大偶像半身像嘅头及胸部。高国林骑警话，佢哋昨日接报喺 Wilson Avenue 嘅雕像遭到破坏，骑警认为雕像系喺上星期五夜十

0: 五斤，戴眼镜，身穿中结式外套、蓝色牛仔裤以及芥末黄色嘅帽。欧根拉根紧急管理官员话 ：West Kelowna 742户居民仍然处于疏散警示状态。Central欧根拉根紧急事务管理局话，由于区内公园山火，居民的疏散警示通宵持续有效。山火火势昨日已经获得控制，火场面积略低过10公顷。由于疏散警示仍然有效，紧急事务管理官员提醒居民应该做好准备，随时撤离。West Kelowna 消防局长话，无论好坏，当地社区现时对山火都有深刻的了解。他说，区内大多数居民过往都曾经被迫疏散，或者认识有疏散过经历的人。他提及2023年毁灭性的麦丢狗山火，山火迫使几千人撤离。他补充，区内星期二在炎热多风的天气下爆发的山火迅速蔓延，超出区内细小消防部门应对能力，需要向 Kelowna 以及 BC 山火服务处寻求支援。安省多伦多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涉及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在3月被枪击事件。蔡慧娴报道。
1: 多伦多警方今朝证实，涉及3月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枪击案而被通缉的19岁男子贾比 Sarah Jabby 昨日在多伦多皮逊国际机场被拘捕，被控多项罪名。案发在3月10号清晨大约5点半，两名疑犯向跪于 University Avenue 的美国领事馆开枪，领事馆内没人受伤。警方早前公布涉及这宗枪击案的另一名疑犯司徒尔特 Sheldon Tracy Stewart 已经被拘捕。多伦多警察总长丹乔前日公布，警方就住在大多伦多地区发生的多宗枪击案，包括美国领事馆发生的枪击案进行调查。上星期执行搜查令期间，缴获多支由美国偷运入境的枪械，这些枪械相信是同区内多宗枪击案有关。警方拘捕了两人，包括涉嫌同上星期四导致一名警员殉职的19岁疑犯。多伦多警队紧急应变部门的43岁警员皮利佐托 Mark Penisotto 上星期四清晨参与在一座住宅大厦内执行搜查令行动期间中了枪，及后伤重死亡。
0: 国际新闻方面，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张智恩报道。
2: 伊朗和美国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包括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他指谅解备忘录条款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及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如果伊方违反协议，美方将对伊朗进行猛烈轰炸。他不希望见到这种情况，希望伊方能够遵守协议。对于美伊谈判代表正就未来60日内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展开协商，特朗普形容伊朗人聪明，期望敢做能够为中东带来和平，同时稳定国际油价。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他希望该谅解备忘录成为增进理解、相互尊重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指出，美伊双方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局势紧张、巩固停火势头有积极意义，中方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够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3: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
2: 林健又说，中方一直支持中东海湾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中国与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伊朗巩固及深化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的互利合作，继续推进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美国联储局连续4次议息下维持利率不变。任浩峰报道。
4: 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维持联邦基金。

0: 离轮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新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的首次政策会议出现不少转变，会后声明不再提供前瞻指引，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19人当中只有18人提交预测，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沃什在记者会上承认未有提交点阵图，他又宣布在货币政策领域方面成立5个特别工作小组，全面审视联储局的运作架构，涉及沟通机制、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的依赖和通胀框架等。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预计，在沃什领导之下的联储局将会更加倾向鹰派，不排除美国最快9月加息，又忧虑不再提供点阵图预测会更加容易造成市场波动。
1: 自己就比较关心这个点阵图，是不是真的会去到年底冇咗呢？因为其实有啲研究呢发现呢，其实点阵图本身呢係对于稳定个市场，其实我哋发现呢一啲数据呢市场对佢个预测呢係个改变慢啲，呢个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为你个有呢个点阵图。咁如果以后冇咗呢个点阵图呢，利率市场嗰个单日个波动会出现一个数据出嚟嗰个波动呢会高过以前㗎。所以就呢个反而对个市场累积起上嚟，一年成250个交易日喎，咁所以就累积起上嚟呢个影响可能仲犀利过加息一次㗎。
0: 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预计，联储局可能喺9月或者10月加息，但不认为已经形成加息周期。至于港元拆息有跟随美息上升的空间，最优惠利率就要视乎当时本港资金环境而定。
2: 稍后翻嚟香港消息。
3: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扶贫委员会公布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表示在政商民三方合力推动和实践之下，相关关键绩效指标 KPI 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未来应该摒弃单从接济角度出发，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包括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报告提及，过去使用的贫穷线指标只是捕捉住户当期现金收入，未完全考虑其持有资产和负债情况，令到贫穷人口被高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会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的关怀，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独特需要。邓永林报道。
8: 扶贫委员会的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以超过220页分5章列出香港精准扶贫成果，相关项目的关键绩效指标已经达成，部分更加超越预期。政府消息人士表示，不再定义何谓贫穷，而是关注有需要的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亲住户和全长者住户的需求，预计今年内再有多一个目标群组，期望更加精准支援他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表示，弱势社群对支援服务需要不断改变，以前使用的贫穷线只是计算收入，令到有资产的退休无收入人士都会跌入贫穷线，不能够帮政府制定政策准确帮助有需要的人士。本届政府从宏观统计兼顾微观关怀， 精准回应不同群组的需要。
9: 社会上呢绝对是有一些在队尾的朋友，他们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可以是经济上的挑战，需要更多照顾的支援，亦都可以是需要更多的日常关怀，需要更精准更到位的帮助。

0: 所以本届扶贫委员会在既有的保障基础上面锁定了三个目标群组，分别是劏房住户、单亲的住户和全长者的住户，按照他们各自不同的具体需要度身订造一些针对性的项目，让我们普惠社会服务和精准扶贫项目彼此可以相辅相成、衔接互补，从而构成系统化，更加可以持续地完整整个扶贫的体系。
1: 报告指出，未来要转向主动识别精准扶助新模式，将政、商、民三方合作制度化，设立配对平台，促进商界资源和民间社会福利项目精准对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分别出席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听取他们就规划提出的建议。他说是继四月下旬之后再次就香港五年规划与人大和政协进行深入交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期已经在本周一展开，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的时候会考虑咨询期间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以认真务实态度将意见和研究分析整理，以协助制定香港第一个具前瞻性、方向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五年规划。他期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和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作为各个界别的桥楚，继续在各自岗位上发挥力量，积极向社会介绍和推广五年规划的意义和内容，并且鼓励市民踊跃参与公众咨询，表达意见，共同为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贡献力量。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全球大学排名，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香港大学蝉联全球第11位，另有四所大学排名创历史新高，中文大学跃升14位至到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科技大学第33位，理工大学第50位，城市大学排52位。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局说，进一步引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钟慧仪报道。
3: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的全球大学最新排名出炉。机构根据九个主要指标评分，包括学术声誉、国际教员占比、单位教员论文引用率、国际学生占比等，本港继续有五间大学跻身世界百强，港大蝉联全球第11位。港大校长张翔说，大学全力汇聚全球顶尖人才，缔造比学者进展所长的卓越环境，其他的大学都飞跃进步，中大排名攀升14位至第18位，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是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未来中大会进一步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科大排名跃升11位至第33位，校长叶玉如说，再次肯定科大在教研和人才培育上的卓越实力，会继续积极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和教育枢纽。理大排名攀升至第50位，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说，校方正积极争取参与北都大学城建设，为大学长远发展筑牢根基。城大排名同样进步，跃升至第52位。处理校长李振声说，深感鼓舞，体现城大配合特区政府打造留学香港品牌的成效。浸大、教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在名单内，树人大学就首次上榜。 QS 表示，香港连续第二年成为亚洲进步最快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步巩固全球竞争力，首次有两间大学跻身全球前20强，另有四间大学的排名创历史新高，令香港成为全球百强大学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教育局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在政府全力推动教育枢纽建设和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体系表现再创高峰，亦得进一步印证香港作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的强大吸引力。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煤气公司宣布，由8月1号起，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25 仙，加幅是 4.4%。

0: 定额保约月费增加1蚊，升至11蚊。煤气公司表示，两年内不会调整标准煤气收费和保养月费。今次费用调整之后，大约6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账单加幅不会多于10蚊，大约50%工商业用户每月煤气费会增加少于320蚊。煤气公司表示，一直对调整收费十分谨慎，由于过去两年营运成本增加，燃气行业人力成本上升，未来几年需要投入庞大资本投资以维护安全可靠的服务，以及为北部都会区等新发展地区供气，预计今年和未来5年的资本投资总额将会达到131亿元，经充分考虑客户承受能力，作出温和的收费调整。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开会通过，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计划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参与业主需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若租予白表申请者，需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另外，会上都通过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均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于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之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较偏远的单位。两项计划由房协管理，9月接受申请。陈晓庆报道。
1: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早开会通过两项去年施政报告提出的新措施，包括推行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以及将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出租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目前房协和房委会未补价资助出售房屋的业主，如果要出租单位，需要经当局批准，对象只限于正是轮候公屋人士。房委会日后会将计划扩展至合资格白表申请者，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计划下合资格的租客，即是白表申请者，需要符合最新一期居屋白表申请资格。业主就要持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单位要整个出租，业主和租客都要持有当局发出的证书，租约为期2年，1年死约，1年生约。若果单位是租予白表申请者，业主要每季缴交出租准许费，费用会按单位面积和所处地区计算。以一个面积大约35平方米的单位为例，以新界、九龙和港岛区划分，每季出租准许费分别为大约6900元、大约9300元和大约10000元。若果租客是公屋申请者，业主就无需缴交出租准许费。小组主席张仁良在会后说，不担心收取出租准许费会导致业主改以暗盘形式非法出租。
2: 其实这个的计划等于是名正言顺去付一些费用，即是补回个会应补的地价，等于是合法地去出租这些这样的资助房屋呢，令到那些业主可以睡觉好一点，不用要担惊受怕，希望呢是可以防止到或者是制止到这个黑市的这些非法出租。
1: 至于长者业主楼换楼计划，将会容许所有登记家庭成员都年满60岁，并拥有单位满10年或以上的业主，可以在第二市场无需补地价出售现居单位后，购入面积较小或者较偏远的单位。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新闻报道完毕。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报提。
5: 天气报告。
6: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2026年6月18日星期四，日出时间是今早的5点21分，日落时间是今晚的9点54分。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是59%，吹近每小时26公里的西北风， UV 指数是6，强度属于高。预测今日是天晴有云，有30%机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预测今日星期五是天晴，最高21度，最低11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有60%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8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有雨，最高13度，最低6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19度，最低8度。

0: 亚省其他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爱文顿 Edmonton 是阴晴不定，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9度，最低9度。红老市 Redear 是阴晴不定，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Libisu Labbage 是天晴有云，有三成机会落雨，最高18度，最低6度。班夫 Banff 是密云，有六成机会落雨，最高17度，最低4度。即时发 Jasper 是密云有雨，最高19度，最低3度。呢节嘅五间天气报道完毕。
1: 下午一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访北韩期间，到中朝友谊塔参拜，习近平向友谊塔献花篮，同时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中朝友谊塔位于朝鲜平壤中心牡丹峰区，有首都庭院之称。呢度有一个山峰，就好似一朵盛开嘅牡丹花。牡丹峰呢个称号亦成为全山嘅地名。友谊塔喺1959年10月25日为纪念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战争9周年，纪念为之战死嘅军人而建立。建筑位置同建筑造型是1958年2月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访问北韩时同金日成亲自选定同审核。友谊塔总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高30米，是象征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赴朝作战。塔身共有1025块花岗石同大理石，周围就种有矮松、桂树、木兰等19000棵花草树木。友谊塔由两层基座同塔身组成，上面有红星闪烁，塔身上刻有大量浮雕同文字记录，描绘咗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嘅场景。浮雕内容包括士兵冲锋、支援前线、军民合作等画面。塔基座嘅一层正面刻有碑文，左右两侧就有描述中朝友谊同中国人民志愿军勇士战斗嘅浮雕，由朝鲜万寿台创作社集体策划创作。塔后面有一道门可以进入塔的中心，里面的大理石台上摆放装有志愿军名单的盒，墙壁就有描绘参战、战斗和战后恢复建设三个场面的壁画，同时收藏了部分有关志愿军的历史资料、烈士名册和纪念文献。至今友谊塔仍然是中朝友谊的象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人员定期都会到友谊塔献花圈，以纪念曾经战死的志愿军军人。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有个学生问我，他是华山，我参加完你的课程之后呢，我丈夫很反感，觉得身心灵是一些呃神骗鬼的东西，觉得是神棍来的，他觉得我被人呃钱。他问华山，我可以怎样反驳我老公呢？我怎样去证明我上这个堂是有价值而不是呃钱的呢？我就跟这位同学讲，我说我们不需要反驳对方，也都不需要去证明自己。我们没办法去改变任何人，我们只能够改变自己。当我想改变对方，只会造成更多的对立、冲突、张力。说到底最好的改变就是改变自己。不如你试试做好自己，用成果去说话，用客观的成果让你丈夫看到你真是改变。

0: 变咗，唔需要讲俾佢听，唔需要解释俾佢听，更加唔需要证明自己，让佢感受到喺生活嘅层面，老婆唔同咗，老婆变得更加谦卑，更加温柔，更加平静，更加舒服，更加清晰。咁丈夫就会好感动，同埋佢反而会有兴趣，咦，老婆点解你会改变咗呢？所以第一样最紧要系做好自己。第二啦，就是一个有效的沟通，试下用一种好谦和温柔先跟后大的方式，无论对方讲啲乜嘢，就算对方指责我哋，我哋唔需要同佢攻击嗌交，我哋可能可以好轻松咁，哦，老公你真係咁諗啊，都难怪你嘅，你都有你嘅道理嘅，多谢你嘅提醒啊，我会做好㗎啦。喺实际沟通上让到丈夫感受到丈夫是被尊重、被关心、被同理，也都感受到太太是更加愿意去接纳、去尊重、去承载不同的声音。那这个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第三就是每次当丈夫问你上什么课程、学到什么啊的时候，千祈不要讲大道理，千祈不要讲一些他听不明的东西。咩叫投射啊？咩内在父母啊？呢啲令佢好不安啊！佢以前可以好轻易驾驭到老婆，而家驾驭唔到咧，系好威胁咗佢嗰个自我价值。所以如果对方质疑我哋，问你喺度学到啲乜嘢，我话好简单咯，我学到我上完堂之后，睇到自己好多问题啊，我睇到我唔识爱你啦，唔识同你沟通啦。我要学习更加体谅你啦，我要学习更加理解你啦，我要学习做好自己咯，咁对方就会好好舒服。而最有效嘅一招咧，就系切忌同对方对立。即使明明对方系批评我哋，我发觉最好嘅方法就系同佢讲：多谢你嘅提醒啊，多谢你咁用心同我讲，多谢你花时间提我呢个 point 啊，我会好好留意噶啦，多谢你啊，你放心啦。感恩你咁爱锡我，咁关心我。咁呢个通常系处理一啲对立嘅关系其中一个相当有效嘅方法。因为说到底，我哋冇办法改变任何人。当我哋改变任何人，当我哋想改变对方，我哋就会痛苦。唯独我哋好踏实去改变自己，对方就会感受到一个更加舒服、更加和谐嘅自己，关系就会改变。
1: 嘉诚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场面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租，适合不同大小生意、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而家至到6月25日预留摊位，每个即减30元，数量有限，有意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唐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祈唔好错过啊！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我哋唔需要压力。

六季午安，欢迎嚟到六月十八号落儿网反嘅节目，我系主持人再创桥。啊，虽然呢排咧就系成日落雨湿湿啊吓，但系咧我哋嘅端午节又真系咧到咯。听日啦就系五月初五端午节，对于一啲咧喺度成长嘅小朋友，可能都唔知道啊，点解咧逢亲嚟到呢啲嘅时间咧，成日都屋企要食粽嘅咧，啲 sticky rice 啊咁样啦吓。嗱，端午节咧亦都系一啲咧传统嚟讲系一啲家人团聚啊，讲一啲嘅传统文化，讲古仔啊。讲下屈原啊嘅一啲嘅事嚟嘅，咁当然啦，几时都系咧要提醒我哋要珍惜身边嘅人，把握一啲相聚嘅时光啊吓。咁啊呢排咧好多朋友仔咧就系包粽啊，咁啊都会咧 call 一 call 我就话，喂过嚟攞粽啦，我又包完啦咁。之前咧包完咧好多朋友中意咧食啦，咁啊再包啦。其实咧都系一种咧就系、是、过节嘅气氛，一嚟又睇下自己嘅厨艺点样啦，二嚟咧又睇下，我觉得咧包粽咧好多嘢要搞。即系啲预备晒啲材料之后咧，仲要、哦、好似好艺术咁，好似玩折纸咁样，要将嗰只粽咧包得靓啦，嗰、那个嘅绳啦，可以绑得佢咧，扎扎实实啦，都唔容易。果蒸粽啊嘛，又要果佢，又要蒸佢，咁嗰只粽咧，吊住喺度揈下揈下咁样，好靓咁样，成件事咧都系好似好艺术。所以啦，喺呢个端午节嘅时间，希望大家食粽嘅同时咧，当然啦，要食得开心啦，一家人啊都要个个都系健康啦、幸福啦、开心啊吓。不过食咩都好，一定咧系适可而止吓，唔可以过分。有时我哋嘅身体未必承受到咁多咧嘅果蒸粽噶。

Jenny 一首《你快乐吗》。若然你觉得自己唔够开心，你试下去帮助其他人啦。喺社区里面好多机会去俾我哋做义工嘅工作，去帮助有需要嘅人。有时呢真係帮人嘅时候呢都係帮自己。又或者你话哎呀我体能上唔得㗎喎。咁你试下金钱上呢就去帮助一啲嘅慈善嘅团体捐钱啦去帮助佢哋。其实呢都系另一种呢嘅付出令到你开心。今朝家燕呢就系访问咗奥比斯啦。咁我哋呢个礼拜六呢好期待。虽然都知道可能会落雨，但是呢成班同事一起呢都是怎样合力去拉重60吨的飞机呢要拉20尺、哦、我諗緊呢睇下带咩手物去啦对鞋好紧要啦如果个鞋底呢好跣嘅话呢絕唔住个地下咁就大件事啦搵对呢可以爬山鞋咁样啦希望可以撑嘅时候呢可以撑得有力啲咁睇我哋嘅团队精神同毅力系点啦好似奥比斯啦系一啲可以俾大家捐钱嘅团体咁喺社区里面喺卡加利亦都有好多呢嘅慈善机构。咁所以只要你有心嘅时候呢你就可以去对其他人呢去付出一啲嘅爱心。咁到时希望啦你付出爱嘅同时亦都係感受到呢开心返一啲。

0: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两点钟够钟叹下午茶啦 ！DF City 提案小食由即日起推出下午茶优惠，所有喺餐牌里面嘅越南特色美食同饮品，每日下昼两点后全部九折。端午节必食嘅竹料果蒸粽、瑶柱粽等多种口味，同样下昼两点后九折优惠。下午茶想食得丰富啲 ，DF City 嘅 Lotus Deli 提案小食等紧你。电话403-295-6820 403-295-6820。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1: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三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

休息完咧，继续翻嚟乐而忘返嘅节目。有时我哋真系要留意住政府推出一啲咩嘅新政策，能够令到我哋咧攞翻多少少咧嘅着数。咁啊，亚省政府啱啱宣布咧推出亚省能源回扣计划啦。咁啊，会大始终近期咧嗰啲能源收入咧，佢希望就系回馈翻俾我哋亚省省民啊。咁所以7月1号开始咧，大概有成340万个合乎资格嘅亚省居民咧，系可以申请100蚊嘅补助，咁啊，等我哋应对下燃油啊、食物啊，我哋生活上面有咁多嘢咁贵，系咪？咁啊，多即系100蚊好过冇啦，系咪？咁啊，根据呢个计划内容咧，只要你系年满咗18岁啦，已经交咗咧2025年嘅报咗税啦，咁你嘅家庭收入咧冇超过22.5万，咁啊，嘅亚省居民咧都可以申请。咁即係要自己申请囉。你唔申请呢就冇你份㗎啦。咁啊，符合资格嘅譬如两个人嘅家庭呢就可以攞到200蚊嘅补助啦。如果譬如我哋啲小朋友同父母一起住，但係已经年满咗18岁嘅仔女或者其他成年人，咁都可以独立申请。不过正话讲咗啦，起码佢要报咗2025年嗰个报税呢，咁佢自己要独立申请呢先攞到呢100蚊嘅。我哋都记得啦，前两个月咩又打仗又剩嗬，啲油好贵啊，唔单止咧推高咗油价啦，我哋啲嘢食啊、水电煤啊，样样嘢都觉得好似好贵㗎。咁所以政府咧就决定用一个现金嘅方式咧，俾翻啲钱下我哋。咁啊，透过一啲嘅燃油减税咧，佢就觉得好似唔系咁好啊，不如直接咧就俾钱你啦咁。至于如果你系长者朋友嘅话咧，你接受开一啲长者福利啊，严重残疾人士咧，譬如你攞紧一啲收入保障计划 AISH 啦，或者收入支援呢啲嘅计划嘅人士咧，你哋就唔使申请啦，就会自动咧会收到呢个回扣，要记住个日期啦。是7月1号呢个网站先会开始俾大家开放去申请，直至到呢就係9月30号，咁都叫做有成个暑假俾大家去申请，咁早啲申请，希望吓唔知会唔会早啲去攞返呢100蚊啊。

Clarity。即系讲到阿省政府嘅呢一个 Alberta Energy Rebate 啦吓，就要7月1号咧先开放俾大家申请。咁你要自己记住呢个阿省能源回扣，咁啊希望攞到100蚊咧嘅现金补助，就要7月1号去申请吓。咁当然都要合资格先得啦。咁至于日期上面咧，另外都有一个嘅着数嘢咧，就系听日开始啊，就系、是、我哋嗰个加拿大嘅 Strong Pass 啊，嗰个嘅 Strong Pass 咧已经系实行咗两次噶啦，喺旧年夏天啦，喺冬天圣诞节嘅时候又试过啦，咁一听到个 strong pass 咧，咁就知道，咦啲 Park Canada 咧俾我哋免费入场啦，咁就系听日咧6月19号咧就开始，直至到9月7号嘅，咁啊包括埋19号吓，6月19号同埋9月7号都系嘅，咁啊可以免费入场去到咧 Park Canada 管理嘅一啲国家公园啦，国家嘅历史遗址啦，同埋一啲咧海洋保护区啦，都系免收入场。至于在他们辖下的一些露营的地方去过夜呢，住宿都有 25%， 所以啦，这些这么着数的东西当然不要蚀底啦，是不是？不过也都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呢接下来这个 Banff 应该又由明天开始有了 Strong Pass 之后，多了人就会去，也都开始我们那个旺季的时间，令到那个旅游的人数去到高峰。

平时嘅日子咧，我哋要去 Banff 咧，就会买咗个 Banff Pass 啦 ，Discovery Pass 就吊咗喺架车度，咁就啊可以入去玩啊咁。如果唔系咧，就要逐次咧计钱，就会比较贵，系咪啊？那个 Discovery Pass 咧就系年费嚟嘅。咁但系而家唔系，而家 Strong Pass 嘅时间咧，由6月19至到9月7号呢段时间咧，你掂行掂过得噶咯，唔使吊个牌喺度噶噃。咁你就已经系啊，悭咗好多时间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平时咧冬天我都有去玩开买咗嘅、哦，咁你嗰个 pass 咧咪有个日期或几时到期嘅？咁呢一个嘅呢几个月未话唔使钱入去嘅，咁你自动咧你嗰个 year pass 咧就会延长时间，唔使做任何嘢，你又唔好咧见到佢八月到期你又掉咗去，佢会延长咗几个月嘅时间啦，补翻呢三个月嘅俾你嘅，咁你就可以咧变咗你九月之后咧，你10月、11月咧嗰啲时间你仲可以继续用啊吓，不过。当佢免费俾大家去玩嘅时候咧，你知道里边都冇位泊车嘅，咁啊人又多，车位又少，咁啊变咗咧系有一种几挤拥嘅感觉嘅。除非你啦，一系就一早嘅时间，或者系一晚嘅时间啦，咁夜啲嘅时候咧又叫做松动翻啲。如果唔系啊，中午嘅话咧，一定逼到飞起啊吓。

0: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放贷年终大促销开始啦！热门抽油烟机低至$899起，精选厨电最高优惠$900，买得多悭得更多。选购指定厨房产品组合，最高可再享额外9折优惠。活动期间消费并追踪方太官方社交媒体，即可参加每周免单抽奖。新旧客户于保修期内上官网注册，送多一年保修服务，优惠只限6月12日至7月12日，把握机会，立刻到卡加里方太授权代理商门店选购啦！
2: 只要你是中年好声音的忠实拥趸，他的名字相信你一定认识。
3: 冷暖那可忧，
2: 佢嘅歌曲你会越听越鍾意。
3: 多真心海，在暗恋地漆黑外海。
2: 今年9月16日，你将有机会现场感受佢嘅魅力。新时代传媒集团中秋节 KFM947 28周年台庆歌舞盛宴，密切留意更多详情。
1: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947 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4: 我们不需要压力。

啦，继续翻嚟咧，乐而忘返嘅节目。咁琴日搞出个笑料出嚟咧，就系、原本喺 Facebook 啊吓，见到政府有一个嘅广告，咁啊提醒我哋咧，喂6月30号好交呢一个 property tax 啦，呢个地税啦，如果唔系咧就罚款啊。咁我就 forward 咗佢咧，就翻自己嗰个 Facebook page 啊，即系咧 Joyce 的卡加利生活嗰度。点知咧我又写一啲字噶。咁我寫完啲字之后就 forward 过去啦。点知呢个 post 就唔即係政府嗰个呢提大家交地税嗰样嘢呢就冇咗。咁淨係得我啲字。但我个字呢其实就係话嘩好似俾人打劫咁啊，攞支枪指住呢要攞钱出嚟啊咁。仲有啲听众呢就留言啦，佢话你边度俾人打劫，我使唔使帮你报警啊，你有冇事啊咁。咁后咪呢都要呢寫返就话我唔系真系俾人打劫，只不过呢我啱啱交完个地税，我觉得呢我好似被人拿支枪指住，那封信写几多钱呢你就要交几多钱啊咁。咁啊个个呢即係有屋嘅朋友都明白嗰种心情啦，无端端要攞啲钱出嚟下几千蚊，佢话几多就几多，仲要年年系咁升嘅时候，一时又话共度时间系咪呀，一时呢就掠你一大笔咁。咁、那个心情呢都系麻麻地。咁亦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唔系喎，你可以分期付款㗎喎、哦。喂，分期付款都系要俾钱啊系咪呀，虽然个分期付款呢又唔使收息啊咁样。那个 TIPP 呢咁有一个地税嘅分期付款计划。咁係一个呢政府啦推出嘅一个都受欢迎嘅免费计划嚟嘅。因为始终令到你唔使喺6月30号呢一次过攞几千蚊出嚟。而係将嗰几千蚊呢就分咗做12个月呢，就係、等你个个月分期付款，又唔使收利息啊咁样。咁变咗好似冇咁肉赤。但係事实上佢都系攞咗你几千蚊。只不过你俾人阴啲阴啲你唔觉得㗎啫。咁啊，呢个 TIPP 嘅分期付款咧，有时可能对于某啲家庭嚟讲咧，每个月吓有 paycheck 入嚟嘅，咁啊每个月去扣数咧，又确实系会减轻咗一啲财政嘅压力嘅，就唔使喺6月第一次过咧攞一大笔出嚟，咁变咗每个月咧几百蚊，好似一个咧恒常。

常嘅一个开销咁咧，就容易做到一啲家庭嘅预算，亦都可以避免一啲罚款啦。因为地税如果咧迟咗交咧，政府就会收一啲好贵嘅利息啊嘛。咁但系如果你话加入咗佢嗰个计划咧，每个月1号咧就自动扣数，你就唔使担心唔记得交吓，唔使俾人咧就系罚你啦。咁兼且呢佢就冇收息㗎嘛，唔需要手续费又唔使利息，咁变咗呢都可能方便到某一啲嘅家庭嘅。佢嘅做法呢就係每年呢我哋喺五月份啦就会收到嗰一年最终嘅地税个银码系几多呢，喺五月份就会收到。咁所以 TIPP 嘅扣数呢会分开两个阶段做㗎。咁一至六月呢政府呢就会根据去年你嘅地税去估一个金额呢去收咗你先。每个月一至六月呢就估一路估就收住先。咁去到七至十二月啦。咁因为已经知道你真实嗰个呢应该要交嘅数㗎嘛。你五月份嘅时候未收到嗰一年嘅新税单嘅。政府就会睇返你上年已经交咗几多。然后将你剩返嘅差额呢就会平均摊分到下半年嗰六个月里面。咁所以呢你自然呢七月份开始嗰六个月呢就同之前呢係有唔同㗎啦。通常都係贵咗㗎啫，唔会平咗乜仔㗎啦。咁所以点解我先觉得揿住嚟抢嘅感觉啦。

交地税可以6月30号前一次过交晒，咁你就唔使喺一至即係6月之前呢嗰段时间个个月俾人扣啦。不过呢你因为一次过交晒啦，咁人哋就可以7至12月慢慢摊分嘅时候呢，你又变咗你又一早交咗喎。咁所以睇下你自己鍾意做边一种做法啦吓。咁正话 TIPP 呢就係政府嘅一啲嘅计划嚟㗎。咁亦都原来有啲业主呢会选择同银行啊有一个嘅喺 mortgage 呢嗰度呢原来收楼嘅时候呢同时顺便呢就係代收埋地税。不过相比之下呢直接同政府开通呢个 TIPP 呢通常比较划算嘅。因为有时呢银行代收呢就会估值会高咗。或者因为呢行政嘅问题啦会导致呢嗰啲时间上啦或者银码上啦都会冇咁清楚。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想分期呢 ,TIPP 呢直接同政府对合呢账目呢就会比较清楚一啲。咁记住如果你係真係一次过俾嘅你记住6月30号之前呢一次过就交晒你今年要交嘅税款。咁但係如果你话我之后呢想开始呢一个嘅分期付款呢咁你随时都可以上返 City 嘅网站啦 ,City of Calgary 呢去申请嘅。政府呢会根据你加入嘅时间呢调整返呢嗰个扣款嘅比例。不过你都啱啱交完啦如果真係要再俾呢都系1月嘅事啦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6月1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前市长朱提江迪和前市议员朱文祥涉嫌卷入市政贪腐调查，警方要求延长扣押两人的手机和电子设备一年，以等待技术突破装置保安限制，但两人的律师昨日在法庭上提出反对。警方指两人涉嫌参与一宗影响力交易案件，涉及一项住宅发展项目，在市议会重新表决期间可能与超出法定上限的竞选捐款有关，因此怀疑涉及市政贪腐、妨碍司法和伪造证据等罪行，不过至今尚未有人被起诉。辩方律师指出，警方未能够提出明确时间表或具体调查计划，只是等待破解手机保安系统，缺乏充分理由继续扣押设备。警方则认为装置内可能藏有关键证据，需保留作进一步调查。法官以保留裁决，将在7月公布是否批准警方延长扣押相关设备。亚省省长戴斯敏日前宣布，今年10月公投不会纳入洛基山麦东坡煤矿开采议题后，引发反煤矿运动领袖亚省乡村音乐人 Copland 强烈不满。Lund 表示，其发起的要水不要煤请愿已获超过20万名亚省居民签名支持，经过几个月义工努力收集联署，如今却因据称错过6月1号截止一期而无法列入公投，令人难以接受。戴斯敏昨日在卡加利表示，由于请愿案涉及土地权益等复杂问题，需经立法委员会审议，程序上已来不及纳入10月19号公投选票。不过 Lund 反驳指出，他早于5月11号已与戴斯敏会面讨论公投问题措辞，期间从未提及任何截止期限。他质疑省府既然能够轻易将其他议题包括分离公投问题列入选票，为何不能够对获20多万人支持的煤矿议题作出同样安排。戴斯敏则表示，省府将成立委员会研究煤矿问题的后续处理方式，但相关委员会最快要到公投前一个月才会成立。卡加利警方表示，东南一处工作场所今日朝早发生严重工业意外，一名男子重伤。警方在上午约8点半接报，前往位于东南 Industry Way 4号的事发地点调查。截稿前，当局未有公布意外详情，只表示事件涉及一名男子，伤势严重。亚省职业健康与安全局已接获通知，并将参与调查。警方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中，暂未公布更多资讯。卡加利市政府向联邦政府提交2026年预算建议，申请超过8亿元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和康乐设施建设。市府跨政府事务委员会今日将审议有关建议，之后有望提交市议会批准。申请重点包括1亿9千万元用于关键基建项目，其中包括 BS 坡主水管更换工程，以提升供水系统可靠性。另外，市府申请3亿3500万元支持卡加利公车局长远发展计划 Road Ahead， 包括兴建新巴士维修同存放中心，以及轻铁南线延伸至88大道工程。市府亦要求3亿2千万元推动 Game Plan 首阶段康体设施项目，包括 Foothills 多用途体育馆和多个社区康乐设施升级工程。此外，市府希望联邦全额资助草原经济门户计划，预计可创造超过30000个职位，并带来约70亿元经济效益。若建议获市议会通过，市长 Jimmy Farkas 将代表市府向联邦政府正式提交申请。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2: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3: Anson Low 卢汉廷的 Charisma 再次翻到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的第3位。

刘德华同姜涛合唱嘅复刻版慈善歌曲《没有翅膀的天使》，上到今个礼拜嘅亚军位置，继续用爱心传承一个又一个嘅希望。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中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期70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C123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3: 安。6月18号星期四嘅晏昼，一个礼拜嚟到呢一个时间段，我哋需要有少少嘅疯狂，所以节目开始嘅时候为你带嚟呢一首单曲。

有时口不对心，或者就是我哋冇办法可以坦诚相对嘅原因。听过有 C-Spot 新歌《反话》，不妨从呢首歌入面学习去做

0: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让你安心治疗。
1: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还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猪猪啊，我 IG 呢最近冇嘢出啊，再唔打卡就俾演说法遗忘㗎喇。
5: 咁你一定要去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啦。
4: 咁有咩咁吸引先？
5: 有30尺巨型龙舟俾你打卡，一定会有好多人 like， 仲有特色美食、包种示范同试食，食完再睇表演、玩桌游、挑战麻雀王大赛。
4: 即係有得影、有得食又有得玩。
5: 冇错 ,6 月20号下午2点至晚上9点龙城商场见啦。
4: 今个星期六终于有好节目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7: 原来父亲节嘅起源喺美国，由道德夫人喺1909年提出。佢嘅爸爸 William Smart 系一个单亲爸爸，喺太太离开咗世界之后，就自力更生喺农场养大。

0: 系六个仔女。1910年喺美国华盛顿州就举办咗全世界嘅第一次父亲节聚会。不过父亲节比母亲节整整迟咗60年，先至成为法定节日。直到去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先至正式将每年6月第三个礼拜日定为父亲节。而父亲节嘅花其实就系玫瑰，红玫瑰代表对爸爸嘅感恩，而好多地方包括香港同新加坡都会送石旗兰，象征慈爱同埋坚毅。而德国嘅爸爸喺父亲节嗰日就会推住桶装啤酒上街同朋友欢呼，甚至饮到最低，好有趣。而今年父亲节，无论系陪爸爸食饭、饮啤酒、送花、送礼物，定系写封感谢信，最紧要就系用心陪伴。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父亲节快乐！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1: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0: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生活嘅其中一个任务就系要分清是非黑白，或者你所见到、你所听到嘅一切真相。听过有林奕康、特务詹士康。
1: 你到流浪的娃娃，见惯是真被渣。
0: 然后有王乐言。
1: 昨夜停在某一家，都约出一片白鸦。
0: 新歌
1: 可以睡吗？
0: 枪与玫瑰。

作曲谭国正，填词林若玲，编曲柱振东。我哋要分清是非黑白中间，不过同时我哋都可以明白双方嘅立场，或者我哋可以用微笑去化解一切嘅对立，拥抱对立。听过有黄乐贤唱《玫瑰》，然后有安仔陈建安认真地同我哋一单还一单。新歌《课题分离》。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仲记唔记得过去两年嘅中秋，新时代传媒集团都请嚟香港嘅红星为大家倾力演出，每次都反应热烈。2024年有尹光，2025年有周吉佩，而今年将会有佢嘅出现。

0: 人气同实力兼备，9月16号佢将会亲身飞到嚟卡加里同你见面。到底佢系边个？几时开始有得买飞？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快就会公布更多详情。由荣基主办的年度卡加里瞩目慈善盛事第26届荣基百万行将于6月20号星期六盛大举行。当日上午9点在卡城中华文化中心登记，10点半正式起步。今年现场更设有家庭同乐专区、舞台表演及丰富大抽奖，筹得善款将会全数拨捐荣基村第1期发展之用，为社区同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护理服务。FM 947到时亦会派出 DJ支持现场直播热闹情况。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

0: 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 123。

由2022年开始至到而家，一共发布咗有10首嘅个人创作。佢日间嘅职业咧系一位治疗师嚟嘅，夜晚写歌。2026年收到佢第一首嘅派台单曲，佢嘅名字叫做《红恩》，呢首歌系佢曲词编监一首包办，加埋唱啦。当然，新歌嘅名字叫做《不如放弃他》。有时我哋就系咁有趣，不同嘅时候、不同嘅岗位扮演住不同嘅角色。我哋每一位其实都拥有有趣嘅灵魂。

每一个灵魂都有属于佢嘅重量。当我哋彼此认识之后，相信就能够发现到彼此的好。听过有 Wits 嘅新歌《零号灵魂》。当然，每一个灵魂会随住生活、随住成长而改变。但愿每一个纯真嘅灵魂都能够金刚不坏。

0: 演呢一个团队嘅化学作用，填词小黑，编曲逆流，监制黄湘俊，有呢一首冲击而带有分量嘅音乐。
1: 谁在换街谁在跪拜刁民谁养大
0: 阿张柳应婷。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由而家到6月20号植牙，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佢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3: 佢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4: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5: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6: 世界杯足球狂热，全球效应，家家有球 FIFA Sports 主办世界杯决赛，响亚洲牵走家一齐睇波。
7: 呢个系连结社区与足球嘅盛会，7月19号星期日中午12点喺亚洲牵走家展开。
6: 门票即日公开发售，神鸟优惠每位65蚊，包点心午餐，丰富抽奖，仲有游戏活动。
7: 扣除开支，余额全数拨捐亚省华人足球历史保育计划，记录过去50年嘅发展。
6: 支持华人足球，支持下一代。7月19号，我哋亚洲牵见。
7: 购票查询4039926873。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讲起端午节，好多人第一时间都会谂起粽同埋龙舟。而今年就系6月19号。其实端午节最初唔单止系食嘢同埋睇比赛嘅节日，佢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就系驱疫、避邪同埋防蚊虫。因为农历五月嘅天气开始转热，古人觉得呢个时候就系毒月，蚊虫多，湿气重，所以就用艾草、菖蒲呢啲天然植物挂喺门口。或者整成香包随身携带，用来吹吉避凶驱虫防病。另外端午节不单止只是纪念屈原，还是古人用来保平安的节日。除了挂艾草和菖蒲之外，还有些地方会有净身、洗艾草水、佩戴五色绳等等习俗，希望可以避开病邪，平平安安度过夏天。而且有趣的是，艾草和菖蒲不单止是传统信仰，某程度上真的有驱虫的效果，所以你见到古老习俗的时候，其实未必完全迷信，背后都有少少生活智慧在里面。
9: 所谓嘅意外当然系意料之外啦，而承接住呢一个故事嘅发展，你系会选择原地不动，定系顺势推佢一把，然后推进故事嘅发展呢？

0: 既然冇心插柳，不如顺住呢一个走向推进故事嘅发展。听过有嚟自陈奕 Christy 嘅全新派台单曲，新歌名字《不装了》。在感情世界入面，我哋能唔能够做到呢一个样子？又或者更多时候，我哋都只系故作坚强。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0: 欠过。
1: 作曲张曼莎、陈可为，填词曾乐同，监制徐浩。由大银幕开到纯粹只是声音演出。胡子彤，见一个爱一个。

有时时间并非解药，下一个未必更好，下一个未必更爱。一个又一个的水泡可能是拯救不断沉船的自己。听过有来自胡子彤的新歌《见一个爱一个》。

数字都是属于一个密码，一个故事，有来自伊藤吕长安和蔡俊贤的合作单曲。这首歌结束今日星期四晏昼的 C123， 希望你有个愉快的晏昼，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你在

0: 事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逾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0: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方正调查一宗造成4人受伤并且导致一条轻轨线路服务受影响的交通意外，而预期将会起诉一名年轻的司机。紧急服务人员在今天凌晨1点钟之前接到了报告，在北约克的 Finch Avenue West 和 Mid Lady Road 交界地区有一辆车失事，4名伤者被送往医院时伤势严重但没有生命的危险。 680 News Radio 引述警方报道说，涉案的司机只持有 G1 的驾驶执照。多伦多公车局就公布，由于警方进行调查，6号线 Finch West 轻铁线往来 Albany Station 和 Duncanwood Station 的服务暂停，预期要到下午才能重开，而当局派出了接驳巴士接载乘客。警方暂时没有公布车祸的成因，但相信可能涉及车速。安省省警的殉职警员巴里定在今天出殡，而丧礼会在今天早晨10点半在 Mississauga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 Center 举行。除了他的家人，来自全国多支警队的同袍、军方成员及多名的政要预期都会出席。省警说，这个以警队规格进行的丧礼属私人性质，不开放给公众出席，但在丧礼场地附近会有特定的区域让公众聚集，而公众也都可以在灵柩的车队由康山的殡仪馆经407公路前往密西沙加，沿途安全的地点聚集向巴里致敬。省警也都会直播丧礼举行的过程。29岁的巴里上星期二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在和同袍试图拘捕一名从医院逃走男子期间被一辆车撞死，而警方起诉一名18岁的男子一级谋杀等多项的罪名。前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及前安省自由党的省议员董韩鹏会在定于今年10月份举行的市政选举与多伦多参选，争取成为代表 Scarborough North 选区的市议员。这个选区的现任市议员迈尔斯会寻求连任。另外一名候选人是曾经代表这个选区已故的风赖桂霞他的前助理李嘉平 Kevin Lee。 而董韩鹏在社交媒体公布参选决定的贴文中说，会以他在省级和联邦政坛数十年的经验吸引投资，并且为Scarborough North 选区带来就业的机会，同时会在市议会提倡有纪律的处理财政。董韩鹏在2014年到18年出任 Trinity Spadina 安省选区自由党省议员，19年和21年的大选代表联邦自由党在 Dunwoody North 两度胜出。董韩鹏在 Global News 的报道指控他与中国的领事馆有联系之后，在23年退出了自由党党团。而在联邦政府调查外国干预的公开研讯委员会在25年发表的最终报告确认他没有不当行为之后，控告 Global News 诽谤，双方其后达成和解的协议。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和伊朗各自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的文本，包含14项的条款，而协议的核心以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换取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和部分的金融和能源的制裁，并将最终的解决核问题的目标延后到是未来来谈判。根据备忘录，双方将会立即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的战线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尊重彼此的主权。美国将会在签署之后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在30天之内全面完成，而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后30天之内将军队撤出伊朗周边的区域。此外，美方不再部署额外的军力，也不再实施新的制裁。在能源方面，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之内免费安全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之内完成排雷等清除障碍的工作，作为对应让步。美国才

0: 财政部将立即发布豁免，允许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产品的出口，并涵盖相关的银行、保险、运输业务，为伊朗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扫清障碍。经济补偿方面，美国将会和地区的伙伴合作，制定最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计划，并为有意参与的投资者提供制裁豁免。而美方同时承诺，在达成最终协议、终止所有联合国以及单边制裁，使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约1000亿美元的资金完全恢复使用。核问题上，伊朗重申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并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之下，于境内对浓缩铀的库存进行现场的稀释。而双方将会在确保停火、解封海峡和资产豁免等条款顺利执行的前提之下，于最多60天之内开启最终的谈判。值得注意的是，备忘录规定第二阶段将会专门就剩余条款展开谈判，而这实际上是将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其他地区代理人武装网络排除在当前的协议框架之外。在法国的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会后没有发布联合公报，这是连续2年未能达成联合公报。报道指出，峰会放弃推动达成联合公报，改为按照议题发布成果文件，避免凸显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分歧。峰会期间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等。而七国集团涉及关键矿产的文件当中就提到，七国集团领袖同意在2030年之前将七国成员国以及盟友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依赖度显著降至60%以下，这被视为是要降低对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各国也都致力就关键矿产建立协调机制，避免损害竞争力或造成过高的成本负担。初始先以2种关键的矿产作为试点，包括锂和镍，之后每年扩大到5种新的矿物。中国国务院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兼任国家行政学院的院长，陈希不再担任国家行政院院长的职务。70岁的蔡奇身兼多项中共党内核心的要职，包括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和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在月初首次以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公开亮相，主持毕业典礼。而这项人事的调整被视为是中共党内权力结构的重要变化，由负责党务的核心高层直接掌管高级干部的培训体系。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即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4: 卡城华埠促进会主办2026年华埠嘉年华，8月15日星期六盛大举行，活动免费入场，精彩热闹，各类商户及展销摊位现正火热招商，适合不同大中小企业品牌推广、拓展客源和首次创业的好机会。由即日起至6月25日预订摊位，每个节省30元，数量有限，有意者请致电4036689798。华埠嘉年华是每年

0: 人街人流最多的活动之一，千万不要错过。
1: 影音风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影。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再跟你一起来听听 Shakira 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唱的主题歌，就是 Die Die。这个写出来是 D-A-I-D-A-I 哦，它也是意大利语当中呢，有点像我们用英文经常会说的 come on 或者是 let's go 的意思，所以呢也是可以引申为就是加油打气的意思，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了，这不是一个英文的名字哦。
3: Shakira,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的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刚刚这首歌名字叫做 Die Die， 是 D-A-I-D-A-I， 这是今年 FIFA 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歌曲。那么 Die Die 呢，就是 D-A-I-D-A-I， 在意大利文当中有点就是像加油啊、快点啊、来吧、冲啊这样的意思。而且听说在足球场上呢，这个球迷们经常就会喊 Die Die， 所以千万不要和英文

人的那个发音就是混在一起了，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好了，那么回来到我们星期四影音风暴的节目，和往常一样呢，每个星期四我们就会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电影。要跟你说一说的就是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第五名的这部电影呢，是上个星期的一部新片，名字是叫做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The Last Act。那在第一个星期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1350万的美金，但因为它不是周五上映的，提早了几天呢，所以呢，总共在第一周斩获的票房呢是有2190万。那这个呢，如果你是比较熟悉它的这个网络版本的话，它也是在网上相当知名的一个热门的动画，就叫做 The Amazing Digital Circus 神奇的数字马戏团。那这一次在电影院看到的是它的第八集，还有就是全新推出的长达整整一小时的第九集。也就是说呢，去电影院看的话呢，要比其他在网络上面看的人抢先看到这个大结局。看介绍呢，这一部第九集的这个剧情重点呢，将从前期比较轻松荒诞的冒险转向去揭开这个数字世界的真相。我看了一下下这个 trailer， 感觉是有一点黑暗跟伤感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些角色们他们内心的创伤，还有就是他们最终的命运到底是怎么样。可是呢，这部电影呢又是被定位成这个喜剧的动画片，所以我就不是很知道它的这个风格到底是什么类型了。因为我在看 trailer 的时候是不太能够猜得到，毕竟我前面那些都没有看过。所以我想这部电影呢，主要就是针对在网络上面一直有在看这个神奇数字马戏团的影迷们，能够抢先在电影院看看最终的大结局，感觉还是挺酷的。而上周第四名的电影呢，就是已经上映了整整四个星期，从第二名呢下滑了两格到第四名。但是我必须要说啊，上个周末这个第四、第三包括第二名这三部电影的成绩是非常接近的。第四名呢就是这一部 Obsession，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啦。这部电影说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男生，他喜欢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就通过这个做法，就他拿了一个很神奇的物件向他许愿之后呢，诶，美梦成真了，这个女生就真的变成了他的女朋友。但是没有想到后来这个女生呢就越来越奇怪，她的行为呢是越来越诡异跟夸张，那么就变成了一个恐怖片。这部小成本制作的电影呢，听说拍摄的成本是不到100万美金的，而且呢主创都是非常年轻的人呢。那现在四个星期累计票房呢已经是到了1亿5100万，这个回报率是真的相当之高了。而且看完电影的人呢都是大赞这些演员都演得非常的好，虽然都很年轻，也不是很出名的什么知名的演员，但是尤其是这个女主，她的这个表情啊肢体语言呢都是非常的到位的，行为逐渐失控变异的样子呢演得活灵活现的，还蛮值得好好的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上周第三名的电影，就是之前一个礼拜的冠军电影，也是下滑了两格的《Back Rooms》。很有意思哦，这两部电影呢，他们真的就是在今年这个初夏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大大的震撼。两个电影的导演呢都是非常的年轻，刚才《Obsession》的导演大概是有26、27岁吧，而这部第三名的电影《Back Rooms》就是《后室》的导演，今年才刚刚20岁。A24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的票房呢是2600万美金，而累计两周呢现在也有1亿3500万的收入了。两位导演呢都是年轻的这个 YouTuber， 两部电影呢都是他们自己本人的第一部电影的长作品。或许真的是 Z 世代到了，因为这两部电影呢其实观影的人群主要也都是相当年轻的一些族群。Backrooms 后室呢，他的这个创作者呢之前是在 YouTube 上面拍了10几分钟的短片，因为效果非常的好，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而且当时呢在2022年他只有16岁哦，这个短片呢是9分钟左右，用超现实的视觉效果还有心理惊悚的元素迅速走红。然后到了2023年， A24 电影公司就宣布和温子仁的这个原子怪兽影业公司一起来开发他的电影版，依然是找了凯恩·帕森利本人继续执导。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呢，这部电影跟我们

温哥华是很有渊源的，在我们温哥华搭建了占地3万平方英尺的一个巨大的后世迷宫，而且听说他们是测试了几十种不同的这个黄色的色调，来重现原始照片里的那种诡异的氛围。这部电影现在的媒体评价当然也是相当高的，烂番茄的新鲜度呢维持在88到90分左右哦，在恐怖片当中真的是属于高分阵营了。大部分的媒体呢是盛赞导演对于构图、打光、空间感的一个掌控力，而且觉得他在这个视觉传达上已经是展现了超越年龄的成熟，氛围营造也是非常出色的。那观众们到底是不是都说这部电影很好呢？其实我也是看到了部分观众给的差评，认为这部影片呢概念很出色，但是剧情单薄，也有人说是故弄玄虚，还有人在豆瓣上面留言说这就是 IKEA 的迷式逃脱，给我看睡着了。我自己是有一点点同意哦，有一些观众的这个评论，他们是说呢，看这个电影100多分钟的震撼感是不及原版的9分钟的短片的，而且毕竟场景是比较单一嘛，长片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主人公的一些剧情，反而有人认为呢，是破坏了原版的精髓。其实呢，这个电影呢，它并不是那种就是会让你突然吓一跳的那种惊吓，它是整个氛围相当的诡异，而且探索的也是人的一些精神上的问题，或者就是很多人经常会讲的，就是你现在作为一个大人有这么多的问题，是不是就是童年有什么阴影啊，原生家庭有什么问题啊等等呢。我是觉得呢，如果你之前有看过 YouTube 上的这个短片，你也是很喜欢的话，那么真的是可以考虑去电影院看，否则的话呢，你也是有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点无聊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一部成本也只有1000万美金的电影，在2个星期已经赚到了1亿3000多万呢、哦、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呢再来跟你介绍上周的亚军和冠军电影，来听听这首告五人的作品《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

0: 为了保护卡加利的食水资源，市政府推行分日灌溉措施，单数和双数门牌地址每周各有3天可以用洒水器灌溉草地。至于手动浇花、浇菜、新种的树木，以及为泳池和按摩池注水或使用高压水枪，其实任何时间都可以，不过最理想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想知道你属于哪几天，立即登入 calgary.ca/wentowater 了解详情。
1: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角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正佳超市本周父亲节优惠多到数不完，油水龙等鱼整条震撼价每磅6.98元，油水肉馅每磅12.88元，油菜心每磅1.98元，正佳招牌咸香鸡每只31.98元，超甜沃柑每磅1.58元，迷你西瓜5.2元。另外购买海天指定3款酱料，只要符合活动条件，即可以超值价9.8元换购。详情请到 Butterton 正佳超市店内查询。
3: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

这首来自告五人的歌叫做没有人会为了我改变。继续回来到我们星期四这个环节，就是广角镜跟你介绍的，就是上个周末在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有哪一些。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的就是亚军的电影，它的名字呢就叫做 Masters of the Universe。说起来呢，这个电影呢应该是很多从国内来的80后会熟悉的，因为这部电影呢就是一个改编自玩具公司在1980年推出的经典的玩具系列宇宙的巨人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其实就是希曼，还记得吗？就是力量很大的那个宇宙的巨人希曼。而电影的主要剧情呢，说的就是一个年轻的王子，他叫做 Adam， 他从小呢是在地球长大的，后来他才意外地发现哦，自己原来是一颗遥远星球失落已久的王位继承人，而且他本人呢也是唯一一个能够阻止邪恶的孤陋王夺取终极力量的人。所以呢，当 Adam 好不容易解开了传说当中的力量神剑，他就化身为了无比强大的希曼。那后来呢，他也是必须要接受自己的命运，挺身对抗黑暗的魔法，还有可怕的怪物，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这部电影是被定位成奇幻的动作片。那在周末第一个星期上映呢，票房成绩是有2940万的美金，感觉应该是蛮适合带小朋友看的那种英雄的电影呢。那么当然，如果你是80后，自己小时候对希曼这个人物很熟悉的话呢，倒也是可以去重温一下。好啦，继续要告诉你的就是上周冠军的电影，是的，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电影系列 Scary Movie 的全新一集。 Paramount 电影公司的出品，在周末三天票房成绩是有5430万的美金。其实啊，众所周知，这一个 Scary Movie 的系列，它从来呢也不是真正的恐怖片呢，也不是说会把你吓死。那主要的这个亮点呢，就是电影当中的恶搞。而这一集呢是第6部了，那么也是原班的核心成员回归之后的一次重启。这个故事呢是设定在第一部电影的26年之后，这几位经典的角色包括 Cindy、Brenda、Shorty 还有 Ray 等等，他们又再一次聚在一起，然后呢就又被一个新的连环杀手盯上了。那今年这一部电影呢，它恶搞了最近这些年呢其他的一些恐怖片和流行的电影，包括像是有 Megan、 Smile、 Get Out、 Candyman、 Halloween， 当然还有 Scream。我觉得这个系列的电影呢永远是不会缺少它的忠实的粉丝的，所以呢如果是喜欢的话呢，肯定是会去电影院捧场的，特别是揪上一群好朋友啊一起去看呢，大家同时被吓一跳，然后又可以笑得稀里哗啦的，真的是很开心的事。好啦，那么上个周末北美电影票房排行榜前五名的电影呢就为你介绍到这里，不知道这个周末大家还有空去看电影吗？看看天气报告呢，听说会非常的炎热哦，所以呢如果是怕热的人呢，躲在电影院吹吹冷气看看电影，感觉也是挺舒服的。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歌，叫做如烟。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周深去担任表演嘉宾的时候跟阿信的合唱。

0: 各位业主请注意，卡加利市政府提醒你，6月30号星期二是缴交2026年物业税的最后限期。为了避免 7% 的预期罚款，你可以通过银行缴交物业税外，也可以通过最受欢迎的 TIPP 计划每月分期付款，轻松理财，简单安全。想知道更多付款方法，请浏览 calgary.ca/propertytax 或致电311，还有翻译服务。以上讯息由卡加利市政府提供。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卡尔加里的春季，我们会见到鸟雀、花卉及道路上面的坑洞。当天气逐渐回暖，冬季的结冰及融雪因循环现象会形成坑洞。如果在你的社区看到有坑洞的话，请利用市政府的311手机城市汇报，我们便会安排进行修补。修补坑洞是保养卡城市内各条道路的一项重要工程，详情可登录网站 calgary.ca/potholes。
0: 交通事故不只是撞坏车辆，更有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从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您把关。请记住，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若需要协助，请联络三括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3: 影音风暴
4: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一个段落的节目里呢，跟你介绍的是上个周末在北美洲上映的电影当中前五名有哪一些。那除了英文电影之外呢，我们住在温哥华，当然也是时不时都能够看到一些中文电影的。像是最近呢，在我们 Richmond 的电影院呢，就能够看到有《消失的人》还有《寒战》，都是口碑相当不错的华语电影。那在我们第二个段落节目一开始呢，也想跟你一起听一首在去年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华语电影的主题曲。唱歌的是陈楚生，这首歌叫《庙堂之外》，来自长安的荔枝。

0: 卡加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城市，工程项目多，人流频繁，马路上难免会有拥挤或延误，但只要提早计划出行线路，就可以更快捷到达目的地。市政府的交通管理中心连同 Waze 导航应用程式，提供及时路面资讯，帮你由 A 点去到 B 点更快更顺畅。记者出门前查一查，开车更安心。登入 calgary.ca/planyourtrip 查询详情。
1: 啾啾，最近我 IG 都没有新内容发布了，再不去打卡就要被我 IG 的朋友都遗忘了。
2: 那你一定要来龙城商场端午缤纷市集。
1: 有什么吸引的？
2: 有30尺巨型龙舟让你打卡，保证满

是要发他的第14张专辑了。知道他出道的确时间蛮长的，但是已经发到第14张专辑，我还真的觉得比想象中要多一点。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最近这些年呢，很多的歌手啊，就是发正式的专辑、录音室专辑的这个机会，或者说这个比例已经是越来越低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歌手们都偷懒哦，其实有很多的原因，而且呢，这个情况呢，也不单单是在内地的歌坛，在很多地方也是类似的。说的呢，就是目前正在湖南卫视的节目《歌手》当中继续比拼的胡彦斌。在昨天呢，他发了微博，然后他就写说：“生死未定，这是我的第14张专辑，是一张借未来讨论当下的专辑，讨论那些无法被计算的感受。”讨论那些明知道没有答案却依然坚持的选择，讨论那些迷茫、犹豫、遗憾、热爱与勇敢。然后最后两句话他写的是：结局未出，一切皆有可能，生死未定，谁能判我输赢。这两句仿佛是在说一众歌手在那个节目当中的处境。其实这些年来，胡彦斌在很多的音综节目当中都有出现过。我觉得说他唱歌到底唱得有多好这件事情呢，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确定地看到他认认真真做音乐的那种态度哦，的确是挺让人感动的。就像最近几次在歌手上的表现，我们且不说他的唱功如何，我是觉得他的唱功是相当好的，但至少他每一次的作品拿出来都是相当完整的，你是能够听得出来他用了很多的心思，而且他本身的这个音乐素养也的确是相当高的。听说他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将会翻唱的是哪吒电影当中的这首主题曲，就是哪吒，我也相当的期待呢。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先来听听他的一首老歌《月光》。

来自胡彦斌的这首《月光》也是他诸多首中国风调调的歌曲里面我自己相当喜欢的一首。那刚刚有说到了，在昨天呢，他发了微博告诉大家他的第14张专辑即将要推出了。那具体的日期呢，就是6月26号将会全网上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很期待。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可以让你点歌，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那当然你也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杰颖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JIEYING@FM961.com。 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我们点播的老朋友了，他是 Crystal。 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很久没听的歌了，许美静的遗憾，就送给所有喜欢听老歌的听众一起分享。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7099元，和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国庆日是属于大家的节日，今年别忘了约上家人和朋友庆祝国家的多元文化。7月1号，你可以到市中心参加免费有趣的活动，并前往 The Conference 体验原住民文化与舞蹈。在王子岛公园，更有多位加拿大音乐人及乐队 Walk Off the Earth 的精彩演出。晚上还有国庆烟花汇演，在牛仔节公园上空璀璨绽放。详情请浏览 calgary.ca/CanadaDay。
2: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湛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点，湛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3: 我的 budget 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许美静的歌声真的是相当的有魅力，这首歌应该也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吧，歌名叫做《遗憾》。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Crystal 的点播。那除了发邮件给我，或者是发这个 WhatsApp 到604-961-2323，你当然也可以在小红书上留言告诉我你想听的歌的。我在小红书上的名字呢就叫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 Miss 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结是提手旁，敏捷的结，影是脱颖而出的影。那今天节目里最后的一首歌曲呢，就是一位叫做 Amy 的听众在小红书上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一首郭顶的《水星记》送给大家。哇，也是相当有品味的选择呢。那在节目的最后，也谢谢每一位听众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再见咯。有一件事情呢，不知道现在说会不会太早了，但是因为也不知道大家每一个月有多少天会听这个节目哦，所以呢还是早一点在节目里呢先说一下，免得你错过了这个消息。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底，6月29号星期一那天开始，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呢又要调整时间了，我们会再往前调半个小时。所以呢从6月29号星期一开始，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到8点播出，当然说的是在我们温哥华的播出时间啊，卡加利的时间是不变的。再说一次哦，就是6月29号开始，周一到周五晚上的7点到8点就会是影音风暴全新的播出时段了。好啦，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也要预祝你在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结影，拜拜。